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
0: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0: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虹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60%。
1: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
0: 大国重器首次证实胶球存在，解开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谜题。
1: 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北上京津冀，带来强风雨。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0: 六月，虹桥区举办一系列招商推介活动，越秀商馆北方总部、妥妥一行等项目落地，产业项目到位额增长 10.7%， 新设企业增长 32.3%。 副区长韩俊表示，
1: 以高铁加特色主题园区的模式，加强光道科技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全链条做好。

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 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 3.2 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家庭医

0: 视频号等国内平台，延伸至 TikTok、 阿里巴巴国际站等跨境渠道，企业纷纷开启跨境直播，探索出海新路径，积极创新直播模式，促进工业品直播提质增效。河北省各市推动工业品直播从传统直播间向车间仓库延伸，由单个企业向整个集群拓展。今年上半年，河北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1: 继续来关注民生。近日，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的空调系统完成改造升级，该区域出入口、通道及购票区的温度较此前降低约2度，乘客的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线路共计41座车站也将陆续开展空调设备改造工作。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下午2点，正接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记者走进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 G 口的安检处旁，出风口正持续输送着凉风，温度计显示目前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3: 今天夏天热，里面非常凉快，温度非常合适。
2: 13号线

0: 其后续路径是否会北上影响京津冀地区呢？周冠博表示，白海豚登陆以后的移动路径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中央气象台认为有两种可能的路径。
1: 一种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会短暂

0: 交界河段等薄弱区域，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改造升级42处，监测站点总数达到119处。
1: 站点集成地埋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等设备，可以同步

0: 可以随时查询，自主研判，实现跨境风险群防联控。
1: 北京市气象台昨晚11点发布消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

0: 最高纪录。如此高温下，加上 50% 的相对湿度，体感温度上升至 41.7 摄氏度，也达到了近期的高值。不少网友问，为何不能发布体感高温预警？
1: 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首席陈锦介绍，相比于温度、湿度等客观指标，体感温度因为人体的差异很大，年龄、性别、体质、所处环境、承受能力等都各不相同，影响体感的因素太多，很难有一个科学评估方法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
0: 高温这两天，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提示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

0: 本，电力供应充足。电力部门建议高温时段错峰使用大功率电器，市民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微信、支付宝线上购电，95598热线全天候受理用电诉求。
1: 天津市气象台于昨天下午5:47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昨天下午4:27，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到38摄氏度，请注意防范。昨天下午4:23，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有东北风6到8级，阵风9到11级，请注意防范。
1: 昨天下午5点，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当前至今天晚上8点，张家口市沽源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涞源县等地

0: 常出台推进天津市足球振兴发展实施方案，在全市建设16个区级青训中心、4个市级青训中心分中心，选取2个区建立学训食宿一体化管理的13至15岁年龄段的男女足球队，同时呢，依托市体校建立16至18岁年龄段男女足球队，加强选材、训练、竞赛保障一体化机制。
1: 规划将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赋能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构建以赛事经济为牵引、健身休闲与竞赛表演为支撑、农文商旅体融合为增长点的体育产业体系。市体育局产业处处长高全存说，
2: 围绕马拉松、中超、女排亚锦赛等重点赛事实施票根计划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活动，真正实现一人参赛、全家旅游、一日比赛、多日停留的带动效应。
3: 来关注简讯。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首届举办地北京。本届百花奖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7号至10号开启一场全民共享的光影盛会。从回望初心、见证回归的开幕盛典，到聚焦产业前沿、青年创作与技术融合的百花电影论坛，从提名表彰的热爱致意到颁奖典礼的高光时刻，从覆盖北京全城15家影院的佳片展映到热门商圈的主题市集。

0: 子，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现在我们依然处在京津冀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北京通州是九河末梢，常年承受上泄下排本地蓄的三重防汛压力。在入汛以来，通州区也经历了最强的降雨来袭，启动过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个主汛期如何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汛期副中心的防汛答卷。欢迎今天做客协同发展进行时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州区水务局的副局长贾斌，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还有一位是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的副队长杨宁磊，
5: 主持人好。
3: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作为我们九河末梢之地哈，我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区到底怎么样做好今年的防汛答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今年汛期以来还

0: 月将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
1: 嗯，
0: 这一份及时的发警枪为后续的响应升级和人员转移赢得了主动。第二个是响应升级，一键切换至实战状态，和暴雨红色预警同步呢，是通州区即刻将防汛。

0: 中整个北京，他是怎么来做好积水内涝的相关的保障工作，让他在汛期能够排水顺畅的。
1: 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

是排查，其中一共梳理出来39处地方风险豁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就是咱们北运河干塘闸以下的右岸，一共有36处咱们防浪墙的豁口，分布在火线、张湾，涵盖村庄的出入口、林地通道、园区的路口，还有下穿道路多种类型，尺寸也差距明显，单处最长可以达到200米长。

0: 内域的洪水的情况下，咱们河道里边到底哪些区域能够淹没，精准的研判在10年一遇、20年一遇、50年一遇的情况下，到底有哪些人需要转移，
1: 让大家有幸福力。
0: 是这样，针对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老弱病残这些群众高度关注的特殊群体，我们也是持续督促属地全面摸排特殊群体的信息，建立专项的台账，落实一对一的帮扶转移举措，要求属地提前安排专人陪护，调配转运车辆优先接送，在安置点配齐生活物资、常用药品等无障碍的配套设施，保障这些特殊人群转移安置全流程的安全顺畅。今年呢，我们还要求各属地制作转移明白卡，并发放至每家每户，卡片清晰标注预警信号、撤离路线、联络方式、安置点位等关键信息。同时呢，联合属地定期组织转移实战演练，磨合人员转移安置接待的全链条的这个流程，转移工作更为扎实。若遇这个大洪水，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推送雨情、水情的预警信息，督促属地加快启动人员转移工作。各单位呢，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共同保障沿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明白卡，这个明白卡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卡？它上面要写明哪些信息呢？
0: 这个明白卡呢，是各属地的各乡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作了一张针对每家每户的一个明白卡，清晰地标注好这个预警的信息，它接收预警信息的来源的这个包保的责任人是谁，接到信息之后我应该往哪儿转移，这个转移路线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明白卡上都会标识出来，确保咱们这个在住在这个地内的这个村庄里边的居民，一旦收到预警信息之后，他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哎，我究竟什么时间转到哪儿，怎么转。
1: 人员的转移一定要做好预案，您刚才也提到了先做好工作，另外呢，有这样的明白卡让大家在心里都有数，一旦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处在的位置大概对应什么样的暴雨，我到时候应该怎么转移，谁会来帮我，只有当这些明明白白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老百姓的安全才能做好最好的保障。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协同发展进行时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的九河末梢，也是我们京津冀的重要的防汛通道，北京城市副中心到底怎么来做好我们今年的汛期答卷。

0: 势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大家好。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题，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现在我们依然处在京津冀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北京通州是九河末梢，常年承受上泄下排本地蓄的三重防汛压力。在入汛以来，通州区也经历了最强的降雨来袭，启动过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个主汛期如何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汛期副中心的防汛答卷。欢迎今天做客协同发展进行时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州区水务局的副局长贾斌，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还有一位是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的副队长杨银磊。说到现在我们整个通州区的河道啊，包括北运河，其实我们京津冀的百姓包括游客是越来越熟悉。为什么？包括全国的游客，因为现在我们大运河夜间的文旅，包括白天的游船，那都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夜间还有运上行的水上诗乐的活动啊，一到夏天以后，真的有一次我想带我外地来北京来环球影城玩的朋友去坐船，排了挺长时间队的。所以越来越丰富的水上活动和这个防汛，尤其是通州区承担着九河末梢这个九成的城区洪水下泄的压力，它会不会是一个冲突的？
4: 近年来呢，大运河文旅活动日益丰富，通州区在推动文旅融合的时呢，始终将防洪安全置于首位，通过工程管理与应急三方面的工作，在汛期行洪和这个水上活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工程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一方面呢，实施北运河综合

0: 设施啊，包括游乐项目，这是享受清水生活的一个抓手。但是如果在安全和我们的文旅之间，我们首先要保证安全，也只有更安全了，我们的文旅项目才能开展得更踏实啊。说到通州区啊，经常还会有一句话说我们通州区的地势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一下大雨以后，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家门口会不会积水。现在副中心发展的也越来越好了，包括我们京津冀的很多企业都在考虑副中心要不要去创业啊置业，包括北京城区的很多市民也是。但是这个积水会不会影响生活也是大家关注的，像天元小区啊，还有京沪高速的北门口的这些涵洞都是通州区的老积水点，我们今年到底解决了没有？
1: 大家都知道呢，通州区啊，它地处北京平原的下游，整体地势比较平缓，雨水下泄速度比较缓慢，本身就容易产生积水内涝。去年汛后呢，我们紧盯咱们区里边145处市区级在账的积水点位，压紧压实抽水抽排的作业单位的主体责任，主点位落实一点位一预案的编制工作，实现预案的全覆盖。一是呢统筹实施的积水点治理工程，截至当前呢累计完成48处积水点的治理，9处成功完成了台账消耗，

首先呢，在气象预警层面，通州区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推动通五廊气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并成为全国试点。智慧气象平台可以实时提供京津冀地区的这个降水、卫星等多元数据，同步可以推送预警、预报以及应急关注的信息，为防汛指挥调度提供了前瞻性的决策依据。第二个是在预警发布环节，通州区呢已经建成了以区级平台为核心的新型应急广播系统，可以统筹联动宋庄西级火线三座镇级平台，精准覆盖北运河潮白河沿岸的18处地内高风险村落、极端天气或者是汛情风险。这个系统呢可以第一时间向群众推送应急通告和避险提示，这样呢打通了预警信息传播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在这个实时监测方面呢，今年我们通州区呢在北运河通州段增设了21处高点视频监控，同步呢引入了这个智能的 AI 算法，比如这个河道水位发生波动，以及有些异物入侵，针对这些情况呢可以自动识别这个，然后及时报警，有效辅助了防汛指挥调度决策，大幅提升了应急响应效率。最后呢在指挥调度方面，降雨过程中呢，这个防汛人员依托智慧平台对下凹桥、易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24小时这个视频画面的轮巡，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参考积水感知设备，就实时回传过来的感知数据，通过以上手段呢准确掌握以上重点部位的关键信息，实现人防加技防的有机协同，确保防汛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总而言之呢，通州区通过应急广播快速预警、高点视频监控、实时监测、智慧平台高效调度，以及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投入，已经构建起了

0: 要24小时在线值守，每逢降雨、河道涨水的时段，双方实时互通潮白河全流域的水位、流量、闸坝调度、行洪演进的动态，实现咱们雨情、水情、险情同步推送、同步研判，从源头避免上下游的洪峰叠加、左右岸的处置脱节。这套联动机制已经发挥出实实在在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工作人员是在咱们潮白河的右堤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的时候，发现咱们河北侧对岸有地方存在隐患，树木的倒伏还有漂浮的船只还在河道里边。我们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协同的工作群推送现场的情况、点位照片，同步对接属地水利部门，双方快速到场核查，同步落实处置措施，依靠跨区域信息互通渠道，缩短了这个沟通的时效，高效地完成了隐患处置，形成了很好的实践案例。
1: 所以打破我们地域之间的界限，让我们的联动，因为我们守的是同样一道河哈，有更多的这样的效力，我们的防汛工作才能真的是落到实处。其实防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您看我现在在我们单位啊，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建国门办公区背后有一个广播大厦，我就看到门口就已经堆放了很多的沙袋了，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地铁口也能看到这样的沙袋。防汛工作有一项特别传统但也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物资储备，还有我们抢险队伍有没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在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应该说汛期啊已经是过半了，我们又做好了哪些打硬仗的准备吗？
2: 是的，主持人，防汛工作呢，科技如果说是大脑，物资和队伍就是手脚，通州区在物资和队伍这两方面确实下了硬功夫，构建起了一套物资充足、队伍精干、调度高效的保障体系。在物资储备方面呢，通州区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构建起了覆盖全区的物资储备网络。全区20个部门、22个街道乡镇、2个重点社会单位共储备了85万条编织袋、1640台水泵、290台发电机、96艘抢险舟等这个防汛物资，各储备点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所有的物资设备呢，都是在汛前完成了全面的检修调试，确保随时可投入抢险作业。对，在队伍建设方面呢，通州区整合多方力量，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抢险队伍体系。目前呢，全区已经组建了138支、5573人的防汛队伍。区级行业部门负责统筹市政、水务、电力、通信等多支专业抢险队。22个街道乡镇的应急队伍作为第一响应力量。同时呢，我区还与这个驻区部队建立了军纪联动机制，完成了对地方的险工险段，就是还有地内村等。

0: 三个呢是这个刚性压实值班值守责任，杜绝空岗托管。后半段呢，全程我们执行24小时的领导代班、在岗代班、全员值班制度，落实1小时水情报送机制，分级明确响应应急的人员的分工，还有机动支援力量，全军上下密切配合、紧密合作，共同指好这个灯眼班，做到有人值守、有人调度、有人保障，确保防汛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确保呢第一时间做出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信息非常的发达，比方说有没有雨情，是橙色预警还是红色预警，我现在手机上都能第一时间的收到。一旦我们看到这样的预警信息，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样对应的准备吗？能不能给我们最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一下，让我们一听就能明白？
2: 对于市民来说，采取的措施是逐级加强的，比如蓝色预警的时候出门要携带雨伞，黄色预警的时候呢建议减少出行，避开这个低洼区域，橙色预警的时候呢建议是减少外出，倡导企事业单位弹性或者错峰上下班，红色预警的时候请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希望呢二位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在我们整个汛期里保障好我们城市的安全，也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探索我们防汛更多的协同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0: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请您坐稳扶好。
8: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9: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8: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9: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8: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9: 您慢走啊，回见。
10: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2: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5: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5: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1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5: 早安京津冀。
16: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17: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16: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7: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
16: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
17: 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线行驶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16: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17: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虹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

0: 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一批前沿医疗创新成果将集中亮相。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郑进普介绍，专题展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
3: 今年的专题展总面积7500平，4500强，经

0: 实现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大脑负担。
1: 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艳春介绍，公司在本届服贸会将展出包括眼科、儿科等在内的精准诊疗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2: 以这个眼科为例，我们将同仁医院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可以放到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这些老人呢可以到那儿去来进行眼底的检查，筛查的报告也会传到同仁医院专家的工作站里。
1: 此外，中医药展区以数智筑其黄，数贸汇全球为主题，突出展示多款数字化成果。人工智能加养老专区则采用实景模拟方式，沉浸式呈现智能陪护、康复辅具、智慧护理等适老化产品，覆盖产业前沿、传统创新和民生康养全赛道。
3: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虹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1%，其中固定

0: 依托高校院所累计建成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7家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概念验证中心和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目前，天津东丽区科研院所孵化引进企业已突破200家。今年1到5月，科研机构及孵化衍生企业经济贡献度同比增长70.7%。
1: 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对会议做了介绍，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持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3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 52.8%。 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 3.2 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3: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2: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0: 41座车站也将陆续开展空调设备改造工作。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下午2点，正接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记者走进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 G 口的安检处旁，出风口正持续输送着凉风，温度计显示目前这里的温度是22.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2: 今天夏天热，里面非常凉快，温度非常合适。
1: 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综合支持项目部副经理马龙飞告诉记者，
3: 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在下降，然后地铁公司于2026年1月份启动了1号线、13号线九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其中1号线改造范围是从西单到大望路几座车站，首批的西单、大望路、原里三座车站已于5月底，就是夏季空调使用高峰期前完成了投入使用。
1: 跟随工作人员，记者来到车站的设备用房，在这里新装的水冷冷水机组正高效运转。这次东直门站改造全面更换了老旧设备，新机组在提升制冷能力的同时还实现了节能降耗，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3: 因为此次改造的东直门站只是涉及东北侧的空调机房，在今年9月30号以后会陆续对车站西南侧的空调机房进行同步的一个改造，对冷水

0: 地埋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等设备，可以同步监测水位、降雨量，并回传现场画面。监测数据接入防洪减灾一张图小程序，乡镇各村可以随时查询、自主研判，实现跨境风险群防联控。
1: 北京市气象台昨晚11点发布消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白天仍有高温闷热天气，午后至夜间有明显雷雨，短时雨强较大，沿山及浅山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
0: 昨天北京高温黄色预警进入第二天，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最高气温标至36.6摄氏度，再次刷新今夏最高纪录。如此高温下，加上50%的相对湿度，体感温度上升至41.7摄氏度，也达到了近期的高值。不少网友问，为何不能发布体感高温预警？
1: 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首席陈锦介绍，相比于温度、湿度等客观指标，体感温度因为人体的差异很大，年龄、性别、体质、所处环境、承受能力等都各不相同，影响体感的因素太多，很难有一个科学评估方法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
0: 高温这两天，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提示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感觉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持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导致用电激增，北京电网负荷连续2天刷新历史记录。5号，全市最大负荷达到2890万5000千瓦，超越2024年记录。

0: 一体化机制。
1: 规划将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赋能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构建以赛事经济为牵引，健身休闲与竞赛表演为支撑，农文商旅体融合为增长点的体育产业体系。市体育局产业处处长高全存说，
2: 围绕马拉松、中超、女排亚锦赛等重点赛事实施票根计划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活动，真正实现一人参赛全家旅游，一日比赛多日体。

0: 生，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养生的内容。万医生您好。
1: 啊，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0: 立秋啊，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立秋之后气候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是有哪些呢？
1: 立秋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入秋以后的第一个节气啊。
0: 嗯。
1: 那么从立秋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了秋天，但是诚如主持人所说啊，尽管是立秋了，但是仍然我们没有脱离这个夏季给咱们带来的一些暑热啊，它还有一段时间。
0: 还是很热。
1: 对对对，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高温。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进入秋季以后这个燥邪当令，尽管已经进入秋天，但是经过一个

0: 与肺同气相求吧。因此的话在秋季的这个燥邪当令的一个情况下，它很容易伤到肺脏。另外的话就是肺咱们叫主皮毛，肺的话也是开窍于口鼻啊，也是与外界相通的。因此的话首先燥邪的话可以侵犯到的就是这个皮肤的这样一个屏障，会出现这种皮肤干燥啊，包括毛发啊，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口鼻的一个干燥啊，嵌润呢这个情况。那么肺的话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肺的话也在咱们生理上的话，中医来讲的话它是主一生那个通调水道的。它也是咱们中医当中关于这个水液代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脏器。因此的话我们说它也是为这个清虚之脏啊，它也是喜润啊恶燥。因此的话在秋季啊，这个秋燥会对这个水液代谢啊，包括这个肺脏的津液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说在立秋之后，尽管也有要强调这个固护脾胃啊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要强调对津液啊养阴，因此的话重点是在养肺上面。
1: 养肺，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养肺的同时，这主要原因是秋季有这个秋燥哈。
0: 对，
1: 的确它对人体很多方面都有伤害，您也提到了像什么皮肤啊包括口鼻啊都觉得很干燥，那它对人体的伤害还有哪些表现呢？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与肺相关的这样几个脏器，比如说像皮肤毛发还有刚才说的口鼻以外，还能伤害到比如说像这个咱们的胃肠道。
1: 胃肠道
0: 啊，对，因为胃肠道的话实际上它是主这个传导。那么咱们都知道这个船要在这个河里走它必须要有水。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对对对对。所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啊，它不仅伤肺，因为肺的话它通调水道。

0: 祛湿，然后达到这个整体调补的一个作用吧，功效。
1: 嗯，那么立秋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说要少辛增酸呢？
0: 我们知道这个辛的话和酸的话，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中医学里面或中药学里面来讲的话，是实际上是对这个药物的性味的一个描述和概括啊。
1: 嗯，
0: 那么辛的话，它辛味的话，它是主生散和发散的。它属阳，比如说像咱们药品里面的一些辛味的药物，麻黄啊，
1: 嗯，
0: 什么桂枝啊这一类，包括干姜。那么药食同源的话，咱们可以平时见到的一些像芥末呀、花椒啊，
1: 嗯，
0: 这一类。我们中医里有一个说法叫辛甘化阳，
1: 嗯，
0: 也就是说甘味它是补益的药物，它是一个补的性质。
1: 嗯、
0: 那么辛味它是有这个发散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心肝合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温补的作用。
1: 嗯，
0: 那么立秋呢？那秋的话，立秋以后的话，它是燥邪当令，本来它就是燥邪容易伤阴经。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过食或者是大量的使用这种辛味的药物，或者是过食这种辛味的食物。
1: 嗯，
0: 那么相反的话，嗯，由于燥邪的存在，我们要刚才讲到要养阴润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酸味的药物或食材。
1: 嗯。
0: 因为酸味的话在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主收敛的。
1: 收敛。
0: 啊对。然后这也符合我们刚才讲到阳收而阴长嘛。
1: 嗯。
0: 所以的话再配合这个酸味和甘味以后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尤其在秋季以后有一个使这个阳气收敛阴经逐渐增长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些秋季当令的一些食品啊，比如说像葡萄、石榴、柚子等等。
1: 哦，这些都是适合在立秋之后多吃的一些东西，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您说的这个辛，少辛增酸，少吃点类似于像辣的那种东西，
0: 对，
1: 对吧？
0: 辛辣的，
1: 多吃一些有点酸味的，起一个收敛的作用。
0: 对，起收敛作用。
1: 嗯，那您提到了像葡萄呀、石榴啊这些可以多吃，这都是水果。还有哪些食物是立秋之后我们应该多吃一点的呢？
0: 那就提到润的一方面了，比如说像润肺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肺它是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而且也对应咱们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讲五行啊，里面讲有五色啊，
1: 嗯，
0: 五色配五行嘛。那么白色的话，实际上是。

0: 过度的这种补益。
1: 嗯，还有一种说法啊，说立秋之后不吃瓜，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是一刀切吧。
1: 嗯，
0: 因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咱们秋天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1: 嗯，
0: 很明显的就是中秋以后，咱们瓜果梨桃都会上市，大家也是这一年当中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品尝这样收获的一个成果。
1: 瓜果飘香哈。
0: 对对对对，尤其是咱们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啊，瓜果呀，然后赏赏月亮啊，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有些人群确实这个话说的也有道理，因为有一些这个品种的它还是偏寒性一些，比如说像西瓜，
1: 西瓜、
0: 啊、对
1: 大寒哈，
0: 对对对，实际上它如果在当季，在暑季或者是夏天，
1: 嗯，
0: 可能它没有什么问题啊，包括这个哈密瓜之类的
1: 哦，
0: 啊，这是一点，是因为它食物本来的瓜果本来的这个性质有关。第二的话，还有与咱们能否自己控制的问题啊，就是能吃，但是一定要有节制，不要说是过度的饮食，过度的使用。
1: 嗯，
0: 再一个的话就是储存的方法啊，常温的应该一般问题不大。
1: 嗯，
0: 如果说是冰镇的，尤其对于老年人啊，脾胃虚寒的，平时
1: 嗯，
0: 包括儿童这种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健全的，

0: 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小球落入圈内，系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3: 是大自然的馈赠。
2: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

群众的深厚情感，是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养生的内容。
2: 秋季进补和冬季进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吧？您刚刚说了，秋季进补可能更注重于清补哈，那个冬季进补是不是就是温补了？
3: 对对对，以温补为主了。
2: 嗯，
3: 对对对。
2: 另外还有很多人秋天

0: 早晚还是偏凉的，但中午还挺热。那我们在穿衣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1: 从立秋以后确实是出现这种昼夜温差变大呀，早晚凉中午热。那么穿衣上的话实际上还是要适恒温。第一是顺应这个秋季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特点，尤其是气温变化特点。那么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多添加的薄衣薄被。那么在中午的时候，这个由于这个温度还是

0: 汗出的太多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导致这个阳气不足，那秋天的时候就爱乏力。
1: 对。
0: 那我们在运动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为什么说秋天的运动要循序渐进，避免大汗淋漓呢？出汗过多，对于身体真的有那么大伤害吗？
1: 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运动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医讲叫脾主四肢，
0: 嗯，
1: 啊，实际上运动的话也是在帮助我们间接的一个有一个健脾的作用，
0: 哦，
1: 包括我们饮食摄入以后，它的一个怎么样去有一个强健的一个脾胃功能，
0: 嗯，
1: 这个摄入这些食物啊，包括瓜果啊，能够转化成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去濡养全身，
0: 嗯，
1: 啊，包括器官啊。这种血脉啊等等等等关窍，
0: 嗯，
1: 但是呢这种运动的话也需要有一些讲究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养成习惯，就是至于要找一个自己能够坚持的啊，能够感兴趣的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运动方式啊，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要这个量的话要适量，怎么样叫适量呢？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运动过后不会大汗淋漓，微微汗出，
0: 嗯，
1: 哎，可能更适合。然后再就是不要出现这种疲乏，
0: 嗯，
1: 或是这种无力感，
0: 对
1: 啊，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明您这个运动强度或者运动方式需要做一些哎更科学的调整，
0: 嗯，
1: 啊，那么出现这种大汗淋漓呢，有什么害处呢？它是主要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0: 伤了阳气。
1: 对，这个阳气的话，还是尤其是大汗以后啊，它随着这个阳气的话，会大量的一些外泄。

0: 还有一个就是寒冷季节的话，高发的话就还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哦，
0: 因为这个冷热这个交替比较频繁，比较剧烈，
1: 嗯，
0: 会引起这个心血管或者是个脑血管的一个剧烈的收缩，
1: 嗯，
0: 啊，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急性的发作。
1: 看来这个秋季容易高发的疾病还挺多的啊，但是咱们秋季养生最主要核心的还是那四个字，就是养阴润燥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在立秋这一天聊了一聊立秋如何养生。再次感谢王医生的做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嗯、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

0: 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嘛。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

0: 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6: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7: 欢童儿收拾摇琴，
5: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7: 庭前见蝶红娘子，
6: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8: 妈，
9: 喂，
8: 最近身体挺好吧？
9: 我这儿可好，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0: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2: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之。

0: 次哈，而且它也是位于我们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所以呢也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哈。
1: 对，这个拼图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到通运门站只是咱们上半年副中心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公交线路的优化、断头路的打通、智慧交通的赋能、停车治理的攻坚，其实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让副中心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
0: 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半年成绩单。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有三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的，欢迎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啊张博。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0: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三位。
1: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12年等待，通运门站终圆梦。这座因考古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甩站12年的地铁站，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日均进出站量约7000人次，周边配套通胜南路等6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板图。江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完成交通投资超6亿元。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6条，开通大厂专一路、大厂专二路、武清专一路3条跨省公交，通学公交线路62条，覆盖25所学校。区主要领导累计调度交通综合治理工作80余次，97项工作当中18。

0: 既然说到交通了，其实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嘉宾都是交通的各个方面有规划的、有治理的、有运营的，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围绕今天开头就说到的这个主题啊，通运门站的开通，也是12年的等待终于圆梦了。6月30号，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车站因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了12年之久。其实我每次都会经过这个地方，他每次发现，哎，这周边的配套设施啊都很完善，包括财富中心也在附近，但怎么就是不开呢？一直在焦急的等待。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通运门站的开通对副中心市民的出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开通首月的运营情况又是如何的。金科长，
1: 好，那个它的开通呢，直接补齐了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短板，然后也全方位的改善了区域居民然后商务通勤人士的这个

0: 需求，在道路建设领域呢，也是我们维力也是统筹推进各周边的那个路网建设，然后通胜南路呢，也就是原来的东关大道，然后已经随着车站的改造呢，在这同步的完成了建设，并正式的投用了。改造前呢，该道路为这个双向六车道，然后机非混行，交通组织呢也较为杂，就是杂乱啊。然后呢，此次呢是结合着东侧的扩宽，已经实现这种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分道行驶，有效的提升了这个通行效率和安全性。然后周边还有其他的五条道路，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也将会陆续的投用，进一步的完善这种区域的这个周边路网。
1: 所以咱们这个通运门站周边的配套道路其实算是同步在规划，同步在建设，也同步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20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我想问一下，它大概集中

0: 一个路线图到一个实景图的一个有效的转化。
1: 嗯，我觉得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数据啊，我比较关注到的，这也就是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们这个统筹调度啊，可能累积了80多次、
0: 嗯，
1: 足以体现我们交通运行的重要性。包括咱们截至6月底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
2: 嗯、
1: 我相信这个肯定跟咱们前期的统筹规划啊、治理的框架脱不了干系的。
2: 没错，
1: 嗯。
2: 哎，另外哈，刚才我们也一直说到的，就是我们通州区哈，近两年呢是在打通我们断头路方面哈，力度是特别的大，所以呢，也请张科长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我们分别打通了多少条这种断头路，成效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嘛，我们这道路是城市的血脉哈，现在这个血脉的情况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嗯，好，2025年和2026年，我们累计计划要打通14条断头路。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呢，这两年我们也是下大力气集中攻坚这个断头路的打通工程。2025年我们累计是打通了10条断头路，这里边既有10小路这种连接北三线的跨区域的通勤的通道，也有像春明西路北段、文胜街这种支撑城市路网骨架的主次干路，也有像春明西路和云帆路路口、海英东路和路园北街路口这种织补区域路网、畅通道路微循环的节点性的打通工程，可以说是成效非常显著，也极大便利了居民的出行。然后2026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4条断头路，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打通了3条。这里边呢，千河谢鲁桥4月25号实现通车，较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跨北运河的通道。然后4月29日，我们上码头路的南段也实现了通车，既兼顾了市民通勤的需求，也兼顾了文旅出行的需求，然后6月底，我们路苑南一街实现通车，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宋庄地区的路网结构。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一条宋庄文化区西路。这条路打通之后呢，又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北部地区的南北向的这个交通的支撑能力，也能服务到我们周边的区域以及安贞。

0: 就是我们在候车环境方面呢，也是会同咱们管委，然后对188处这种候车零座椅呢进行了翻新。
1: 嗯，
0: 同时呢，结合需求呢，也对30多处点位呢新增了一些这个座椅。在这种这个候车亭质量上呢，我们也是督促管理单位对于候车亭开展了常态化这种，还有这种专项的整治，并制定了这和实施正在实施185处候车亭的这种更新改造，同时呢，对这个候车亭里1400多块这种橱窗广告呢进行了全面的换新，也是努力的，不管是从线路方面还是从候车环境方面呢，努力的营造这种良好的

0: 和慢行系统建设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一些进展，罗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路呢，它不单仅仅是指车的通道，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脸面。当然这个上半年呢，我们通州区在道路品质提升上也是下足了我们的绣花的功夫。在道路管养方面呢，我们是聚焦这个民生关切，攻坚道路破损和无障碍设施的整治。我们呢是结合我们每月一提的机制，我们区的像城管委呀、公路分局呀，也是多部门联动。目前呢是累计修复了沥青路面超过10万平方米，然后也是修复了人行步道超过了1.3万平方米。在这个路面破损方面呢，我们是其实是取得了一个很良好的成绩的。这里边其实我特别想说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像金庄三巷呀、葛南新巷呀，还有净水街这些道路，我们也同步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其实这个呢，不仅仅是说单纯解决我们停车难的行路难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把我们对特殊群体的这个关怀落实到了实处，是让我们的城市其实是更加充满了一个温情。然后在慢行系统建设方面呢，我们呢是进行了全域的这个统筹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慢行系统和乡村路网的这个品质。在这个城区慢行方面呢，我们实施的环线慢行系统品质提升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大概呢可能是今年年底左右能完工。到时候我们市民朋友呢，其实是在我们城区的这个骑行和步行将会更加的安全，当然也会更加的惬意。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滨水慢行方面呢，我们大运河滨水步道现在是已经正式全线贯通了，整段呢是有40公里。

0: 大运河文化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因为运河文化其实是我们通州的名片。
1: 是，
0: 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金华福满园，就是今年五一刚刚开园的，
2: 刚刚开通的、也是最长的这个高线公园。
0: 对。这个在我们这高线公园1.7公里的步道呢，就又它又打分成了这个蓝色、紫色、橙色、绿色，也分成了就是不同的慢行道呀、跑步道呀这些骑行道之类的。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市民朋友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慢行的打卡地。当然我们的这个交通红利呢，其实也不仅仅局限在城市方面，我们也在不断的向乡村进行一个延伸。我们区公路分局呢是完成了乡村公路网的一个编制和规划，并且呢是出台了美丽乡村路的创建方案，这个呢是让其实是让我们副中心的乡村路网更加的畅通美丽。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是我们是真正实现了从走得了到走得好的一个跨越式的转变。
2: 卢主任刚才说的特别铿锵有力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数据是非常傲人的。比如说，累计修复的沥青路面超过10万平方米，人行步道超过1.3万平方米。他可能听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我跟大家来科普一下，10万平方米大致约等于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大小，而且这些修复其实是在半年内就完成了的。所以说，咱们是边通车边修路，没有这个大范围的封路。这种绣花功夫啊，考验的其实就是管理的精细化。而说到管理的精细化，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千河泄露桥，这座桥是在4月25日通车，其实是比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的时间。我之前有一次从这个通国大街绕到运河商务区，多花了将近20分钟，当时就在想，哎，这座桥要是通了开该多好啊。所以说这座桥的通车对周边居民带来了哪些改变？除了断头路，今年上半年全区还建成了哪些道路呢？张科长。
3: 千河泄露桥较原计划提前6个月通车，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确实是一次实打实的出行体验的提升。此前呢，周边群众如果前往运河商务区，还有我们新开通的通义门站以及地铁的北关站，需要通过京豫旧线还有通湖大街来前往，不仅距离远，耗时也长。
1: 是，
3: 然后桥通车以后呢，直接压缩了通行时间和通勤的距离。增加了一个东西向的跨河的通道。其实这座桥的打通呢，我们不光是盯着这个桥这一座节点的打通，周边的路网我们也同步的进行了提升完善。除了千河泄露桥，周边的月亮河东路、朝晖南路，刚才说的通胜南路，还有芙蓉西路的17，也都陆续实现了通车。我们使整个区域的路网得到了一个整体的运行效率的提升。这是对于整个区域来说，整体的交通服务水平都有了提高。然后到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共新增完工通车的道路达到了22条。这里边有19条是新建道路，有3条是道路的改扩建。全区新增的道路通车里程达到了12公里。上半年我们也是累计完成了区级的交通投资超过6亿元。在推进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压茬推进，实现了每个月都有新的进展。每个季度都有新的突破。
1: 好，
2: 其实我相信咱们副中心的这个交通进度啊，肯定是月月有进展，季度有突破的。所以副中心的交通还有哪些新变化，在哪里还新提速了呢？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会儿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6: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7: 我愿意。
6: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6: 小家伙， 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

0: 生的承诺。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12年期盼的梦终于圆了哈。然后呢，我们再具体来看一看我们副中心的交通网到底是怎样来提速的。
3: 是的，共同来关注我们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的成绩单啊。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科长张博。张科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欢迎您张科长。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6: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好，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7: 大家中午好。
3: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上半年道路建设打通了哪些路网啊，然后品质有哪些提升。那下一步我们在下半年会有哪些道路工程的建设，还会织密哪些交通网呢？张科长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5: 全区现在正在推进的道路项目有110余项，这里边呢在施项目有30余项，像我们的通运东路、广通街等等一批的重点道路项目都已经实现了开工建设。我们还有像九个路中路、云景大街、水仙南街这种80余项的道路项目正在开展前期的方案研究和手续办理工作。
3: 嗯，
5: 可以说整体的道路项目的储备非常充足，我们推进的这个节奏也是稳步有序。
4: 好，那说完了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路网哈，对，
3: 其实咱们车也在升级。
4: 对，就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话题哈。在车辆新能源化方面呢，我们通州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另外呢，我们现在像这个乔庄东站哈，靠近最近完成了一个我们这个环境提升的整治哈，具体我们像这个相关部门的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也特别了解一下哈，金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7: 好的，就是在公交方面呢，我们全区一共3000辆左右的公交车，然后我们的新氢能源率呢，已经达到了90%。然后我们的出租企业呢，实际运营车辆呢是1800余部，然后这些巡游出租车呢，已经全部实现了这种新能源的，就是采用的新能源的电车，新能源比例达到100%。然后网约呢，通州区呢一共是1家网约平台，然后活跃的司机呢整体是5100余人，今年到目前上半年已经累计新增了这种合规的新能源网约车呢，一共是8860余部。然后在货运方面呢，其实我们今年也是逐步的在这个推进这种新能源的更新，然后淘汰国四。截止目前呢，我们全区已经有2600余辆这种新能源车辆，然后在进行那种货运的服务。同时呢，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乔庄东站这个环境提升，其实它是咱们副中心最东侧的一个那个市郊铁路的站点。然后今年呢，也是围绕着这个百姓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对于它的站前广场还有非机动车这种停放区呢，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平整翻新了这种破损的路面，同时呢也是施化了这种规范的 交通标线啊，现在呢已经有这个原来只能停放100辆，然后提升到了可以停放250辆这种非机动车。
4: 嗯，
7: 然后对于站内的环境呢，我们也是，就是按照这个全市整体的设站不设场的理念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公交车呢，都是调整到其他区域去停放，然后基本上站内呢，现在是，在公交车呢会。提前10分钟到场，然后站内环境呢，我们也是配了一些，像花篮呀，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座椅呀，然后也更便捷咱们这个乘客的一个出行啊，候车
4: 出行体验哈，
7: 对。
4: 嗯
7: 此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个整体的一个交通接驳的服务保障嘛，我们也增加了一个新的网约车的停靠点，然后还有停靠站牌，这样的话也方便居民在出站即可以打车，就是相当于呢，我们公交有保障，然后网约呀、非机动车呀等等，也是全方位的为这个周边的居民进行一个服务啊。
4: 嗯，
3: 对，我觉得金科长刚才说了特别多的新能源啊，包括100%的新能源出租车，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在全市是不是领先的水平。
7: 对吧
3: 、您看副中心的公交系统现在已经处于全市的领先水平，也是我们绿色出行体系里重要的一环啊。而刚才说到的乔庄东站的整治也很值得一提，我记得当时很多网友会说咱们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区啊，还有咱们网约车的引导站牌，包括周边休息的这个休闲座椅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其实这些细节就提升了我们老百姓出行的便利的感觉和体验。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公交车和车站，再聊一聊一个出行的痛点，医院门口堵，学校周边乱，商圈停车难，这些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小麻烦啊，但解决起来往往是大难题。那么通州区如何针对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施策的呢？罗主任。
6: 其实面对这些痛点，我们给出的答案呢是分类治理，一点一策。我们针对学校和医院呢，我们相应的像卫健部门、教委也是联合多部门编制了专项的方案。在医院治理方面呢，我们一共是7家3甲医院，结合我们医院内外的一些自身的特点，通过比如说像优化院内组织的交通流线，然后增补相应的交通标识，盘活我们周边的机动车的停车资源，还有呢像开放我们医院内部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来缓解了这个就医的一个拥堵问题。这里边其实我提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陆河医院，我们陆河医院南门呢，它那个机动车出入口呢，原来是双向的出入，一出一入，然后这个其实这种就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动车和进出的一个交织，包括还有跟行人的这个交织。当然我们后来也是借助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啊，我们做了一些监测和仿真，后来呢是把这个进出入口改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入口，减少了这个人车的交织，其实拥堵状况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然后在学校方面呢，我们15所学校呢是全覆盖的推进了一校一策，落地了像比如说错峰上下学、人车分流、远端停车这些不同的措施，来改善我们这个机动车占道停车的一个情况，也是一定程度上守护了孩子们的这个安全。针对景区和商圈呢，我们是完成了环球影城，然后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像万达呀这些核心商圈的这个交通整治。主要的手段呢也是比如说像新增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然后孵化这些交通标线，来让商圈的这个秩序呢得到改善。这里边其实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2020年上半年，其实我们通州区举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像湾里呀这种商业的开业，还有像佛园呀，然后还有我们上周刚刚结束的水上音乐会，这些活动多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解决景区和商圈这个周边交通问题的一个能力。我们对这些特殊的这些活动呢，是也在探索构建这个一方案、一导则、一平台、一机制的标准化保障体系，来精细化的解决我们这些具体的痛点。其实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像在湾里开业的时候呢，我们的交通保障专班是统筹了1.24万个车位，就是来解决这个周边的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是强化了这个在地铁口周边的单车调度，来切实解决这个下了地铁之后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然后像在这个福源开业的期间呢，我们是规划了11个停车场，也开通了3条的接驳公交，还设置了网约车的这个专属落客点， 然后通过这些精细化的管控呢，来展现我们的交通综合保障的一个能力。
4: 嗯，
3: 就是你像我去湾里的时候，发现它每次可能根据人流量不同，设置的停车位和停车点都不一样。
4: 嗯、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像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哈、嗯，我们上下落客的地点可能也会有所提前，或者是这个有所挪动哈，这机动性的哈，为了保障我们周边交通是畅通的哈。
3: 嗯、
4: 那所以呢，你看像除了以上我们目前已经完工的一些项目，目前还有哪些正在推进？比如说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些重点道路啊，一些项目啊，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呢？张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市民比较关注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通燕高速的北关立交节点改造。
4: 嗯。
5: 这个工程既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工程，也是我们整个副中心北部区域路网完善的一个关键工程。
4: 嗯。
5: 此前的这个区域，如果通过通燕高速往返中心城区，需要通行西马庄收费站或者绕行港庄桥。
4: 是。
5: 也是。通勤的距离远，耗时长，而且也容易加剧通燕高速的交通拥堵。北关立交改造呢，核心就是增加一个上下通燕高速的出入口，与现有的匝道形成一个完整的菱形立交，让周边的居民呢可以快速的上下通燕高速。
4: 嗯，
5: 这个工程在建成以后呢，对于我们整个北部区域的路网，以及我们运河商务区和中心城区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嗯，
5: 而且通燕高速也是我们连接中心城区和北三线的重要的通道。
3: 对，
5: 增设这个出入口以后呢，对于我们区域地方的路网也能分流它的交通压力。
3: 哎，那张科长，您有没有计算过咱们这个节点建成以后有节省多少时间呢？
5: 我们预判大概能节省至少10到15分钟。
4: 嗯，一刻钟的时间哈，这个时间，
3: 尤其是京津冀的这个通勤族啊，上班族，这十五分钟很宝贵的。
4: 没错，没错哈。那您继续。好哦，好，这个节点是介绍完了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想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站在副中心的这种啊跨越式发展的这种节点上哈，14、15、17呢，是我们交通取得一个啊突破或者是提质增质的这么一个五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4、15那这五年我们通州区的交通领域取得了哪些啊这个成功的啊工作上的一些成效呢？
5: 14、15、17确实是我们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五年。
4: 嗯，
5: 我们也是始终坚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
4: 嗯，
5: 然后对于交通行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取得了比较这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我们像东六环入地、像通马路的快速、像运通隧道这些一系列的标志性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我们城区道路的11横9纵固管路网体系初步建成。
4: 嗯，
5: 我们城区道路的路网密度从14、15初期的4.01公里每平方公里提升到了5.1公里每平方公里以上，
3: 就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咱们提升了这个1公里。听起来这个数字变化是不是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平方公里多了1.09公里的路，它其实让咱们的路网是更密、绕路更少、选择更多的。
5: 对，我们的道路的规划实现率也是不断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完成了像畅通路、石桥路这种在副中心拓展区路网的建设，也进一步连接到了我们北三线。支撑了我们交通领域的，同时我们地铁六号线南延17号线建成通车，我们的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线路达到了5条，市郊铁路达到了2条。
4: 嗯，
5: 我们还有像地铁22号线、M101线都实现了开工建设，在这个基础设施层面确实是提供了全面的支撑。第二方面是我们运输服务的品质持续升级。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

交通运输部城乡交开通亦庄站，接入了京唐、京津、京滨这些高铁线路，也推动我们副中心的交通从原来的过境型交通逐步的向枢纽型的交通来转变。第三呢，是我们交通的综合治理更加的精细智慧。五年来，我们累计实施了上百项的治理举措，常态化开展堵点的治理、秩序的整治，落实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规范化管理，完成了我们副中心的智慧交通系统一期的建设，也持续加大我们联合执法的力度，净化路面交通的环境。总的来说，十四五时期。

0: 程。那22号线 M101线开通建设，其实意味着我们轨道交通的网络化格局也正在加速成型。所以回顾完我们的14五，咱们再来展望15，未来的5年，咱们副中心的交通要去向何处呢？张科长，
1: 15五时期呢，也是我们副中心交通高质量发展关键的5年。
0: 嗯，
1: 目前我们也正在编制副中心的15五时期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标副中心控规、市级规划这些尚未规划的要求。
0: 嗯，
1: 目前我们初步提出了8个方面的工作措施。第一呢，是互联互通，支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推动重点轨道项目的建设，扩容我们区域的骨干路网，打造多层级轨道和多种交通方式相协调的对外交通走廊，提升我们北京通州站和马驹桥物流基地的枢纽能级，提高跨区域的客货运输的服务水平。第二呢，是交通先行，服务好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完善我们重点功能区的路网，支撑产业落地入驻，推动交通与教育、医疗、文旅融合发展。第三呢，是综合立体，强化交通设施的支撑能力，推进我们一系列的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第四呢，是高效便捷，优化运输服务，完善我们的服务形式。第五呢，是综合施策，继续

接下来要做的一些这个重点工作哈，特别是刚才张科长也提到了哈，这个22号线，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就提到了 ，Zip 他就说了，今年副中心交通的重头戏22号线开通绝对是一项。

0: 龙巡游啊，这些活动其实都是通州区的水上赛事和水上文旅业态在不断的升级和迭代。那么通州区在全市也率先推出了区级水上交通监管和安全保障工作的方案。我相信这个方案应该是挺复杂的，因为我去过金龙巡游的现场，我觉得现场人太多了，几万人甚至十万人，我觉得这十万人的交通啊管理啊其实做起来是特别复杂特别麻烦的。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也让我们金科长先来讲一讲。
1: 好，那个我想给大家先讲一讲，就是我们水上的管理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包括金龙巡游啊，还有最近的咱们那个音乐会，其实都是看着两岸的。然后两岸的交通呢，其实大家看到已经很复杂了，包括人员的疏散呀、组织啊，然后还有这个怎么到达呀等等。但是其实水面上它跟那个这个咱们路面的交通呢一样，其实它也需要对这个水面的统筹利用，然后还有这个船舶的配置和船舶的这个船员的管理培训呀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谋划，也是为了应对现在副中心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和越来越多的这个居民，就是这个造咱们大运河的这个亲水的这种这个活动吧。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全市范围内呢，率先出台了区级的水上交通监管的这种还有安全的保障方案。然后

0: 间，这些都是提前需要有考的。那我们就要最大限度的向这种水上活动呢，就是进行开放啊，因为它其实走行船舶也不是特别多。
1: 嗯。
0: 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这种船舶使用，啊，建立了一个那个联合排查的一个工作机制。

0: 视频融合，这样呢，通过数字孪生的技术，能够更加提供这个友好和这个直观的一个管理体验。
1: 嗯，
0: 第三呢，是我们在这个评估建设，我们能够评估这个相应的建设项目来支撑我们的科学决策。我们是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划路网图已经接进我们的智慧交通系统，然后通过整合一些植株分布呀这些多维度的这个核心数据来搭建这个宏观的这个仿真分析系统，然后来构建我们像重点道路建设时序的一个评估工作。

0: 已经100岁
1: 了，
0: 这个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之一了吧？
1: 对，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策划的这个百年民园是一个主题系列活动，我们策划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就像您刚才说的，1926年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

0: 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嗯，哎呦，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民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嗯，在今年十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民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民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民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民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民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
1: 嗯，
0: 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民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民园奏响的。
1: 哦，
0: 嗯，可以说，嗯，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民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足球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市民也把它当成天津体育的一个象征。到现在，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人心中的一种体育的情节。
1: 是，我印象中咱们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正门前有一个金灿灿的雕塑，对吧？
0: 对，
1: 其实就是在踢球。
0: 对，那座雕塑就叫做球运。对，就是一个足球的雕塑，也是展现了民园足球的这段辉煌的历史。
1: 是，那咱们系列活动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相关线索的征集。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实物啊，我们还包括了征文、摄影这三大类，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0: 我们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民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民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民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民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爱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爱瑞的名字。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八九十年代咱们民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即使就是

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

0: 时对于咱们明儿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艾瑞当时啊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米尔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的一个全新的咱们米尔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米尔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一块田径的场地，六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六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六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0: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0: 对，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对，
1: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19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特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
1: 找上门来，
0: 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赛跑。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民园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啊。
0: 对，当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民园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民园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咱们说回民园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当年啊，民园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民园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民园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

0: 哎，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1: 嗯，那这一百年间啊，民园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0: 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民园在咱们新中国和天津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民园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民园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而且他们渡江战役的时间呢也比较紧迫，民园当时是被四周的建筑所包围的，不像咱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周边和周边的建筑是差不多。

0: 为作为了当时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民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笔。
1: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服务员，点菜。
3: 哎，哟，您好，您几位？
2: 两位。
3: 那您点点什么呢？
2: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3: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于红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年即将迎来落成百年的天津民园体育场，继续来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讲述民园的提升改造。
5: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天津的体育事业，可以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是蓬勃的发展。195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对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造。原来的时候，民园体育场中间全都是沙地，然后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街道上的这种大路灯还不是很多。
4: 对
5: 对，每当民园举行比赛的时候，这个专业的这种足球场的这个灯光就把周围的这个街道全都照亮了。对，可以说就是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够看到，是当时五大道区域这个最大的一个光源
4: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老时候的长辈们还经常对于电灯电话津津乐道的年代，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亮的这个灯？而且那时候很多的灯发出的是一些黄色的，
5: 昏暗的
4: 那个颜色色调的这个灯啊。但是体育场的这个灯会照得更明亮通透一些哈。
5: 对，它是专业的灯光。像1951年的时候呢，咱们民园就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足球赛事啊。1951年12月，当时咱们民园体育场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这个开幕式，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有八一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改名。现在一开始建的时候叫民园，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4: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5: 对，是在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咱们熟知的可能民园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民园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

两支队伍打对抗，打算哪支队伍赢了呢，就去派哪支队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当然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咱们就是放弃了参加这个墨尔本奥运会。但是国家足球白队整支队伍的建制，都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

0: 现在我应该说，金明儿体厂呢，应该是从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1: 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料跑道嘛，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子，明儿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明儿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

0: 青少年嘛。我到了棉体厂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棉体厂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的。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棉体厂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
1: 嗯，
0: 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嗯，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分在一个小组来，在天中国队呢打的那个在米尔市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3场比赛。米尔体场不间断的，因为它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国家体委，后来就改为国家体育局嘛。
1: 嗯，
0: 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德尼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28，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那边踢场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的。能打强队，那德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棉体场被天津队打成一比一、嗯。
1: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当然，如今的民园体育场经过了近些年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身和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您如今再走进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应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了。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这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立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呢，因为我喜欢的一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拍照，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民园体育场的正门那个。

0: 对近代体育发展这样一段辉煌历史的一个致敬。
1: 嗯，
0: 你像咱们天津的奥运三问是，奥运三问是发源自咱们天津。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呢，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市民情感的一种寄托，因为对咱们天津人来说，民园不仅仅是一座体育馆，更是一个就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回忆和一种情节。建立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保护好、保存好这份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体育的这种历史和精神呢，融入咱们天津城市发展的这种文化的机理之中。
1: 嗯，那现在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有哪些常设的展览呢？
0: 嗯，我们博物馆现在常设的展览有天津与奥运的这样专题展览，
1: 嗯，
0: 还有非凡十年体育力量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咱们天津与奥运专题展呢，就是展现天津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正起点，为中国奥运逐梦的这个百年逐梦做出的贡献。展览呢，也展现了咱们天津体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咱们的奥运先驱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这些体育先贤，他们这种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也展现了奥运三问在咱们天津提出的历程，以及西方近代体育项目首先登陆金门，然后传向全国的这样一段历程。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展览还有展览中展示的这些藏品，以及我们举办的这个体育相关的这个社会教育活动，展现咱们100年来天津体育历史的积淀和现在新时期咱们天津体育的腾飞发展，也

位传奇的医生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体育精神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展览中呢，有一件展品是李艾瑞亲笔写的一封信。1926年的时候，李艾瑞当时已经生活在天津了，当时咱们天津已经是战火纷飞了。他在信中就写到，他离他住所不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个枪炮声。但是呢，当时李艾瑞他也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坚定的和我们中国人站在一起。后来呢，就是不幸被抓进了在山东潍坊日本人设立的这个集中营里，而且病逝在了集中营里。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展示了他这个一生的这种发展，

0: 变得更加完整。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于红建，再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哎、
0: 啊，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那么

0: 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威化饼干啊，您就直接理解成一种叫夹心饼干就行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夹心儿可是太有说头了，因为它的营养是太丰富了。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1: 哎呦，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要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我就特别不理解，但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

0: 啊，那个品牌就是他给大家做到了心理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805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达到了270微克
1: 哦，还高的不老少，
0: 高了不老少。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富硒食品。
1: 嗯
0: 啊，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
1: 嗯，
0: 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
1: 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
0: 嗯，
1: 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冬贡糖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人。
1: 嗯，
0: 哎，去日常的当做一个垫吧的东西。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它里边的八种食材，给大家配的非常好，
1: 称为八珍。
0: 哎，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呢可能都满足了咱们对于这些垫不的东西的一些需求。
1: 嗯，还挺讲究，
0: 更加注重的一些方面它都满足了，所以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回归成老小孩，让您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在行动上咱们能够真真切切的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所以我一看的话呢就是物美价廉。
0: 嗯
1: 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
0: 嗯，
1: 咱们是冬贡糖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咱们的主品呢是每箱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0: 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
1: 34块
0: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两箱，赠品也给大家2箱，
1: 这就4箱了，
0: 这就4箱了。
1: 另外呢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哎，这是5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基本上是
1: 40来块钱
0: 一箱，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赵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1: 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聪明人现在打电话的同时，我给大家又有一份惊喜。
1: 还有惊喜啊！
0: 还有惊喜，因为咱们是首次嘛，给大家推荐这个微化，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只要是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倍
1: 哦，
0: 199。刚才不是主品2箱，赠品2箱，然后呢加上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1箱，一共5箱吧。
1: 嗯，
0: 咱们是199，现在打电话给您送10箱。
1: 我的天哪，等于是在5箱的基础上又翻倍，
0: 对，
1: 就变成10箱了。
0: 嗯
1: 啊，那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10箱，只要199元。
0: 哎，
1: 那么合一箱的话也就19块钱，
0: 19块钱、
1: 都不到20块钱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冬贡糖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
1: 嗯，
0: 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
1: 嗯，
0: 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两个字儿。
1: 对，
0: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用的东西

0: 就是猪蹄儿。
1: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
0: 嗯，
1: 块儿不算大吧？
0: 是，
1: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儿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0: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儿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儿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1: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
0: 嗯，
1: 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儿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0: 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素，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添加剂。
1: 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

0: 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啊。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1: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0: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1: 哎，
0: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儿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儿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3: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

津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0: 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

0: 猴哥，俺老朱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5: ，FM 100.6，
4: 京津冀之声。
3: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4: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人们面前。那么60年前，这个叫朱峰的女子到底做过些什么呢？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潜伏台湾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是台湾中共间谍第一案的4位主角中唯一的女性。1950年6月10日，她在台北街头英勇就义，时年46岁。她为何会去台湾？她为中共做过哪些工作？是谁出卖了她？又是谁在60年后带她回到了故乡？话说天下，王明君。

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等等。随后呢，朱峰迅速通过关系陆续将这些极具价值的情报转到香港并送回内地。朱峰到台湾后转送的第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传递到了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的手中。1950年1月上旬的某一天，这些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手中。毛主席听说这是由秘密特派员送回来的情报，他不仅要求作战部长给朱峰记功，还亲自挥笔在红树阁的信纸上写下了几行苍劲的大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在顺利完成了任务之后，朱峰得到上级的指示，那就是速回。他让女儿买了一个返回香港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商界的朋友给上海的家人捎回了一张便条。便条很简单，只有几个字，写着奉将于月内返礼。转眼间元旦已过，就在朱峰即将完成特派员的任务，喜悦地计算着归期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他逼近。就在白色的恐怖之下，台湾的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通知朱峰说，台湾工委书记老郑被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抓获，并且已经供出了朱峰。朱峰得到警报的时候，台湾已经实施了戒严啊，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部被关闭了，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不定期地飞往舟山，那里离镇海已经很近了。在这样紧急的关头，朱峰只好向吴石求助。吴石将军冒险亲自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2月4日傍晚，朱峰搭载军用运输机离开了台湾岛，飞赴舟山。朱峰希望到那里利用渔船可以顺利返回老家镇海。然而已经离开了台湾的朱峰却再也没有好运气回家了。在舟山隐藏了2周之后，朱峰还是被捕了。就在这一刻，抱着必死决心的朱峰又会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呢？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是一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但是他被捕以后，经过一个星期的持续拷问，他供出了朱峰，最终也供出了吴石啊。随即吴石将军被捕，保密局在对

许第一批来狱中探监。一见面，女儿阿菊便眼泪汪汪地恳求妈妈说，妈呀，您一死啊，女儿就没有妈妈了。他们说了，只要您肯悔过，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就不会杀你，您就答应他吧。朱峰把眼睛一瞪，胡说，妈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啊，要是再说这样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也不用来看我了。就这样，在多次诱降未果之后，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受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了最后宣判，处决了吴石、朱峰还有陈宝仓中将以及吴石的副官聂希上校。这个案件当年轰动了台湾啊，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峰身穿一件淡绿色的碎花旗袍出庭，外面罩着深蓝色的毛线上衣，只见他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他无关。而朱峰的女儿也一直不曾忘怀母亲就义的场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母亲被几名军警压着奔赴刑场，母亲双手反扣，脖颈肩头都有绳索捆绑，但身着旗袍的母亲挺着头，目光坚定，脸上毫无畏惧之色。枪声响起，母亲身饮六弹，面向着故乡的方向倒在台湾街头，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英勇就义之后，朱峰的骨灰下落不明，后人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那么到底是谁为朱峰收的尸骨，又要到哪里去寻找知情人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峰案同时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的遗骸归葬祖国大陆，引起了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这也让朱峰后人寻找朱峰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秦峰的文章，叫做《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文章配发了朱峰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一年之后，朱峰烈士在祖国大陆的女儿朱晓峰和她的丈夫徐锡成专程从南京赶到了上海，拜会了秦峰。这个秦峰就是台湾

徐宗茂告诉阿菊，他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了，可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有生之年能见他一面。阿菊终于露出了笑容，但是对于双方重新建立联系，却仍然有很多的顾虑，拿不定主意。与此同时，有关当局的档案查阅也有了结果。徐宗茂了解到大概的真相是，1950年6月10号，朱慎之遇难后被火化。3个月后，阿菊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0: 嗯，
1: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
0: 哦，
1: 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酸
0: 块
1: 肉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0: 哎，
1: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0: 哎，
1: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
0: 哦，
1: 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 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嗯，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1: 嗯，
0: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1: 哎，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1: 嗯，
0: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
0: 哎，
1: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0: 嗯，
1: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0: 嗯，
1: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0: 嗯，
1: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0: 哦，
1: 啊，
0: 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0: 嗯，
1: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0: 嗯，
1: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0: 嗯，
1: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哎、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嗯、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嗯、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

0: 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要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0: 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1: 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

0: 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它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1: 香。对、哎，
0: 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1: 嗯
0: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
1: 嗯，
0: 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
1: 嗯，
0: 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
1: 嗯、
0: 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0: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醇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醇嫩如丝、
1: 嗯、
0: 说的就是这香醇芽儿，香醇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1: 是的、
0: 啊、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香椿我太爱吃了、
0: 嗯、
1: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椿的味道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我和陈

0: 他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来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1: 哎，
0: 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酱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啊，八罐的炸酱再加上八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1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吃。一提到哈尔滨红肠，那么首先浮现的就是它的果木的蒜香的味道。这种迷人的风味啊，确实让无数品尝过的人呢都难以忘怀，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
1: 但是您说这个，咱们平常吃这个红肠啊，有时候确实担心的问题也多。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什么呢？怕买到不正宗的啊，怕买到不好吃的。而且呢，您像啊，在这个超市里边，如果您买红肠的话呢，有时候确实是挺贵的。而且就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啊，去到人哈尔滨这个买红肠，有的时候您去到哈尔滨都不一定能买到正宗的红肠。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大家这些忧虑，同时呢，让您尝尝什么叫做正宗的哈尔滨本地的好吃的红肠。因为这红肠啊，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嘴就爱上。
0: 没错，甚至有时候闻都能闻出它那个香味。
1: 哎，确实是啊。但是您说这个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呢？今天我们作为北京电台的自有购平台，我们给大家叫溯本清源啊，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正宗的红肠。哈尔滨红肠是在1913年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呢，从俄罗斯传入到这个哈尔滨的，成为了东北的比如说哈尔滨、佳木斯、七台河、满洲里等等的地方的这个特产，大家都知道啊。要知道哈市呢有近百家的红肠生产企业，每天销售红肠达到多少呢？100吨以上。看到这个数字以后我都震惊了啊。但市场上的红肠呢产品啊质量参差不齐，为了规范哈市的这个红肠行业，更好的保护红肠品牌，当地的质监部门呢于2014年的2月1号被业内称为红肠规范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制定并出台。然后当年的7月2号，有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为成员单位的哈尔滨市红肠食品产业协会成立。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从红肠的工艺技术啊，包括蛋白质啊里边你。

0: 哈尔滨红肠的一个称呼、
1: 嗯、
0: 另外它有一个商标、
1: 嗯、
0: 是那个哈尔滨的就是大洋葱脑的那种建筑的这么一个商标、
1: 嗯、
0: 哎，只有是你要达到这个生产规范以后又是这个协会的生产企业，你才能使用哈尔滨红肠这五个字儿、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买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时候，
0: 哎，
1: 它上面一定是印着哈尔滨红肠。

0: 老百姓太知道，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刚才说了，咱们今天这是正宗的、真正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你有什么依据啊？
1: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御品鲜园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首先，咱们敢在节目里边宣传，敢说就得有真本事。御品鲜园它生产的就叫做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第一啊，它这个包装袋，也就是每根红肠的塑封袋上明确印着哈尔滨红肠这五个字儿
0: 哦
1: 啊。第二，生产商也给大家说出来，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您收到货以后呢，给他翻过面来，他那背面有一个生产商的名字，
0: 哦，
1: 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呢，生产地址就在哪呢？哈尔滨市的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哈尔滨的信诚食品有限公司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刚才咱们说了，必须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单位，同时你又符合生产标准，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它还是这个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
0: 哦。所以刚才你说了，得满足很多的条件才能叫真正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是吧？
1: 您的技术啊，您的生产地址啊，您的这个出厂标准啊，包括你的传统的手工艺啊等等，都得符合它的这个生产，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
0: 是
1: 才能用这五个字儿，才能给它印到包装袋上。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可带来的不是李逵，是正正经经的李逵，而且您去到哈尔滨当地都不见得能买到这么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是，这也是给大家呢教了一下怎么鉴别真正的哈尔滨红肠的一些手段，
1: 哎，
0: 是吧？
1: 就是让大家放心，今天您在北广生活时间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是，其实说到这儿啊，据我所知呢，哈尔滨红肠啊，当然有些标准啊，吃起来呢，它是有一种统一的味道。
1: 哎，
0: 那么这个味道是怎么造成？首先，它的选料特别的重要。
1: 对，
0: 红肠呢，现在市面上很多，刚才咱们也说了，味道都不怎么一样，其中啊，选用的原料也特别的重要，因为原料呢是影响味道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
1: 哎，
0: 所以据我所知呢，哈尔滨红肠它用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就是猪里脊部分。一只成年的猪里脊呢占有20%左右，所以它的肉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稀少。
1: 哎，
0: 肥肉黄金比例搭配，肥瘦相间，而且肉质呢更有弹性，这是确保红肠口感和嚼感的关键了。
1: 这个肉呢比较紧实，
0: 啊，
1: 同时呢每一根红肠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哈尔滨红肠和其他的肠不一样，就是它有浓郁的蒜香味儿。
0: 对，
1: 这个是里边它这个蒜搁的比较多，同时呢有淡淡的熏烤的这种味道。您尝咱们这个御品鲜园的这个红肠啊，它那个熏烤味道还有点发甜，这是什么？它用的是果木，而且呢它不是像咱们切的那个小肚一样，切完了以后里边是有点发粉的颜色，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淡淡的肉色，
0: 嗯，
1: 哎，这个也是因为熏烤。

0: 过来的时候，那个红肠的正宗的配比叫做9:2:2。
1: 嗯，
0: 精瘦肉酒全部是瘦肉，口感呢是非常柴的，所以呢里边要加入五花肉二啊，五花肉呢增加肉质的弹性，然后再加入什么呢？二的肥肉。
1: 哦，
0: 有好多的我们上了岁数的听众一听这肥肉，哎呦，这个吃完了以后又不健康。我告诉您没关系，它为什么要加入一点点肥的呢？就是在上烤炉的时候，在熏制的时候呢，要让这个油脂啊滴得下来，
1: 对，
0: 哎，让这个油脂呢进入这个肠衣和肉当中，一个是增加颜色，另外呢肉质。

0: 呢？今天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现在您打电话4000055151，记住啊，现在打电话，我们有一个赠送，什么意思？199，刚才一组不是主品加赠品21根吗？
1: 对，
0: 买一发二。
1: 我天，42根，
0: 199，42根，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和每根肠4.7块钱。
1: 我天哪，这个价格真的是没地方买。
0: 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055151，4000055151。那么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就能够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了。点击进去呢，里边有详细的图片供您来进行参考。
0: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红肠”啊，记住“红肠”俩字儿就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御品新人的哈尔滨红肠啊，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正宗。要知道它有20多道制作工艺，同时48小时的低温腌制，而且呢，它用的工艺一直保留的早期。这个俄罗斯传入过来的俄式挂炉的土炉，我问了一下他这个哈肉联的老师傅，现在哈尔滨的土炉整个不超过10个。土炉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制作完成以后，它的果木熏烤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另外，咱们这个红茶如果按照传统的制作标准，是应该叫做什么二次熏烤的，就是熏制完成以后出炉晾3小时，再进行第二次的果木熏制，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味道，同时必须用果木。
1: 没错，其实说到哈尔滨红茶，它那个熏烤的香味呢是它一大特色啊。当然这个熏烤呢要把握它的力度，其实真的是很难把握的。比如说这个果木啊，如果升温慢了，温度呢比较稳定啊，利于熏制有果木的香味哈，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好吃。那实际上木材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那么这种混合气体呢，它就使这个哈尔滨红茶有一种熏烤的芳香了。而且还可以呢长期有一种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样的红茶您吃起来呢，既有烟熏的这种果木的香味，同时它还保质期相对也比较长。
0: 哎，还有这种甜甜的肉香。另外您在拿到手以后，这个御品鲜源的这个红肠以后，您会看到它外表呢是呈现什么核桃色，
1: 对，就有点褶儿，
0: 哎，核桃皮的那种颜色，
1: 是
0: 表面呢稍微有点褶皱，这是因为它熏完了以后它这个水分哎出来
1: 流失了，
0: 哎，切面呢呈肉色，然后里边偶尔能看到什么呢，就是乳白色的这种小脂肪块，这是放进去的，但是您吃的不油不腻，里边是没有空洞没有气泡的，坚实很有弹性，因为用了天然猪肠衣，所以咬的每一口它都是有这种咔嚓声的，
1: 有点脆的感觉，
0: 有点这个脆皮儿的感觉，非常非常香。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哈尔滨红肠的特点有蒜香一样，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用这个老手艺做出来以后，它味道和它呈现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特别吸引人的。所以说您要吃这个好的哈尔滨红肠，今天就得来咱们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记住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非常具有性价比。
1: 没错，今天呢咱给大家带来这个80克一根，那么市面上的话一根要15.9块，那么咱们的主品加赠品呢是21根。
0: 哎，
1: 那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就是333.9块了啊！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优惠到199元，是21根。
0: 但是今天。

0: 好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滴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1: 没错，
0: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
1: 嗯
0: 啊，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里来且了、哎、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哎、
0: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1: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亏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嗯、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
1: 那这六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嗯、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0: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
1: 嗯，
0: 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
1: 嗯，
0: 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1: 香，
0: 嗯，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啊，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1: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
0: 嗯。
1: 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
0: 嗯，
1: 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
0: 嗯、
1: 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
0: 嗯、
1: 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1: 没错，
0: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
1: 嗯、
0: 啊，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
1: 嗯，
0: 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1: 哦，
0: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

0: 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六折左右吧。
1: 嗯，299块钱三斤的功亏朗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 8月我们为您带来8月礼赞不老军魂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王曙光的故事。 他从战火中走来，用奔跑重启人生，几十场全马见证钢铁意志。北京老干部之声在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

0: 那您为什么没有这么选呢？
1: 就那个年代，我们的西南边境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那时候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军人，如果这一生没有经历过战火，我觉得这个军人生涯未免单薄，未免不丰富，未免有失落或者有缺憾。我想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下战火的考验，所以最终呢，我是没有选择来北京，没有选择到国防大学的第二期师资班，而是一连写了三份请战书，坚决要求到前线参战见习。所以最后我就来到前线最危险的高地之一——烈海型高地，在那里担任见习排长。
0: 可是那个是真枪实弹呢，去之前这些应该都已经考虑到了，甚至说好的不好的结果都想到了，是怎么下的这个决心？
1: 应该讲嘛，军人嘛，从穿上军装那天开始，应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青春啊，用一些诗一样的话，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因为穿上军装，我们就负有这样的使命，保家卫国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而且到人民解放军之后呢，有个第一课非常重要，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教育，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或者叫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也就意味着当祖国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

0: 断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就是从八一南昌起义，从秋收起义红军的时候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一直有句口号，那就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叫，还有一句话就是宁死不当俘虏。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作战紧要的关头，轻伤员经过适当的包扎救助还要投入战斗，因为撤不下来。重伤不哭不叫，就是不能影响还在战斗的战士。再一个呢，当时我们是大学生，捡起排长还要想着我要为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青年军官还要争这口气，也就是说在

书，叫做《真正的人》，苏联的一本小说，它的主人公是阿列克塞·米列谢耶夫，他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德军入侵，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作战当中被德军击落，飞机掉在荒原当中，他趴了18天获得救助，结果就是两条腿截掉了，然后呢他不

骨头里都传导上来，确实没办法给人讲。因为大小伙子那时候24岁，重新安假肢，哎呦，那把我疼的又疼又要卖，浑身的冷汗，疼的难受。

0: 可以走40米，
1: 嗯，
0: 然后40米咬牙坚持，身体肌肉也在慢慢适应这个假肢腔的这种作用，大概到2个月左右可以走500米，走1里地，那就是生活上就够用
1: 了，好厉害、
0: 哎、但在这个当中还会经常磨难，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身上、嗯、这个胶布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类似于出现创可贴这样东西、嗯、那就在我身上是必备的，酒精、酒精棉球、碘酒等等，只要磨破皮赶紧擦一擦消毒如果能够休息就赶紧休息一下。走到现在这样其实也用了很多年的功夫，毕竟从24岁开始像一个1岁的孩子一样重新学习站立，重新学习平衡，重新学习迈步，走得像正常人一样，这也花了好几年功夫，大概经过5、6年的这个持续不断的锻炼。

但是反过来想，生命得以保留，那就有一切希望。那最多的就是刚才比如说提到像北野老师，我们是好朋友，他是登山运动员，那怎么办？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就跟夏北野说，你爬珠峰我做不了，他是很年轻就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登山运动员， 对吧，他有基础。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爬珠峰我跑不了，但是我可以向你学习用轮椅跑马拉松，哎，这个是可以。

0: 我们选择了，而且还参加了很多场。我特别想问问，这个又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从23年参加马拉松运动，一般人的理解，马拉松是极限运动，
0: 它就是极限运动。
1: 如何？但是从我的经历看，就是在23年的春天之前，我也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人类极限运动，对它抱有敬畏、抱有畏惧的啊，因为觉得这个太极限，
0: 也没想过这个事情，
1: 也当时没想过。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

0: 带是新时代人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

0: 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是什么？
1: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2: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2: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收音机拿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岛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王曙光，一等战功荣立者，原北京军区上

0: 疫情，
1: 走路是吧？
0: 走路，哎，虽然没有脚，但是我还是爱运动。
1: 嗯、
0: 原先是骑自行车，借助有限的工具，
1: 嗯。
0: 啊，原先每天骑自行车也骑个二三十公里，三四十公里，
1: 这么棒
0: 啊！甚至说每周有的时候到周日会骑个五六十公里、七八十公里这样的，就是借助工具。其实我这个跟他们这个骑行不一样，我就是普通自行车，
1: 嗯、
0: 沿着这个永定河边这个金米引水渠骑到颐和园，骑到再往北啊，绕个圈，再沿着金米引水渠再骑回来。那是一个就是逛风景，另外也愉悦自己的这个身心。
1: 是，
0: 同时也是锻炼。我就想骑自行车。二三年有个战友，也是人民解放军原六十七军的战斗英雄，战士一等功伍连庆，他的脊髓被损伤，他也参加了好几年马拉松。
1: 嗯，
0: 他你可以试试看。我在想，他脊髓都损伤了，都能跑，我只是腿啊。我那要不然试试看，
1: 先活路了
0: 啊！是这，我说他能跑，我说我试一下。二三年的这个四五月份呢，这个时候呢，因为朋友他说我可以给你赞助一台运动型的轮椅，
1: 嗯，
0: 然后我一想，有了工具，也有了引领的对象，嗯、为什么不能试一下？
1: 天时地利都有了。
0: 啊、然后二三年四五月份，我就开始试一试，先用滑轮椅，先滑五公里。要一个半小时。
1: 其实对您来说，这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因为您其实一直是用
0: 脚
1: 对吧？
0: 对，
1: 轮椅并不熟练。
0: 五公里要一个半小时，手没劲儿啊。
1: 对，
0: 滑着滑着，一个月以后呢，每天五公里，速度快了。原先要八十分钟，后来呢，七十分钟就可以滑五公里。原先跑一圈，围着我们小区一圈是五公里，后来下次觉得今天还有劲儿，来两圈五公里，又坚持了。一个多月，这不就到酷夏了吗？
1: 嗯、
0: 六七月份七点钟。

呢，你在赛道你要靠过去再出来，这是会影响速度的。所以为了这样的补给呢，我们要很早就要贴着右边靠近补给站，喝完水以后呢，还得考虑左右前后不要碰到别人，因为大家都在急速的奔跑，所以呢要慢慢的慢慢的从这个右边滑到边上，因为主干道都是我们的健康的朋友啊，他们在跑，所以我这个轮椅不能挡人道，再放边上。后来总结总结，就是上了两次卫生间，然后去了这个，大概每次要三分钟，想想我应该两个小时零几和两个小时十分钟左右，不应该两个小时三十分钟。从这一次以后呢，因为第一次首赛给了我很大鼓励啊，我说经过努力我也可以完赛，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就是微山湖的、珠海横琴的、广东这个云浮的、广东湛江的徐文，大概前后参加了半马还有残疾人的小马拉松，参加了11场。

0: 公里。
1: 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个要在五公里之后就要五公里外头的速度嘛。
1: 嗯，
0: 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最后我就还有劲儿，35公里，我说追上他，
1: 加速，
0: 追到加速。大家都觉得35公里是考验自己。
1: 对呀、啊，
0: 我觉得我经过这样训练以后，还有余力能加速。我说加速追上他，然后从35公里开始加速，追到39公里、38、39公里时，把5公里的关兔追上了，然后就冲上前，然后冲到终点，4个小时50多分钟。哎呀，我一想，我说这个跑完了以后没有被。

0: 这其实是畏惧的，觉得好像极限运动。但是因为从一公里、五公里、十公里慢慢跑嘛，量积累以后呢，就对它有从身体上、心理上更高的认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曾经也有人问过，说你两个脚都没有了，你还参加这样的运动，难道不是自虐吗？是不是在自找罪受？没有脚了吧？其实因为原先想做个军人嘛，职业军人，那就是要为了自己的祖国，有可能在战场上啊，假如如果将来发生战争，要走遍大江南北，各个战场都要有我们的踪影。所以当时对运动、对走路，80年的步兵是一个硬杠杠、铁脚板。突然23岁以后没有脚了，不甘心啊，其实一直在心里有。所以为什么我参加了武汉长江百公里一行呢？当时就想着，我安上假肢以后，我要试一下到底能走多远。一开始他那个设的是几档，一个103公里、60多公里、28公里，还有5公里。原先准备报的是60多公里，后来想了想，负伤以后没有走过这么远。
1: 对，
0: 但是为了参加这个运动呢，我每天都走个10来公里，坚持了有半年。28公里肯定没有问题。后来呢，我就7公里

马拉松走遍祖国，我是希望这样把中国的地级市以上的马拉松，甚至有些县的马拉松，我用这20年多当中把它全国大江南北跑个遍。当然第一步先跑省会的，先跑大赛。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也不理解，说这么晒这么热出出大汗，这也是我的心里话。我说你没有上过战场，你没有在战场经历过那种不知道什么时间那颗炮弹就会落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个狙击步枪子弹从哪飞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就会埋在

至全国做红色宣讲，这又是为什么？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您这些年来也参加

完成的基础条件之一。马拉松呢，是因为是我在跑，我也觉得大家不要迷信它，我们不用跑全马，跑个半马，跑个10公里，动起来啊、当然不一定像我这样，像我这么生猛啊。根据自己的情况，能打太极的打太极，能散步的去散步，能唱歌的唱唱歌，爱好跳广场舞的，我直接把它跳起来嘛。一定要坚持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保持自己健康的这个心态，每天。

0: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深处藏有这样一处与众不同的风景，它的名字叫做呼呼水。一个三点水，一个切勿的勿字，在死海当中的读音呢叫做密，或者是叫做勿，而当地人呢把它亲切地称之为呼呼水，就是因为它这里的水声势浩大，呼呼作响，所以因此而得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这座北方非常秀美的喀斯特地貌的呼呼水生态风景区。我们环顾一下四周啊，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景色非常的秀美壮丽，让我不禁感慨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然这里的风景呢也是一年四季美不胜收，尤其是这里的山泉水呢可以说是四季不竭。同时这段山泉水呢还承载着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时间回到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当中，我党我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座水利发电站。非常荣幸呢也邀请到了我们呼呼水原景区的主任王腾达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呼呼水这个地方啊，它这个这是咱们北方地区啊唯一的一个岩溶川瀑布
0: 哦。
1: 咱们今天进去看到所有的瀑布是岩溶川瀑布
0: 哦
1: 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

0: 晚上八点，白天放瀑布。
1: 哦，
0: 那么瀑布后边这个山体是什么山体呢？
1: 嗯，
0: 水的
1: 啊，
0: 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沉淀下来形成的山体。
1: 嗯，
0: 好、啊，这也是咱们平山，你看我们的平山八大景之一
1: 啊，
0: 湖水瀑布天上降，这是其中一景。
1: 嗯，
0: 也就是说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说这个上水石，我们这就是咱们看旁边的上水石。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个瀑布后边的山体、嗯、
1: 啊，
0: 它就是经过了几千万年慢慢沉淀形成的
1: 啊。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啊，我们这里还属于太行山脉的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地质地貌，是喀斯特地貌。
0: 对对对
1: 啊，我们不是人工打造的，而是纯天然大自然酝酿而成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刚刚我们王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不光看到是眼前的这个一条一溪的这个瀑布，而且我们从左上角还能看到层层叠叠阶梯而下的这种水帘瀑布式的，
0: 对对对，
1: 是一种非常非常秀美的一个自然景观。所以我们现在不光看到的是非常引人入胜、让人沁人心脾的一个自然景观，背后却是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是上

0: 是，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
1: 嗯，
0: 新中国的第一盏明灯，在湖水
1: 点亮的。嗯，
0: 咱们平山县是红色旅游大县。
1: 嗯，
0: 这所以说这个，但是革命文物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就是湖水。
1: 湖水，
0: 咱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文物啊。

0: 青山县志了解到这个湖水这个地方落差很大，
1: 嗯，
0: 然后啊卢成敏他们几个，周师傅卢成敏他们几个考察就到了湖水，到这儿一看呢，实地一考察，
1: 嗯，
0: 落差够了，这样呢适合建一个200千瓦左右的这么一个发电机组。 所以说这个正好这个期间呢打的正台战役，正台战役是1947年的4月1号，在4月9号到5月1日、这个期间打的正台战役，他们正好这个间打的正台战役以后带的找这个发电机，200千瓦发电机的任务，
1: 加热发电。
0: 第一任站长商炯，他亲自在走遍了寿阳、阳泉，找了几个地方找不到，不是太大。你看寿阳有一个吧，就6000多瓦。那根本那个发电机啊，就是6000多瓦，那都根本就不行，带不动，咱这水太小。还有一个阳泉有个600多瓦的，也不行。最后呢，找到了哪儿，在景兴煤矿北矿，也就是现在的景兴的段家楼那儿。找到了这个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啊，它是194千伏安。德国西门子集团制造。它的装机容量就是194千伏安，那194千伏安相当于200千瓦，刚多一点千瓦，所以正好它是转速是20G，适合做咱们这个水力带动发电，找到这个以后呢，完了以后，前面这个红色的，这叫水轮机，水轮机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公交学院的这个师生，你看他是谁呢？周师傅和龚永章他们。他们是他封了主了。当时建这个电厂的时候，一个是土木工程组，一个是机械组。机械组就是周师傅和龚永章。还电气组是陈宝成。和商炯。他们封了几个组啊？那还有后勤啊，什么财务啊，办公室啊，材料。那就不说了，主要就是这三个科室，
1: 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0: 分工协作，完了以后，周师傅啊和龚永章他们是在这个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一个日轮版的从水龙机的制作原理，这个以后，经过研究啊，用了1个多月时间，研制的这个水龙机，这个水龙机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1: 自主研发而
0: 自主研发的。
1: 嗯，
0: 那后边那是买的，那就不是买的，就是打了正台战以后再
1: 找到的、寻觅到的一个
0: 煤矿找到的。
1: 它
0: 这个整个发电机组的，它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前面是叠阀总开关，
1: 总开关是在那里。
0: 为什么呢？这个叠阀承载的压力很大，因为咱们这个高落差呀，
1: 对，
0: 上下落差将近100米，96米多。这高落差以后压力很大，如果不用这个孔子啊，一般就是说，用这个你让这个木笼子是什么？它是水笼机的铅轴水开关。
1: 它是控制水轮机的。
0: 对，它控制，它负责调节水龙机进入水龙机的水量大小的。并且它还肩负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说，进入水量大小，水量大了它转速就快，水量小了转速就慢，同时它也是这个咱们这个从这个发电厂和景兴那边的发电厂，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共同。并网，在并网的时候，用它调节这个并这个转速快慢，跟着人家那个火力电网，人家那个大呀，跟着人家那个转速调整，所以说这它就是它是水龙机的铅轴水开关，那么这就是正常的操作规程，就是打开叠阀，让水通过这个转动这个木笼子，让水徐徐进入水龙机，水龙机缓慢地转动起来以后，随着水量的加大，注入以后啊，转速提高，慢慢到这个带动后边的发电机开始运转发电，发电机啊虽小，但是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当年毛主席他们在1948年的到了西柏坡以后啊， 仅这个三大站。

0: 战期间就发出了230多封电报，哦，还有新华社恢复了广播，
1: 嗯，
0: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有用电都是用的咱们这儿的电。

0: 贡献
1: 却非常大
0: 啊！啊，他为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立下不朽功勋啊！那么我们现在继承，我们不忘初心，我们要学什么，继承什么呢？就是要继承老前辈革命家，他们在敌人封锁、物质匮乏，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自力更生啊，敢于创新，敢于这个，就是说在这么这个环境下把这个东西研究出来，发电，给他们兵工厂搞毛主席驻地发电，这个意义啊，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同样需要这种精神。

0: 我们革命先烈带给我们的这种薪火相传的革命精神。
1: 对，
0: 刚刚咱们看到这个发电机和水轮机，其实都是最原装的，是吗？我看这个已经是后面又
1: 这个比较新。
0: 对，
1: 嗯，就是前两天我们县委书记过来说，怎么你们把它弄成红色了？我们也不懂啊，它老生锈。
0: 哦，
1: 你比如说后边的发电机吧，人家从来不生锈。
0: 哦，
1: 我说不懂，这我们就是为了防止它这个腐烂。
0: 哦，
1: 我们刷的防锈漆。
0: 嗯，这都是咱们1947年的原件，但是呢，是为了我们维护它的更好的，
1: 对，
0: 把它维护下去。
1: 按照咱们这个文物要求，
0: 嗯，
1: 修旧如旧，但是我们也没见过旧的是什么样。
0: 嗯，
1: 我这儿当了主任，就当了17、18年主任。嗯，我们接手的时候就是红色啊。
0: 哦，
1: 我们只能刷成红色。
0: 对对，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县委书记啊，人家讲的也对的呢。
0: 嗯，
1: 保护文物啊，修旧如旧。
0: 嗯，
1: 不要让别人有误解啊，一进来一看这不是新的吗？其实不是新的啊。
0: 嗯。

0: 的办公室了。
1: 嗯，
0: 其实他肉马空城陪着毛利他们在西柏坡，
1: 嗯，
0: 他是没时间在这儿办公了。
1: 哎，
0: 但是说当时那是那天，大家这人山人海，不像现在四百地，那叫人山人海的土路啊，就是说挤了很多老百姓，包括咱们这个建站的工作，军工战士，大家吩咐说，总司令到了，让总司令跟咱们讲两句。
1: 嗯，
0: 走到后来，咱们的第一任站长商兄，我接待他的时候，他先后来过两次。
1: 嗯，
0: 2008年一次。2014年来过一次，我前后接待过啊。
1: 嗯，
0: 他说了，那时候那时候人们说了，我就斗胆给总司令说，总司令大家愿意让你说两句，嗯，后来说好吧，我给大家讲两句啊，大家坐下啊。
1: 嗯，
0: 就说了，你看啊，同志们，就是说咱们这个讲了一下当前的形势，就是说我就在这个鲁西南那边战场上，在河北的清塘战场是吧，这陕北的战场上，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啊！蒋介石不行了，再过3-5年我们要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啊，建设新中国哦。到那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1: 啊！
0: 这是当时啊，主德总司令有一个即兴讲话
1: 啊，
0: 但是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一任站长商军，我接待他的时候说的。啊，我归纳了一下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上边那一层啊是工作人员办公室，
1: 哦，
0: 那也是，没有动过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发电站，
1: 嗯，
0: 发电厂它发出的这个，它是条幅啊，它是60赫兹。
1: 啊，
0: 哦，咱们国家电网是沿用的是，苏联模式，那这个这西欧模式它就是60赫兹。
1: 嗯。
0: 那没法，咱们在1975年这个发电机组一直工作到1975年。
1: 哦
0: 哦，

0: 哦，很难得。
1: 嗯，
0: 盖的情况吧，你看那边，那边那是岗楼。
1: 哦，
0: 在1417年6月份啊，建这个电站的时候啊，对敌斗争的形势还很严重。你看石家庄没解放，太原没解放，啊、哦，所以说这个岗楼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呢，啊，有卫兵每天在这儿站岗。
1: 这就是我们当年的这个发电站的旧址啊。我们来到这儿呼呼水景区的游客，其实，真的非常不容错过的一项，就是来这里去看一看，去看看当年是用什么样的发电机、什么样的水轮机、什么样的开关，这么小小的一间屋子承载着我们当年的这个电力能源。
0: 都在问说，发了这么点电，到底送到西柏坡了没有？这问题我专门问过咱们第一任站长桑军。桑军啊，他和王兆文，王兆文的孩子啊，就是

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们继续带您畅游呼呼水风景区。那这里被称为石家庄先民之家啊，是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也是为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历史遗存添上了厚重的一笔。这里的一山一水也都打上了太行山独有的印记。
1: 下边大家听随我，咱们到我们又一个亮点、啊、
2: 对，又一个打卡点、
1: 对对对、我们说我们的又一个亮点，水帘洞，
2: 水帘洞、
1: 水帘洞遗址、这个水帘洞遗址啊，

0: 前，
1: 嗯，
0: 古人类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
1: 哦，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就在于此。
0: 啊，对，
1: 嗯，
0: 在当年2009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当时考古很轰动的。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河北省太行山东麓没有旧石器时代这个远古遗存的空白。
1: 嗯，
0: 大家很轰动。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不到10平米的地方，
1: 嗯，
0: 出土了20000多件文物，这很难得啊。当时我们都亲自参加了这个考古发掘。
1: 哦，啊，那就是咱们这里有非常大的这种考古历史价值。嗯，
0: 那为什么古人类会在选择这个地方？
1: 嗯，
0: 啊，你看刚才我在下边介绍，你看这个瀑布后边这山体，
1: 我们
0: 这可不是打造的，这就是天然的。
1: 哦，
0: 它不是石灰岩，你看和那边的石灰岩不一样。
1: 哦，
0: 它这也是几千万年流水沉淀下来形成的山体。
1: 哦，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古人类选择在这个地方生土？
1: 嗯，
0: 你看有山有水水草丰美的地方，瀑布，
1: 嗯，
0: 这个野兽就多，
1: 嗯，
0: 动物就多了。那时候人不种地啊，
1: 对，
0: 他是打猎为生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能够什么呢，啊，
1: 果腹。
0: 哎，果腹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才能生存下来。
1: 嗯，就像我们水力发电站一样，这都具备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才造就了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发电，然后远古时期的古人类也是在这里生长生存和发展。
0: 最早发现的就是咱们河北省文物专家，
1: 嗯，
0: 也是咱们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
1: 嗯，
0: 他不就是张家口那边那个洋洋巷那个
1: 泥河湾，
0: 泥河湾之父，
1: 嗯，
0: 啊，那么他同时也这个湖水这儿也是他。过来以后啊，
1: 哦，
0: 人家懂这个，我们不懂，我们就是在打造这个溶洞漂流项目的时候，
1: 哦，
0: 发现了大量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让人家一看说不能动啊，这是化石，
1: 哦，
0: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到北京大学，经过碳十四鉴定以后啊，
1: 嗯，
0: 它证明了它是这个古人类活动遗址啊，并且它出土的是。这个出土的文物啊，前后啊，
1: 嗯，
0: 6000多年，
1: 哦，
0: 啊，咱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5000年，
1: 嗯，
0: 这儿出土的文物的前后就差了6000年，
1: 哦，
0: 你说这家伙说实在的，
1: 嗯，
0: 古人类怎么选择这么个好地方，是吧？他

0: 北方呢，这些地方呢很难找到这种有山有水、钟灵毓秀、山水风美的地方啊。就咱们可以不用去远处，美好的风景就在眼前。
1: 对对对对，说的是在的。我们现在就是，欢迎咱们的广大的朋友们啊，
0: 对，
1: 网友啊。咱们有这个投资欲望的啊，和我们可以加入进来，我们共同开发，我们还欠开发啊。
0: 没错，就像刚刚您说的啊，咱们这个地下面可能还深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宝藏啊。
1: 你比如说这个上水石，你像这个上水石啊，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把它放到盆里边，盆里边加上水，把它放进去，它会慢慢把这个水吸上来，散发出去。这放到咱们楼房里边也是天然的加湿器
0: 这个是吗？
1: 对，就这个石头和后边山体上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石头，这是从上边掉下的一块。所以说这种石头啊，咱们光搞这个文创产品呢，将来以后这样稍微雕琢一下，是吧？赋予它新的生机了，这不就是马上这个价值就连城了，对吧？
0: 像您说稍微雕琢一下，让它的颜值再高一些，
1: 对，
0: 然后充分发挥它的实用价值，
1: 对，
0: 就会广受欢迎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就可以拿着它当成伴手礼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净化空气，同时让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水离子也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你看湖湖水就是不缺水的地方
0: 啊，
1: 随便一个
0: 都是水，
1: 一三更天你看看缺水，
0: 对，
1: 这都是从上边空下来的，包括村里边村民家的后墙，出水的地方也很多，
0: 无论多长时间啊，都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好了，
1: 对对。很多很多这个美女啊，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她过来，她不是转山，她就在瀑布下边坐着，
0: 对，
1: 弄铺个垫子在那儿乘凉，
0: 修身养性，同时让自己净化心灵，让自己的皮肤也慢慢的变得水当当。
1: 对，
0: 我们这个角度也能看到我们对面的这个山体也是层岩叠嶂，
1: 可是对这个。很多游客说你们说你们的水不是抽水的，这不是你们抽水的管子，其实是从山上蓄水池往下边输水用的管子，这个抽管子就是1975年安装的，那四根细的是打了正太战役以后的阳泉进行煤矿拉过来，那时候没有抽管子，把四根细的并在一起，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湖水生态风景区的另外一大亮点啊，叫做悠悠谷。顾名思义，这里的风景呢就像悠然似谷一样啊。我们来到这儿呢，就感觉这种清风迎面而来。我相信来夏天的时候，尤其是酷热难耐的时候，来到这儿真的是非常享受。
1: 那家长带着孩子过来以后啊，整个这个通道里边全部都是小孩
0: 遛娃圣地。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到这儿啊，孩子们爱戏水，爱游水，爱玩水。
1: 对，
0: 这是天然的一个小溪流啊，在这儿可以避暑纳凉，还可以戏水游玩。而且听到这种汩汩的水声也非常的治愈。
1: 对对对，
0: 咱们这里的水相当于也是四季长流不竭，
1: 你看到吗？这个也是钙化沉淀物啊。这也是上水石啊。这全部都是自然形成的。原来这个水大的时候啊，它这个水你看，一部分水从这儿过去以后啊，到了前边有一个水磨，那时候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驴拉磨，一个就是有水的地方水磨，这个封出去，这个水前边有一个水磨，这个水磨推面啊，
0: 这是咱们景区里的这种小瀑布也是随处可见啊。
1: 对对对， 我们的广告词啊，有一句就是澄清湖湖水，北方景寨沟。
0: 哦，
1: 我们这个下边是溪流，上边还有水潭，五龙潭，那就是它这个水啊，里边长着绿藻，也五颜六色的，也挺好看的。
0: 哇，这是平潭上面
1: 哦，这是
0: 从山涧流下的这个水，
1: 陶然湖瀑布，这是我们说的最大的那几瀑布，就在这儿。
0: 真的有一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让我感觉在南方有贵州黄果树瀑布，在北方有咱们的河北的呼呼水瀑布。
1: 对，要不说这个很难得，北方地区少雨干旱的太行山脉，
0: 对，
1: 在山上。

0: 溶洞里边出来的水，我们这是唯一
1: 啊、
0: 其他地方咱们走的地方少，然后没见过。
1: 对，
0: 反正我知道的，这是唯一啊。
1: 嗯，
0: 清澈干裂。
1: 对，
0: 这个水你看多么干净。
1: 这个水光潋滟，波光粼粼的，
0: 嗯，
1: 光看这个风景就非常的治愈，让人很享受。
0: 对，
1: 我看这个湖面上还有这些竹筏，
0: 竹筏，对
1: 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登船，泛舟湖上
0: 啊，对，
1: 嗯，
0: 你要愿意登的话，可以上去登一下啊。
1: 我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吗？啊，太好了，
0: 好。
1: 好，
0: 你得穿上衣服、
1: 嗯、我们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十一期间嘛，十一过后是不是就停止？
0: 天冷了以后，
1: 天冷了以后就没有了、嗯、好，我可以先替大家
0: 啊、
1: 嗯、体验一把，在咱们湖水这个平静的湖面上感受一下竹。哇，自己滑是吗？
0: 自己滑。
1: 哇
0: 啊，
1: 手动摇桨。
0: 你拿着一个桨、啊、我拿着一个桨。
1: 好，
2: 上
0: 啊，
1: 上哦，不能。好，我们感受一下、哎、坐在前面是吗？
0: 哦，你就两边、哦、两边坐上、哦、你咱们吸一下，
1: 哦，
0: 吸一下不就离开了。
1: 我们泛舟湖上了啊，
0: 嗯，
1: 感受一把人间仙境。哦，而且这个水特别的清澈。
0: 哦，
1: 这里头有小鱼吗？
0: 有
1: 有
0: 有、哦、那个土鱼。
1: 哦，土鱼。
0: 它这个水啊，它是因为它、嗯常年保持到7到17度。
1: 哦，
0: 这个冷水鱼在这儿养殖是非常好的，红中啊，
1: 哦，
0: 中华鲟啊，这些鱼种非常好。
1: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刚刚呢，我们和王主任呢体验了一把在山涧飞瀑之下啊，感受了一个踏舟湖上，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坐着竹筏看着我们的山间的美景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享受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一级瀑布、
1: 嗯、
0: 啊，鄱阳湖瀑布、啊、
1: 没错、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着我们的线路啊，带大家来云游我们的湖水景区，一起走吧。
0: 好、啊啊、上边的可看地方多的。
1: 嗯，
0: 好、啊，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几个景点啊。首先咱们从这儿看，自然的、天然的观音啊、
1: 哦。
0: 你看，你看，你看看像不像这观音？
1: 真的。
0: 啊，你看这。
1: 这个是一个绝佳的。
0: 对，这是自然的，这个不是、
1: 就是、观景。
0: 对。
1: 角度。
0: 哦，观景角度。
1: 嗯。
0: 嗯，这是雨景。
1: 嗯。
0: 另外，这个我马蹄多。你看啊。对面，对面这个这个，州长，你看，
1: 啊、
0: 那个这个叫左联观音，
1: 啊、哦，左联观音，
0: 你看像不像？
1: 它是嵌在这个，
0: 这不是人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0: 也是自然的，
1: 嗯、
0: 啊，它就是
1: 嵌在山体当中，
0: 嵌在山体当中，
1: 像一个有一个天然的佛龛一样，
0: 啊、对，佛龛里边、
1: 啊，它坐卧在里面。
0: 据说就是明朝年间，朱元璋手下一个大将，
1: 嗯，
0: 姓杨的一个大将死了以后啊。找了这些道士给看的，选到这个地方，湖水这个地方，
1: 嗯、
0: 你看这个看官呢，正好对着咱们的出水口，临、
1: 哦、
0: 川路就在这儿呢。
1: 啊、哦，临川路。
0: 啊、哦嗯，咱们今天呀、啊，咱们走到
1: 水的源头啊，
0: 水的源头。
1: 嗯。
0: 啊，里边的可能黑啊，我不知道灯有没有啊。里边下边就看的就是这个，
1: 哦，
0: 看到这个水就是从那个东南方向，
1: 嗯，
0: 那儿出来的。
1: 我们要从那儿下去。这个是灵泉洞。
0: 照着灯了，咱们下去一下啊！啊，咱们到下边看看，清
1: 清
0: 其境啊，领略一下这个水的源头。
1: 嗯，
0: 你听到水声了
1: 吗？啊，能听到，而且还能听到回音。
0: 嗯。
1: 啊。从这个角度就看到下面的水非常的清澈，清澈见底，看到很多的水下的石头。今天我们的浏览线路是我们的全程的大概多少？
0: 走了将近一半，还不到一半的价值，
1: 三分之一。
0: 嗯，
1: 得有三分之一了啊！当然，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王主任带我们又打卡了一下，我们只有三分之一。

0: 之一的呼呼水的景区啊。
1: 一般有些游客他到这儿，其中有一次我在这儿坐着呢，有一个游客说湖水没怎么看的，这水白天放瀑布，晚上抽水，我来了五次了，但是没人介绍，他不清楚。
0: 对，
1: 他就这儿坐着，这个水就从这儿出来，
0: 他就不知道到底是从哪来的。
1: 你不问问缘由是吧？你也不请导游，你也什么也不知道。
0: 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就很多游客其实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没有王老师的带领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的一些景象啊。但是其实来到呼呼水景区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不光拥有着自然奇观，还有红色圣地以及我们的历史渊源，可以说在这里是完美的融合。它就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一页记录着我们的山水传奇，那么另外一页呢记录着我们的历史荣光。

洪湖水生态风景区距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仅95公里，交通十分的便利，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都能轻松抵达这片人间仙境。洪湖水生态风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历史，吸引着越来

0: 相信这里肯定会为您留下难忘的回忆。好，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

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说到立秋啊，很多人觉得秋天来了，天也该凉快了。但是实际上，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立秋前后呢，盛夏的余热其实还没有散去，白天依然炎热。民间呢，经常把这称之为秋老虎。今年呢，立秋还有一个特别之处，8月7号立秋，8月14号才进入末伏，也就是立秋之后才入伏，这就叫秋包伏。这也意味着立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暑热和秋燥会同时存在，对身体的考验可是不小。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立秋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转折点，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秋季在五脏当中对应的则是肺，而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最容易伤害的也就是肺。所以立秋之后啊，养生的核心就是4个字，叫做养阴润燥。如果这个时节您不注意调理，那么到了冬天，呼吸系统的问题就非常容易找上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养生的内容。王医生您好。
8: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7: 立秋啊，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立秋之后气候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主要是有哪些呢？
8: 立秋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入秋以后的第一个节气啊。
7: 嗯。
8: 那么从立秋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了秋天，但是诚如主持人所说啊，尽管是立秋了，但是仍然我们没有脱离这个夏季给咱们带来的一些暑热啊，它还有一段时间。
7: 还是很热。
8: 对对对，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高温。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进入秋季以后啊，这个燥邪当令，尽管已经进入秋天，但是经过一个夏天啊，

0: 积累的这个暑气啊，包括暑湿啊，它还会有一定的延续。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今年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出现这个秋包伏以后，这个出现这种热与燥相互叠加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的话，就像我们所说的，进入秋天以后，阳气的话，转而变为内收啊，内敛，渐渐的阴气的话偏盛，慢慢的出现这种阴气的一个充盈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就是燥邪的话，主要是对我们人体来说的话，容易伤我们的阴经。因此的话，在这个立秋之后啊，这个还是会有这样一个燥邪伤阴的一个情况啊，主要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津液的一个输布的一个情况。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今年立秋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立秋之后才进入末伏，也就是所谓的秋包伏啊，这个对今年的养生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这个确实是今年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因为往年来说，普通的年月的话，一般是咱们伏天以后顺势的转入到秋季立秋啊，这样。

0: 较少啊，大家会觉得这个天气，哎，一场秋雨以后，这个天气立马就转凉了。
1: 嗯，
0: 但是今年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啊，由于这个莫卧伏啊，它在立秋之后，到八月份了才出现这么一个还有莫卧伏的存在，所以刚才说到了，就是有这个热邪啊、暑湿啊与这个燥邪相叠加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因此的话，它在养生这方面和保健方面的话，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特点吧。
1: 那中医讲的立秋之后，阳气会渐收，阴气会渐长，这个收和这个长对我们人体意味着什么呢？养生方面我们要怎么来顺应这个变化呢？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实际上这二十四节气啊，是产生于咱们中国先祖的一个农耕时代对于这个天气啊天地之间的一个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察，和总结吧。
1: 一个规律
0: 啊，对对对，它主要是初始的话，它是来用来指导咱们农业的耕作。然后后来呢，由于我们中医讲这个天人相应嘛，
1: 对，
0: 所以的话也就把这个医疗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养生的保健的一些行为啊，慢慢的做到了对于这个二十四节气相对应啊，做一些这个顺应天时的一些保健措施。比如说我们讲到立秋之后，这个它的一个特点，阳气渐收。那么阳气的话，我们知道春夏的话它是以阳气为主的，那么阳气的话它主生发，是一个生命活动的一个象征啊。然后到了立秋以后呢，它阳气呢逐渐转为那种慢慢的向内收敛啊，然后由盛转衰，然后阴气的话慢慢的那个充盈，最终的话转为收，转为长，甚至于最后转为长，就到冬季了。
1: 那秋季当中我们说了啊，五脏应该对应的是肺，所以很多人说立秋之后要强调一下养肺，为什么呢？
0: 对的，因为我们刚才强调了这个，当这个天人相应的这个思维，这个引入到咱们中医的这个医疗行为当中去了以后，我们看到通过五行这样一个五行学说的指导吧，我们秋季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肺脏，它属金，秋季它是以燥气为主，那么肺的话它也是与肺同气相求吧，因此的话在秋季的这个燥邪当令的一个情况下，它很容易伤到肺脏。另外的话就是肺，咱们叫主皮毛，肺的话也是开窍于口鼻啊，也是与外界相通的。因此的话，首先燥邪的话可以侵犯到的就是这个皮肤的这样一个屏障，会出现这种皮肤干燥啊，包括毛发啊。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口鼻的

0: 话啊，我们说他也是为这个清虚之障啊，他也是喜润而恶燥，因此的话在秋季啊，这个秋燥会对这个水液代谢啊，包括这个肺脏的津液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说在立秋之后，尽管有也又要强调这个固护脾胃啊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要强调对津液啊养阴，因此的话重点是在养肺上面。
1: 哦，养肺，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养肺的同时，这主要原因是秋季有这个秋燥哈。
0: 对，
1: 的确它对人体很多方面都有伤害，您也提到了像什么皮肤啊包括口鼻啊都觉得很干燥，那它对人体的伤害还有哪些表现呢？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与肺相关的这样几个脏器，比如说像皮肤、毛发，还有刚才说的口鼻以外，还能伤害到比如说像这个咱们的胃肠道。
1: 胃肠道
0: 啊，对，因为胃肠道的话实际上它是主这个传导。那么咱们都知道这个船要在这个河里走，它必须要有水。
1: 对。
0: 那么咱们这个。对对对对。所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啊，它不仅伤肺，因为肺的话它通条水道嘛，那么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人体的这个津液的一个输布。那么实际上当影响到胃肠道的时候，也会出现到肠道的那个津液不足啊，比如说出现大便干燥啊这一类的相关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其他的啊，比如说对于这种更深一层次的看的话，我们说叫精血同源嘛，那么一旦涉及到阴精和营血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是主血脉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像心烦呀这种相关的一些情况，尽管不

0: 去暑而去湿。
1: 那立秋之后我们也聊一聊饮食方面的养生吧。这个立秋之后饮食上我们要怎么调整呢？为什么都说润燥清补还有健脾养肺是核心呢？
0: 是这样，就是经历了一个暑天吧，有苦夏这一说啊，就是因为这个暑热和暑湿的存在啊，影响到脾胃了啊，困脾啊，包括这个暑热高温啊，这个影响食欲啊，大家都吃的不太好。
1: 对、
0: 这个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个暑天，哎，大家说要贴秋膘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这是原则不假，对，这是原则不假，但是补也有它的讲究吧。咱们在秋季立秋以后啊，这个饮食上的话，补是主要的，但是以清补为主啊，它与冬季的温补有所区别。什么叫清补呢？就是以补益阴精为主，但是要避免出现大补、过补、滥补、助热、助湿、化燥这方面的一些对人体的一些损伤。因此的话，我们在补益的同时，还需要健脾祛湿。然后达到这个整体调补的一个作用吧，功效。
1: 那么立秋之后为什么有的人说要少辛增酸呢？
0: 我们知道这个辛的话和酸的话，实际上是对于我们在中医学里面或中药学里面来讲的话，是实际上是对这个药物的性味的一个描述和概括啊。那么辛的话，它辛味的话，它是主生散和发散的，它属阳，比如说像咱们药品里面的一些辛味的药物，麻黄啊，什么桂枝啊这一类，包括干姜。那么药食同源的话，咱们可以平时见到的一些像芥末呀、花椒啊，这一类。我们中医里有一个说法叫辛甘化阳，也就是说甘味它是补益的药物，它是一个补的性质。那么辛味它是有这个发散的作用，所以辛甘合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温补的作用。那么立秋呢，那秋的话，立秋以后的话，它是燥邪当令，本来它就是燥邪容易伤阴精。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过食或者是大量的使用这种辛味的药物，或者是过食这种辛味的食物。那么相反的话，由于燥邪的存在，我们要刚才讲了要养阴润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使用酸味的药物或食材。因为酸味的话，在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主收敛的。
1: 收敛。
0: 对。然后这也符合我们刚才讲到阳收而阴长嘛。所以的话，在配合这个酸味和甘味以后，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尤其在秋季以后，有一个使这个阳气收敛阴精逐渐增长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像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些秋季当令的一些食品啊，比如说像葡萄、石榴、柚子等等。
1: 这些都是适合在立秋之后多吃的一些东西，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您说的这个辛，少辛增酸，少吃点类似于像辣的那种东西，
0: 对，
1: 对吧？
0: 辛辣的，
1: 多吃一些有点酸味的，起一个收敛的作用。
0: 对，起收敛作用的。
1: 那您提到了像葡萄呀、石榴啊这些可以多吃，这都是水果。还有哪些食物是立秋之后我们应该多吃一点的呢？
0: 那就提到润的一方面了，比如说像润肺吧，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肺它是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而且也对应咱们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讲五行啊，里面讲有五色啊，五色配五行嘛。那么白色的话实际上是对应咱们肺脏或是秋季的。因此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药食同源的一些物品啊，比如说像百合比如说像银耳，还有其他的，比如像白萝卜也行
1: 啊，也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山药啊、杏仁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药品当中常用的，也是和咱们药食同源，平时。

0: 的把控，包括这个有些遗迹的一些适合吃的或是不适合吃的，需要更多的去考虑。最后的话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去贴秋膘去补遗，它都需要从脾胃去吸收去这个运化最后最终转成这种营养物质，然后使我们人体的脏腑啊官窍啊得到一些营养。所以脾胃的保护很重要。再一个我们提到了就是之前伏天刚过这个暑湿未减，还有这个高温的存在因为尤其是今年这个秋膘伏的情况这个可能高温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由于在暑天的时候我们多数会采取这种冰饮啊或是冰镇的瓜果啊
1: 吃的寒性的东西比较多。
0: 对对对，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温度太高，咱们需要用一些消暑的一些来解除这种暑热。但是呢就是不同的人群包括饮食有没有说节制还是很关键。但是有一部分人群的话就确实存在这个过度使用。那么在这个贴秋膘的时候可能就更需要轻补，而不是这种太过度的这种补遗。
1: 还有一种说法

0: 比较弱的这类人群的话，他可能在饮食上面选择方面啊，要注重固护脾胃，尤其是这种能够兼有这种祛湿效果的、健脾效果的这样一类食物。那么在秋分以后，那么以凉燥为主的时候啊，除了润燥以外，在食物的选择上面还需要偏温一些。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能够也是对抗这个凉燥所带来的这种寒凉的不良的影响。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0: 0:08，
1: 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0: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5年1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9: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
1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和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立秋养生的内容。
12: 秋季进补和冬季进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吧？您刚刚说了，秋季进补可能更注重于清补哈，那个冬季进补是不是就是温补了？
13: 对对对，以温补为主了。
12: 嗯，
13: 对对对。
12: 另外还有很多人秋天好像容易口干舌燥，皮肤还比较容易发干。除了我们说你多喝点水，补一补水，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呢？
13: 在秋季的话，由于秋燥比较明显啊，那么尤其对于肺、对于口鼻、皮肤以及毛发都会有很多的影响，尤其是这个影响，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口舌干燥啊，
12: 嗯，
13: 皮肤的这种干燥皲裂呀、啊，
12: 嗯，
13: 毛发的一个枯燥啊跟分叉，我们说大量饮水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缓解的，但是怎么样能让这个水液最后转化成津液，然后留在咱们体内啊？还需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秋季需要少辛啊，甄酸。
12: 嗯
13: 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增酸的一些植物了，比如说像苹果啦、葡萄啦、柚子啦，这样一个具有这种酸性并且有这种收敛作用的，
12: 嗯
13: 啊， 它能够让咱们这个水液入口以后，然后经脾胃的一些转化，又加上了这样一些酸性的食物的一些收敛的作用辅助，能够更好的转化成津液留在咱们体内，起到一些更好的一些作用。
12: 明白了，那说完了吃，咱们再说一说日常的起居作息吧。其实立秋之后作息时间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毕竟这个天是越来越短了。
13: 对对对，没错，这个立秋之后，实际上在《黄帝内经》里面对这个适时的作息啊，都有一个指导的。
12: 嗯，
13: 咱们针对于秋天来说的话，它是需要是早睡早起。古代的话，咱们因为是农耕时代嘛，没有那个很好的一个报时或是计时的这样一个工具和手段。那么它主要是我们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实际上它是根据鸡叫来的。
12: 嗯，
13: 所以的话，当鸡叫的时候，这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五六点吧。
12: 嗯，
13: 然后这个时候人在立秋以后，实际上要这个时候就应该起了。
12: 哦，
13: 然后什么时候睡觉呢？那么就是不要熬夜，基本上也是要早睡。
12: 嗯，
13: 这个早睡的一个标准来说的话，就应该还是大概在10点半、11点左右，
12: 就11点之前。
13: 对的，对的。
12: 那为什么说早卧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能够舒展自己的肺气呢？
13: 因为是这样，就是咱们晨起的话，因为清晨起来嘛，它实际上是阳气一个生发的一个过程，整个昼夜的一个更替啊。我们知道从早起开始的话，阳气是一个生发的过程，它是开始阳气盛而阴气衰啊，逐渐衰退，然后到正午的时候阳气最盛，那么到傍晚阳气开始收敛，直到夜间的话它是要由盛转衰。相反的呢，咱们阴气的话是从清晨的时候是一个转衰的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到夜间的时候一个转盛的过程。实际上人体的一个作息的话和咱们自然界的一个这样一个昼夜的一个转换，阳气阴气的一个升降或是盛衰的一个过程是实际上是相应的。那么我们说人要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那必须是阳能够入于阴才能够睡得着。因为在夜间的时候，傍晚或者夜间的时候，阴气是转盛或是最盛的时候。如果阳入不了阴这个时候即使你躺下了这个时候也会。
12: 也睡不着。
13: 对，也会心烦睡不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阳入于阴得安眠。这个如果说阳入不了阴，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睡眠的一些障碍。您刚才说的早卧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早起的话能够舒展这个肺气，实际上还是跟咱们这个整个第一是这个《黄帝内经》的一个对于这个作息的一个指导相关。第二的话也是跟咱们这个秋季阳收和阴长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养生的原则是相应的。
12: 哦，立秋之后啊，这个昼夜温差也变大了，都能感觉到啊，早晚还是偏凉的，但中午还挺热。那我们在穿衣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13: 从立秋以后确实是出现这种昼夜温差变大呀，早晚凉中午热。那么穿衣上的话实际上还是要适寒温。第一是顺应这个秋季这个气候变化一个特点，尤其是气温变化特点。那么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多添加的薄衣薄被。那么在中午的时候，这个由于这个温度还是相对较高，阳气最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减一些衣物。老话讲叫春捂秋冻。但是呢它是讲的是一个总体的原则。但是并不是说都可以捂或是都可以冻的。比如说像秋季我们该捂的地方还得捂因为它那个寒邪还是比较大。尤其是进入秋分以后，这种凉燥出现以后，寒凉这样的一个邪气的话，实际上对人体还是有一些侵害的。像有些重点的部位像胸背这个阳气比较盛的就是因为它咱们心胸部位它是应该还是一个中气阳气比较集中的地方，需要做一些防护。比如说老年人早晚出去锻炼的时候需要穿一个薄的外套。
12: 穿个马甲。
13: 对，薄马甲也可以正好护到胸背。
12: 对。
13: 然后再就是腰，我们讲这个肾是先天之本嘛。
12: 嗯嗯。
13: 那么

0: 腑的话就是很好理解，刚才说到了脾胃虚热的人群，或者是经过了这个夏季以后啊，过湿这种生冷啊、瓜果啊，
1: 比较多的人
0: 造成这种脾胃不适的，哎，这类病人的话，尽管是要动，但是可能对您来说的话，我可能更合适一点。
1: 哦，
0: 啊，还有再就是脚踝，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脚踝，老百姓有一说身从脚下凉
1: 啊，
0: 实际上是脚凉，它很能反映这个阳气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中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四末不温，
1: 嗯，
0: 所谓四末就是手脚四肢的末端，
1: 嗯，
0: 啊，它能够反映这个阳气的一个输布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啊，当您这个应该要动的时候，发现这个手脚就冰凉，
1: 冰凉
0: 可能就不能在通常的情况再去动了，可能更需要去捂一捂。
1: 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判断啊。
0: 对，
1: 就像有一些人他本身就容易手脚冰凉，
0: 对，
1: 那您是这种体质就别跟着一起凑热闹开始春捂秋冻了哈，这个时候秋冻不太适合您。
0: 对，
1: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能感觉到秋天容易感到疲乏，所以我们也说啊，春困秋乏嘛。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秋乏是怎么产生的呢？
0: 秋乏的话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夏天刚过，暑热还在，再加上这个咱们秋季燥邪的一个煎夹吧，或是叠加，会出现这种大量的汗出啊。但是咱们汗出的话，这个阳气的话又是随着这个津液运行的，当出现过汗的时候，这个阳气就随着这个大量的汗出就泄掉了，泄掉以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讲这个阳气的话实际上是人或是生命的一个表征嘛，当这个阳气大量的被泄掉以后，这个时候人就出现没有精神没有神采，困倦这个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我们讲中医讲的话，这个汗为心液，大量汗出它实际上会影响到心阳或者心阴，出现这种心的一个阴阳的一个两亏。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伴有这种没有劲儿啊，乏力啊，对对对，容易这种出现这种疲乏的这种一些表现。
1: 其实感觉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汗出的太多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导致这个阳气不足，那秋天的时候就爱乏力。
0: 对。
1: 那我们在运动方面应该注意什么呢？为什么说秋天的运动要循序渐进，避免大汗淋漓呢？出汗过多对于身体真的有那么大伤害吗？
0: 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运动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我们中医讲叫脾主四肢，实际上运动的话也是在帮助我们间接的一个有一个健脾的作用，包括我们饮食摄入以后它的一个怎么样去有一个强健的一个脾胃功能，这个摄入这些食物啊，包括瓜果啊，能够转化成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去濡养全身，包括器官啊，这种血脉啊等等等等关窍，但是呢这种运动的话也需要有一些讲究吧，就是我们还是要养成习惯，就是至于要找一个自己能够坚持的能够感兴趣的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运动方式啊。第二的话就是要这个量的话要适量，怎么样叫适量呢？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运动过后不会大汗淋漓，微微汗出，可能更适合。然后再就是不要出现这种疲乏，或是这种无力感，
1: 对
0: 啊，这种的话可能就是说明您这个运动强度或者运动方式需要做一些更科学的调整，那么出现这种大汗淋漓呢，有什么害处呢？它是主要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1: 伤了阳气。
0: 对，这个阳气的话，还是尤其是大汗以后啊，它随着这个阳气的话，会大量的一些外泄，外泄以后，你这个人就显得没有精神。整个人的这个脏腑的那个功能状态也属于那种比较低下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运动是好的，但是呢要遵循一些规律啊，遵循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选择一些更合适更有利于咱们这个精神状态调整的这样一个运动吧。
1: 那咱们就聊聊精神状态啊，都说伤春悲秋，为什么秋天人的情绪就容易低落，容易感到伤感呢？
0: 这个还是跟秋天这个特点比较相似吧，因为咱们说秋季之气它是有肃杀之感，就是尽管我们说它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吧，但是从它的这个气候特征来讲的话，它是马上要阴气转盛，甚至于说是到冬季的时候是最盛的时候了，它是一个阳盛阳衰阴衰到阴盛这样的一个分界点，那么 实际上这个时候它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这个秋天有这个肃杀之气。
1: 嗯，
0: 那么肺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和它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1: 嗯，
0: 肺的话它是主这种肃降的，它也是一个清虚之脏，所以的话秋天的话秋气和这种肺气的话它实际上它相通。
1: 嗯，
0: 因此的话它是叫同气相求吧。
1: 哦，
0: 应该这么说啊。那么秋天的话，因此的话秋天的这种肃杀之气的话它很容易影响到这个肺脏的一个功能。它不光是这个这个呼吸的功能，包括这个肺的话它是属金。
1: 嗯，
0: 那么从五行来讲的话金是克木的。如果这个肃杀之气过盛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木的一个

0: 引起这个您说的这个悲伤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嗯，看来这情绪不好不仅伤肺还伤肝哈。
0: 对对对，
1: 这都是连锁的。
0: 对，
1: 那立秋之后哪些疾病是最容易高发的呢？就是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
0: 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提到了，立秋之后它由于这个燥邪当令，包括它还有这个昼夜温差大，
1: 嗯，
0: 冷热交替比较明显啊，尤其是中午特别热早晚特别凉，
1: 嗯
0: 啊，首先是这个我的本专业啊，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啊，
1: 嗯
0: 啊，感冒啊，包括这种咳嗽啊，
1: 嗯，
0: 支气管哮喘啊，
1: 嗯，
0: 这一类疾病啊，
1: 哦，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高发的。
0: 对，然后其他的系统呢，就包括比如说像脾胃的，
1: 嗯，
0: 就是咱们消化系统，由于秋季刚才也提到了，连接到这个暑湿，
1: 嗯
0: 啊，和这个暑热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包括在暑季我们过食这种生冷啊，
1: 嗯，
0: 或是这种冰饮啊，出现这种脾胃一个损伤，
1: 嗯，
0: 在进入这种立秋以后，包括这种寒邪或是燥邪，都会对这个，嗯，这个胃肠道相关的一些影响，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皮肤病，
1: 哦，
0: 刚才说到了，咱们皮肤
1: 一换季的时候，好像皮肤经常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当然也是跟咱们这个秋季与这个肺相通，然后这个皮毛的话也是肺所主吧，
1: 嗯，
0: 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寒冷季节的话，高发的话就还有心脑血管疾病，
1: 哦，
0: 因为这

0: 多的啊，但是咱们秋季养生最主要核心的还是那四个字，就是养阴润燥啊。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毅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在立秋这一天聊了一聊立秋如何养生。再次感谢王医生的做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嗯，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哎。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嗯、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0: 嗯
1: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0: 嗯
1: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0: 嗯、
1: 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哎对、嗯、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0: 嗯、
1: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0: 嗯
1: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啊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嗯、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 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
1: 嗯、
0: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嗯、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1: 嗯、
0: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1: 哎、
0: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1: 嗯、
0: 啊正

0: 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0: 嗯，
1: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嗯，
1: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
0: 哎，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0: 哎，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
1: 企业保驾护航，
0: 立秋节气暑气未消，京津冀区域迎雷雨天气过程。
1: 这个夏天，河北崇礼各大雪场创新文旅新业态，全力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在交通建设方面，本周五起，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是铁路部门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记录列车运行情况，检验各系统在模拟运营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使提前上岗的运输、客运等运营人员得到充分实作培训，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
0: 据介绍，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在科技协同方面，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试、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4: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一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生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5: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七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九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三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3: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6: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这些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3: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试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

0: 3D
1: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2: 我们量产的六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
0: 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5月揭牌到今年6月底开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在能源协同方面，
3: 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正变为绵绵绿电，通过纵横交错的输电网络输送到北京雄安等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制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 58.12亿度， 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 23.4%， 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

0: 进行推进，展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的专业力量。据透露，该路演区报名火爆，目前已经全满额。
1: 与此同时，大会还系统梳理了服务贸易领域的世界级榜单，形成目标企业清单，进行精准对接，靶向邀约。截至目前，已有6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围绕展客商需求，服贸会的服务保障体系也在持续升级。数字平台完成中英文网站改版，新增智能推荐功能，升级 AI 助导图，实现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转变。
0: 来关注民生领域，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本周全面建成开放，在1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

0: 构建了20分钟通勤休闲圈，附近的上班族和居民都能来京张遗址公园内进行打卡健身休闲。
1: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近日天津市路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落地天津经开区，计划投入2000万元打造标准化自有实验室，拓展业务版图。鲜为人知的是，短短数月前，这家老牌民企还因无心疏漏触碰监管红线，依托属地特行的服务性柔性执法，企业成功化解经营风险，发展信心持续提振，最终以1000万元追加投资，为天津优质营商环境投下实打实的信任票。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天津市路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主营建筑构建、工程材料检测，是深耕行业多年的民营检测机构。去年底，一批检测试验完成后，一线工作人员因手头工作繁忙，委托同事代为填写仪器使用记录，致使检测报告出现同一人。

0: 国内特药、海外特药、特药二保额均为50万元。再次提示，北京普惠健康保理赔方式有直付、事后报销两种，建议参保人优先选择直付方式，购药时只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无需垫付全款。参保人可以通过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线上申请理赔。
1: 来关注天气方面，八月七号是24节气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今年立秋交接时刻为8月7号19点42分。那么立秋是否就是夏天结束、秋天开启呢？对此，中国气象局24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副主任隋伟辉表示，节气与气象并不同步，节气上的立秋不等于气象上的入秋，当前仍处于三伏周期，立秋是24节气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第三热的节气，高温闷热依然是全国多地天气的主旋律。
0: 立秋到来，全国多地依然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报，7号到9号，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多地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相关风险。
1: 那具体来关注京津冀区域，八月副热带高压缓慢南退，北京的高温高湿天气在八月中下旬将逐渐减少，但八月中上旬仍然是防汛的关键期，强降雨、雷阵雨仍然较为频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不能松懈。预计双休日京城天气还不错，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到多云，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较前期有所下滑，持续多日的桑拿天得到缓解，比较适宜出行。预计周六西部山区有雷阵雨，郊区游玩请尽量避免山谷、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
0: 周末两天天津以多云为主，其中周六有偏北风3到4级，高温将有所缓解，两天的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下周一多云转阴，下周二到下周四天津有雷阵雨，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此外，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消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8月7号到8号，天津沿岸将出现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据了解，温带风暴潮是由冷空气、温带气旋等天气系统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现象。一般来说，温带风暴潮增水过程平缓，且高度大多低于台风风暴潮。
1: 七号夜间到八号，河北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八号夜间到九号，河北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请提前做好防范。
0: 立秋时节，北方贴秋膘的传统习俗再度点燃京城消费热情。北京各大老字号餐厅纷纷推出立秋专属福利与特色菜品，拥有178年历史的烤肉季率先玩起跨界，一款采用国家级非遗烤肉技艺制作的烤肉汉堡新鲜登场，这口老滋味配上新吃法，瞬间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1: 砂锅居今年立秋推出了砂锅夯四宝，打子肉、迷你狮子头、虎皮尖椒、虎皮鸡蛋汇聚一体，是餐桌上专打秋老虎的利器。多家老字号也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回馈食客。立秋当天，鲁菜泰斗同和居的肘子卷饼套餐直降20元，新川面馆推出酱肘子限时8折活动，无论小盘大份均可享受单品优惠。
0: 在养生方面，北京中医院医生李倩倩提醒，立秋过后昼夜温差增大，空气湿度下降，秋燥是主要的致病因素，燥邪最易伤肺，养生关键在于养阴润燥、敛阳护肺，饮食易滋阴润燥，可以适当食用秋梨、百合、山药等食物，起居上要顺应秋

0: 秋收之气。李倩倩建议遵循《黄帝内经》中早卧早起的原则，宜在晚上9点到11点就寝，早上5点到7点起床。规律的睡眠节律有助于收敛阳气，增强身体抵抗燥邪的能力。
1: 再来关注两则预警提示信息。8月7号上午9点，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8月7号中午12点到8号的早8点，北京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风险；其他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7号中午12点到8号上午8点，海淀区、石景山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黄色风险；其他城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为蓝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防护工作。
1: 来关注文旅消费方面的消息。天津市南开区利用自身商贸文旅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双增长，突出便利化体验，实现文商旅融合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7月24号上午，位于南开区二纬路附近的金沽石汇特色美食街区正式开业。项目周边既有居民区、医院、公交、地铁站，也临近大悦城商场、西边角美食街，还辐射周边50多个小区、3万多居民，人流量大，生活服务类需求丰富。不过，辖区之前的一座综合市场

0: 调研将这一市场重新定位为既满足周边市民生活需求，又作为大悦城片区文商旅融合的载体，兼具服务外地游客的功能属性。南开区兴南街经济发展办公室科长马宏宇说，
1: 结合咱们辖区的一个特点，可以打造这个24小时的一个消费场景，外地游客品尝咱本土小吃，同时补充咱们夜间消费的短板。一些特色的早点以及蔬菜、生鲜、瓜果，包括肉类，都是平价销售的，打造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
0: 今年初，通过引入专业公司运营，市场从硬件到商户招商都进行了调整。金沽实惠特色美食街区市场运营管理负责人王泽平说，
2: 整体做了基础硬件设施的全面升级和改造，一些智能化的管理和运营。市场的北侧主要是以便民性的小餐饮类为主，南侧呢主要是以水果蔬菜以及米面粮油还有生鲜牛羊肉为主。招商的状态呢，目前来说已经达到了80%。
0: 目前1800平米的精卫特色美食街区，融合金沽民俗饮食文化，集聚天津本土老字号、地道精卫小吃、全国特色风味、新潮网红餐饮业态，配套休闲打卡景观、便民休憩区域。
3: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游船运营时间，把赏景的最佳时段交到市民游客手中。

0: 潭公园摆渡船、电动船、脚踏船，8月8号到30号结束运营时间延至晚7点。
1: 除了游船延时之外，公园还有不少的夜游活动。香山公园打造香山奇妙夜夜探亲子活动以及夏季文创消暑套餐。中山公园联动音乐堂推出夜间特色文旅活动。北海印静心夜间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百望山森林公园延长夜间入园时间1小时，截止时间为晚7点，丰富错峰游园体验。
0: 这个夏天，河北崇礼各大雪场以冷资源为切入点，立足自身气候、雪道、地形等自然优势，创新文旅新业态，全力以赴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下面一起到崇礼来感受一下，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盛夏时节的崇礼区富龙滑雪场，雪道被茵茵绿草所覆盖，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高山速降、障碍穿越，让冬季的滑雪圣地变身成为了夏季山地运动新赛道。作为富龙滑雪场夏季运营的主要项目，山地车公园共12条车道，总长27公里，涵盖了山地车运动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所有项目。
3: 而在富龙里面的话，我们在夏天这个的话，山地车是我们的主项，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配套，比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山地越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马术，还有唐代

0: 大众对崇礼的印象仅停留在冬季滑雪，如今他们正深挖山地、气候、冬奥场地等特色冷资源，全力打造四季均衡的文旅产业。
1: 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持续丰富的我们夏季的文化的场景。比如说现在在太子城冰雪小镇，那么正在上演的山海经的主题展，还有我们各种样的沉浸式的演绎、百姓大舞台、山地艺术节等轮番上演。那么依托夏季18度清凉的优势，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比如说京津冀的亲子游、京津的大学生、户外的徒步爱好者都是我们的核心客源。
2: 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7号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0: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

0: 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

0: 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

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

0: 智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7: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7: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8: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

0: 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

0: 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

0: 有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2: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

0: 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指着这边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

0: 是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8: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9: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亲来顺义大事。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

后者。虽然在后人的记忆中，孙武的名声啊，远不如同时代的孙中山啊、黄兴啊、宋教仁这些人响亮。然而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孙武的影响力可绝不次于上面这几位。掀开辛亥革命序幕的著名的武昌起义，就是由孙武一手策划组织的。他出身军人世家，常年公职于清朝军队，却为何幼年时就怀有推翻清朝的志向？留学日本，他加入了著名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却为何又脱离组织，单独成立了共进会？武昌起义，他全程参与策划组织，却为何当起义打响之后，他不在现场进行指挥？革命胜利，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话说天下。

时候啊，就对政府的种种软不满，特别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孙武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孙武耻于政府的懦弱无能，开始四处奔走，结交好友，联络志士，筹划推翻清朝。特别是在2年之后，

行装开赴日本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孙武向学校表示他决定放弃留日的名额。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孙武是个独生子，他的母亲不放心宝贝儿子远走他乡，所以坚决不同意他去留学。孙武呢，又是一个孝子，为了遵从母亲的意愿，他只好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毕业之后，孙武沿着祖父和父亲的足迹投身到了清朝政府的军队当中，先后担任过湖南岳州新军的教练官，还有岳州武威英管带等职务。尽管当上了吃皇粮的军官，可孙武革命的决心是一点都没变。相反，这个军官的岗位反倒是给他提供了革命的便利。可是孙武的革命经历是一场失败接着又一场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借着这个机会，湖北的革命者们开始策划武装起义了。他们发起成立了名为自立会的组织，同时开始广泛联络会党，壮大革命力量。在这儿啊，我们插一句，什么是会党呢？简单说，就是存在于当时的地方和民间的一些地下组织，比如著名的哥老会、孝义会，还有三合会等等。用现在的话说呀，这些组织啊，其实就是当时的黑社会。但是由于这样的组织不受政府的控制，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在革命的初期经常被革命者所倚重和利用。除了会党之外，当时许多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也悄悄地潜回了武汉参与这次行动。

和会党参加革命的。平流里起义爆发之后，日知会打算起事响应，不料呢又被奸人告密，九名负责人被捕下狱。当清政府派人捉拿孙武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外出办事，所以孙武幸免于难啊。之后呢，孙武又不得不隐居在了武汉。1908年，孙武赶赴东北，和当年的好友吴禄贞一同商议革命事宜。在东北的时候，孙武得知黄兴在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事情，他立刻离开了东北，计划前往云南前去参加。然而刚走到香港，就接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不得已，孙武只好再次改道，前往日本与流亡的革命者们会合。在这里，他加入了革命组织共进会。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关于这个共进会的成立原因，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就是从1907年起，孙中山和黄兴就一直在中国的南方筹划起义工作。由于起义工作屡屡失败，留守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因为人事、义气和派别纠纷，组织日趋涣散。在这个时候，若干隶属于长江中游各省，在会党中有较高地位的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同盟会行动舒缓，不重视在长江流域起义，因而倡议啊，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以接纳会党为主，计划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八月份，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参加的人呢，有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广东、云南、广西等等各个省的几百名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共进会尊孙中山为领袖，他们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但是呢，将平均地权改为了平均人权。1908年的秋天，共进会的主要成员分别回国活动。第二年4月，共进会机关在汉口法租界成立，后来又迁到了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同时在武昌设立了多处分机关。孙武也在这一时期返回了家乡，以武昌地区为中心，开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尽管经过了一次次失败，武昌地区却也打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

春卷走进了房间，欣赏着孙武的制蛋技术。当时的这房间里啊，放着三个大铁桶，每个桶里啊放着五六磅的炸药。看着看着，这个刘同就错把放。

由于种种原因吧，在起义军作战策略方面，黄兴与孙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孙武为了表示对黄兴的不满，消极执行了黄兴的命令，两个人的矛盾就此埋下了。这也成为日后孙武在国民政府内部坎坷仕途的伏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孙中山一直流亡海外，对国内的人事不是十分了解，对于人员的任命大多采用黄兴的建议。此时的孙武由于一直在军队中供职，非常希望得到南京政府陆军次长的职位，但是因为黄兴的阻挠呢，他最终没有能够如愿。孙武一怒之下宣布脱离了同盟会，另立门户，成立了名为民社的组织，以示和同盟会对抗。由于孙武在武汉地区非常有影响力，他的这一行为最终导致了武汉革命党的分裂。这次分裂的结果就是孙武下野，与湖北脱离一切政治关系，躲避到了租界之中。晚年的孙武虽然也曾出山在一些军阀政府内部短期供职，但最终还是意兴阑珊，选择了隐居北京，一心吃斋念佛。到了1935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北京通州拼凑伪华北地区防共自治政府，特意出面邀请孙武，希望拉他下水。孙武对于这个汉奸的行为坚决拒绝了。1939年12月，孙武在北京去世，终年61岁。回顾孙武这一生，不得不感慨他人生的坎坷和充满的戏剧性。投身革命屡次失败，歪打正着，成为了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功臣。晚年呢，又因为人事斗争，导致在民国政界郁郁不得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赞叹孙武这种历经坎坷却始终不改革命之志的精神，仅凭这一点也足以为他赢得生前身后名了吧。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孙武的故事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2: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3: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8: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9: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7: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9: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7: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熊山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
0: 上半年北京外调绿电23.4%来自河北张家口；
1: 服贸会今年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平台，为更多中国企业保驾护航；
0: 立秋节气，暑气未消，京津冀区域迎雷雨天气过程；
1: 这个夏天河北崇礼各大雪场创新文旅新业态，全力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在交通建设方面，本周五起，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该线路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是铁路部门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

0: 的运输、客运等运营人员得到充分实作培训，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
1: 据介绍，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熊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在科技协同方面，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试、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3: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一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具身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4: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七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九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三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2: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5: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2: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试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6: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2: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5月揭牌到今年6月底开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
1: 在能源协同方面，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风能、太阳能资源正变为绵绵绿电，通过纵横交错的输电网络输送到北京、雄安等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制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0: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来关注服贸会的相关消息。据了解，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为了让更多中国服务顺利出海，今年服贸会亮出了新动作，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展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的专业力量。据透露，该路演区报名火爆，目前已经全满额。
1: 与此同时，大会还系统梳理了服务贸易领域的世界级榜单，形成目标企业清单，进行精准对接，靶向邀约。 截至目前，已有6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围绕展客商需求，服贸会的服务保障体系也在持续升级。数字平台完成中英文网站改版，新增智能推荐功能，升级 AI 助导图，实现从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的转变。
0: 来关注民生领域。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本周全面建成开放，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打造一处可通勤可休闲的都市绿色新地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7: 来到北三环大钟寺桥附近，桥下川流不息，桥上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 logo 静静伫立。一进公园，满眼绿意扑面而来，铁轨步道、复古油罐车、铁路元素随处可见。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来的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二期工程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

0: 万居民。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设计师、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说，
1: 从知春路到三环这一段主打的一个叫社区生活，让老百姓呢一出家门就能进公园。因为京张铁路啊原来都在坡上走，我们把这个坡利用起来做成儿童的滑梯啊、攀爬凳啊、攀爬椅啊，小孩呢特别喜欢这一片。另外呢，我们在里面还做了一些火车主题的，像有一些火车头啊在。

0: 道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海淀区园林绿化局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王征说，
1: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九条城市之路，彻底消解铁路高架带来的城市空间割裂，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了20分钟通勤休闲圈，附近的上班族和居民都能来京张遗址公园内进行打卡、健身、休闲。
2: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近日天津市路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落地天津经开区，计划投入2000万元打造标准化自有实验室，拓展业务版图。鲜为人知的是，短短数月前，这家老牌民企还因无心疏漏触碰监管红线，依托属地特行的服务性柔性执法，企业成功化解经营风险，发展信心持续提振，最终以1000万元追加投资，为天津优质营商环境投下实打实的信任票。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天津市路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主营建筑构建工程材料检测，是深耕行业多年的民营检测机构。去年底，一批

0: 和研判，此次违规未对检测数据报告结论造成实质性偏差，属于首次违法，不存在主观故意。企业自查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完成整改，整改主动性强，整改举措到位。对此，执法部门依据《行政处罚法》首违不罚、轻微违法免罚相关规定，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同时，全程上门指导，推动企业建立常态化合规管理机制。天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一科科长任飞解读了免罚背后的执法考量。
1: 企业免罚不免责，能够及时整改，能够挽回危害后果，并且建立一个有效的成效机制，预防将来可能的违法行为，也是我们一个考量的重要指标。陆盾检测公司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最终做出了这样一个免罚的结果。
0: 监管既有刚性力度，执法更有民生温度。柔性执法卸下了企业经营包袱，让市场主体轻装上阵谋发展，更坚定了企业扎根天津、扩容提质的信心。目前，陆盾检测已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追加2000万元投资，新建专业实验室，更新全套检测设备，拓宽经营品类。不止单个企业受益，天津经开区持续升级柔性执法制度体系，近日正式出台柔性执法三张清单 3.0 版，不断拓宽暖企惠企执法路径。清单落地以来，累计为辖区市场主体免除各类处罚金额最高达 2475.89 万元。
2: 继续来关注民生。本周五 ,2026 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特药清单药品总数由159种增至176种。新增特药保障待遇可追溯至2026年1月1号。北京普惠健康宝包括国内特药、海外特药、特药二三个特药清单，涵盖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外的国内外创新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罕见病等领域的前沿药品，旨在减轻大病患者及家庭的医疗费用负担。
3: 据介绍，特药保障不设起付线，2026年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健康人群由 60% 提高至 65%， 特定既往症人群由 30% 提升至 35%。国内特药、海外特药、特药二保额均为50万元。在此提示，北京普惠健康宝理赔方式有直付、事后报销两种，建议参保人优先选择直付方式，购药时只需支付个人负担部分，无需垫付全款。参保人可以通过

0: 相关地区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相关风险。
1: 那具体来关注京津冀区，八月副热带

0: 肉季率先玩起跨界，一款采用国家级非遗烤肉技艺制作的烤肉汉堡新鲜登场。这口老滋味配上新吃法，瞬间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1: 砂锅居今年立秋推出了砂锅夯四宝，把子肉、迷你狮子头、虎皮尖椒、虎皮鸡蛋汇聚一体，是餐桌上专打秋老虎的利器。多家老字号也以实实在在的优惠回馈食客。立秋当天，鲁菜泰斗同和居的肘子卷饼套餐直降20元，新川面馆推出酱肘子限时8折活动，无论小盘大份均可享受单品优惠。
0: 在养生方面，北京中医院医生李倩倩提醒，立秋过后昼夜温差增大，空气湿度下降，秋燥是主要的致病因素，燥邪最易伤肺，养生关键在于养阴润燥，敛阳护肺。饮食易滋阴润燥，可以适当食用秋梨、百合、山药等食物。起居上要顺应秋收之气。李倩倩建议遵循《黄帝内经》中早卧早起的原则，宜在晚上9点到11点就寝。

0: 员陆续延长水面游船运营时间，把赏景的最佳时段交到市民游客手中。其中八月底前颐和园大摆渡船结束运营时间延至晚上七点，陶然亭公园电动船八月十一号到三十一号结束运营时间延至晚七点，紫竹院公园摇橹船电动船八月十一号到二十三号结束运营时间延至晚七点，玉渊潭公园摆渡船电动船脚踏船八月八号到三十号结束运营时间延至晚七点。
1: 除了游船延时之外，公园还有不少的夜游活动。香山公园打造香山奇妙夜夜探亲子活动以及夏季文创消暑套餐。中山公园联动音乐堂推出夜间特色文旅活动。北海印静心夜间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百望山森林公园延长夜间入园时间一小时，截止时间为晚七点，丰富错峰游园体验。
0: 这个夏天，河北崇礼各大雪场以冷资源为切入点，立足自身气候、雪道、地形等自然优势，创新文旅新业态，全力以赴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下面一起到崇礼来感受一下，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盛夏时节的崇礼区富龙滑雪场，雪道被茵茵绿草所覆盖，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高山速降、障碍穿越，让冬季的滑雪圣地变身成为了夏季山地运动新赛道。作为富龙滑雪场夏季运营的主要项目，山地车公园共十二条车道，总长二十七公里，涵盖了山地车运动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所有项目。
3: 而在富龙里边的话，我们在夏天这个的话，山地车是我们的主项，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配套，比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山地越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马术，还有常态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九点半到晚上的九点不停歇。
2: 丰富多彩的旅游新业态让夏季的富龙滑雪场活力满满，游客爆棚。雪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夏天游客量便达到了110万人次，今夏游客量仍在稳步增长，保守估计能达到130万人次。
4: 蓝天白云，然后觉得带着老人和小孩嘛，也挺适合养老的，避避暑啊，然后小孩玩的也挺多的，都挺舒服的。
2: 据了解，张家口市崇礼区现有九家滑雪场，过去大众对崇礼的印象仅停留在冬季滑雪，如今他们正深挖山地、气候、冬奥场地等特色冷资源，全力打造四季均衡的文旅产业。
5: 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持续丰富的我们夏季的文化的场景。比如说现在在太子城冰雪小镇，那么正在上演的《山海经》的主题展，还有我们各种样的沉浸式的演绎、百姓大舞台、山地艺术节等轮番上演。那么依托夏季18度清凉的优势，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比如说京津冀的亲子游、京津的大学生、户外的徒步爱好者都是我们的核心客源。
1: 来关注一组简讯。8月7号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今晚8点40分 CCTV6 电影频道北京卫视并机直播，敬请期待。
0: 8月7号到9号第七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重磅登陆奥林匹克中心区，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快闪店将在消费季期间对外开放。快闪店坐落于奥林匹克中心区国家体育场西侧，到场参与打卡活动可以享领取纪念贴纸、赢取赛事周边等多重福利，同时现场可以提前预约10月正赛门票。8月8号上午10点唯一官方售票小程序易票通准时开启早鸟票抢购。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

0: 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3: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4: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风，以及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祝云天，与您共同聚焦新高一的选科规划。我们将从双非热点中来解读选科的智慧。随着新高一学年的临近啊，选科成为了新一届高中家庭的核心议题。那近期呢，王红、邓玉两位中国学者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全民热议。王红从普通家庭起步，有过迷茫，仍然坚定深耕基础学科的成长经历，也让很多家长重新思考选科的本质与长远意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与您聚焦双非以及跟选科有关的议题，来看看高中如何长远的规划，如何进行选科。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王红的故事，一起来听到。2026年7月，有着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红成为该奖项历史上首位中国籍女性得主。她与同届获奖的北京大学校友邓玉被网友并称为双非。其从小城女孩到登顶世界数学之巅的成长经历，引发众多学生与家长的热议共鸣。很多人只看到了王红的数学光环，或鲜有了解她的求学之路，也伴随着迷茫、自我怀疑与一次次的校准。1991年，王红出生于广西

0: 他学会主动与同行交流协作，而非独自硬抗难题。2014年，他拿到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11大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调和分析领域顶尖学者拉里古斯，正式确定核心研究方向。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王宏主攻的三维挂骨猜想是几何测度论领域的百年经典难题。该问题1917年首次提出，三维情形历经近百年研究始终未获完整证明。他与合作者约书亚合作数年攻坚，逐步推进。2022年攻克占星挂骨及等特殊情形，2024年证明更强的阿苏德维数情形。最终于2025年2月共同发布127页完整证明论文，宣告三维挂骨猜想被正式破解。该成果被数学家陶哲轩评价为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惊人进展。北京大学韦东奕副教授所在的调和分析研究团队也曾专门组织研读该证明的论证逻辑。研究过程中，数月卡壳，毫无进展是常态，自我怀疑也始终伴随，但他早已学会与瓶颈相处。进展受阻，就通过运动放空调整状态，保持思考节奏而非盲目硬熬。他始终认为，数学研究不是逼得越紧越有成果，稳步前行终会找到突破入口。也正是这份认准方向便坚定深耕的特质，让他最终站上了世界数学领域的最高领奖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与您共同继续来聚焦今天教育面对面的主题，从双非看选科，高中如何智慧选科。这样我们先来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有请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员谢春风。欢迎谢主任今天的做客。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哈，来自是我们今天还有请到了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的名师祝云天。欢迎祝老师今天做客节目。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讲一个是关注从热点之下，我们说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关于王宏的故事，来看看对于规划的选择，同时也看看对于每个家庭而言我们到底该如何选科。我们刚刚也主要了解到了哈，其实已经聚焦到了王宏到法国的这段经历。谢主任，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成长故事给正在面临选科的高一的，尤其是新高一的家庭吧，最核心的其实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关注，就是选科的本质

他就如果说物理化学绑定的，如果说我选了物理没有选化学，可能有好多学校他的医学院就报不了，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二个问题就是

0: 导致孩子走进一个选科的误区。
1: 这些误区是一定要避免的。我们刚刚说到一点哈，首先您提到的第一点，北京新高考，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录取形式这一点。我们来了解一下选科规则以及高校专业。

0: 应该还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刚才云天谈的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到高一，特别在高一高二阶段，这个学科的这种全面性对学生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不可能在高一就用偏科了、分科了，这样的话呢，未来的发展你后继还能勃发。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个人感觉作为孩子还是要更多的把准自己的兴趣特长在哪里，
1: 嗯，
0: 要更加关注自己学习品质的培养。
1: 嗯，
0: 学习品质呢既包括智力因素，其实也包括非智力因素。我们看王红作为一个数学家，
1: 嗯，
0: 他成功了，他的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动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以及虚心求教、求师的这种态度。没有这个，他不可能攻破数学界的难关。
1: 嗯，
0: 作为孩子来讲，到高中阶段，学科也多了，学科难度也加强了，竞争也大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作为家长要关注支持孩子的学习态度、学习品格、学习精神。
1: 嗯嗯，
0: 韧性，这种韧性的心理品质，不怕错，不怕遇到挫折，这种为孩子的发展更重要。
1: 嗯，
0: 不要被特别简单化的这个选科的技巧所迷惑。当然我们的选科的策略、选科的技术很重要。
1: 嗯，
0: 刚才云天专家说的我都很同意。作为家长要善于和学校老师、班主任沟通，要倾听孩子、尊重孩子。在目前这个大的环境下，作为家长更多的是处理好亲子关系、家校关系。
1: 哪个关系？
0: 亲子关系和家校关系。
1: 嗯，
0: 多支持孩子，支持学校，支持家长，支持我们的这种学校的这种教育。我们不要到高中阶段，我个人的观点，我们作为家长在教育的这种选择上、学科的选择上可以提建议，但不要提答案。
1: 嗯，
0: 不要给这种相对武断的选择。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分数优势我认为是一个基础，而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是关键。排在更前面的就是孩子的学习的品质。
1: 嗯，
0: 就是我们面对孩子、面对各种竞争、面对这种卷的这种态势，一个强大的心脏、一个宽阔的心胸对孩子更重要。现在在高中阶段压力很大。
1: 嗯，您说的是
0: 孩子这种熬夜呀，这种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要多关心孩子的非学习方面的运动方面，
1: 嗯，
0: 给他提供更好的睡眠、更好的家庭环境、更好的亲子关系，为他自主做出理性的学科选择打下基础。我作为家长来说呢，这方面更重要。至于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那是在高考是吧，在学校确定之后，我觉得可以再去考虑。孩子可以有愿景，但是在高一阶段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方面的一个家呀，一个选择还可以是理想，但是呢目前还不是给清晰答案的时候。
1: 嗯，
0: 高一就打基础，打基础，激发兴趣，培养强大的心理品质，为应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做好准备。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这方面 周老师，您看有要补充的地方吧？我看您也一直在思考，在记录。
2: 刚才谢主任说的特别好。然后这个家长这个层面，然后给孩子然后多鼓励，然后不断把资源给挖掘出来。但是我在平时跟好多老师接触过程中，好多老师也比较委屈，好多老师教的真的挺好，他们班级分数真的挺高，但是这个孩子他在选课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些博弈。怎样博弈？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学校的历史老师，他讲的真的很好，但是他最终好多孩子让步于物理化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物理化学好选专业，好报志愿，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老师教的好与不好的，然后可能都是在高二的时候，然后这个面临一次博弈。但这个博弈呢，我觉得可能从孩子的长远的角度上讲，他这个学科打的基础，像谢主任刚才说的，基础打得好，可能他有一些潜在的因素。有一天说不定在遇到这个学科的时候，他比别人可能是在好多知识层面，然后适应性更加强一些，这是好事。
1: 好，感谢朱老师。

用双非的话题来关注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关于选科的困惑，尤其是对于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一打什么基础，新高二我们应该怎么来选。其实在这个抉择面前，我们到底是看分数还是看兴趣，看热门还是看长远的规划，包括刚刚也提到了说在物化如果他们要以捆绑，我们怎么选才更适合报志愿。关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聚焦，包括在选课过程中哪些重要

0: 的时间0:08，
1: 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0: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

0: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

0: 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 102.5，
5: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以及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祝云天，也是全科的辅导老师。好，我们请祝老师，二位老师共同的一起来聚焦新高一的选科基础和新高二如何来选哈。应该说我们在选的过程中，看分数还是看兴趣，追热门还是谋长远，包括在现行的规则之下怎么选，其实对个人的发展会更加有利，并且更符合个人的发展吧。好，我们接下来聚焦进一步来聚焦更加细节性的话题。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朱老师，请教您哈。现在应该说选科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有很多的时间节点，我们结合北京高中的常规教学的这个节奏吧，应该说我们正式的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要掌握哪些节点，包括现在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哪些节点，要踩重点来选择。
1: 这个问题特别好。然后就是北京市它选科在哪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高考报名的节点。其实高考报名的节点比较晚，是在高三报名的时候，就是高一高二都结束了，高三一学期都进行一半了，高考报名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报了什么科就高考就只能考这个学科。
0: 对。
1: 但是关于选科的节点呢，学校一般他有教学的考量，他不会让大家等到高考报名的时候再出现各种各样落项。
0: 那肯定。
1: 他基本上也不会说到高三的时候再调整，我这个没选化学，然后高一高二没选，到高三的时候突然选，这样现象也非常非常少见。
0: 嗯。
1: 或者说我在教学中我应该不会见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其他几个节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生的兴趣点。因为这几届中考的学生比较特殊，因为北京中考调整，然后这个像化学、像生物、像历史都不计入总分，地理不计入总分，但是高考呢，他六选三，他到高中，然后可能就是，物理可能是很多学生要延续下来的，是这样，我是觉得高一的时候，他可能要遇到一个衔接点，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两个学科，像政治，然后初中的政治，然后跟高中的政治是不一样的，初中的政治叫道法嘛，那高中才叫政治，然后像您这个比较专业是这样，但物理呢，初中的物理像刚才主任说的，可能就是基础的基础。
0: 对，
1: 即使说在主任这个角度上，高中都是基础，像初中这个知识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说他对学科看得不够全面，他可能就是从中考到高考进入新高一，他有一个节点是一个适应的节点，然后学校呢也会给他适应的机会，然后

高一的时候有好多学校也没强行要求学生说我必须要定哪些学科，可能学了一个学年以后还有好多学校也是不断给学生提供机会，就是我们可以从六选四，先别着急，有好多好多著名中学，然后还是很人性化的，就是说我们先别盲目的六选三，就是六选四，我们把最擅长的这六个学科，然后可能就是拿过来去评比，然后这个找一个你最擅长的四科，然后是这样一个节点。但是从这个学生的内容上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刚才主任说的特别好，高一的时候要把

0: 全国前列的，这个学生的学习呢可能也就超前学习，这超前学习然后导致一个现象，然后好多学生没看课本，特别是从我们实行新课标以来，从2023年以后，然后这个好多高考的这个层面还是要求学生回归课本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课本其实课本里的逻辑讲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个物理学科什么叫理解，然后这个学生知道理论基础的构建过程，知道理论基础的应用，构建加应用他就理解了。但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量的学生，然后他不读课本，高一的时候然后不读课本，然后高一这个结束的时候家长着急啊，在这个节点家长就觉得物理学科这么好，化学学科这么好，我们家孩子到底喜欢还不喜欢呢？然后这个他可能就是也在犹豫，我到底是把高一回过来再补一遍，还是高二的时候提前学，是这样的情况。其实高一跟高二之间它也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适应跟调整。高一已经适应了嘛，适应之后我要做一个总结，我对这个学科课本内容掌握的怎样，然后我对学校老师的教学，然后我的适应能力怎样，还有我自己的兴趣。然后我们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能通过一个方面兴趣或者说

0: 然后把高一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不足在高二然后这个进行调整，因为高二还有一年的新课，然后在适应期过了进行调整期，调整期然后高二结束以后到高三又是一个节点，高三这个节点新知识都学完了。北京高考它还有一个特色，北京特别是高三第一轮复习的时候跟全国各地在考试层面上有点区别，特别像物理化学这个学科，因为这个外地学生比如说学习的话一个章 一节的再把高一高二跑一遍，高三不是，高三他在命题的时候他区分高一高二的新课还有高三总复习课，我既然是总复习课要在这个学科基础之上把所有学的内容给串起来，也就是高中三年他会遇到三个节点，每个节点他遇到的任务都不一样，但是这些节点呢可能对好多孩子来讲我就是每天有事做，每天有课上有作业做，然后大家也没想过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之后我想把这个节点啊写篇文章然后给节目主推一下，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对，这些节点要持续来关注。
0: 高三这个节点就是我按照高考方向然后这个按照题型按照我的训练质量然后提高效率，这在这个节点上做这些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好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因为高三然后之前有两年高一阶段高二阶段高三阶段它有个对应关系，把这个对应关系搞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加适应，可能就是更加游刃有余吧。
1: 您刚刚说了个点啊，想补充追问一下，您刚刚说高三因为报名其实是高三了嘛，
0: 对，
1: 那比如说我想到一种特殊情况，当然说比较少，就比如说我现在到了高三，我举个例啊，我之前选的是史地政，但我学到高三我发现我这地理学不下去了，我回头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高一的时候物理还挺好的，我回头再选，当然科目我只是随便编的哈，就是说我高三回头我再选，肯定有不少家长也思虑过，我发现我学了一年我过去那个三门好像选的有点歪，
0: 学了两年
1: 啊，学了，对对，学了两年，对。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是不是也许我的天赋还在哪儿呢？回头我又纠结了。像这种回头高三再去挑，它有什么风险？我们把风险先摆在面前。
0: 这个风险是这样的，这个风险的话，它可能就是留给他的适应时间就少了。他既然选这个学科，他必须要学好。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或者说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孩子他当时真正喜欢这个学科，而且他基础打得不错。然后他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选这个学科，我决定放弃这个，比如说放弃一门，比如说放弃一门地理，但我物理的话，他有信心，他有资源，然后还有时间这个缓冲期，他把它捡起来，这是有的。因为今年我遇到，是一个北京以外的，遇到一个浙江一个学生，然后他这个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文科特别强，文科都是年级应该是前二十名了，在浙江人也多，这个学校都有上千人，但是这个班主任跟家长商量商量，说是哎呦，这个今年这个时代理化好，然后家长跟班主任做一个决定，然后把孩子去转到物理跟化学班了，孩子不适应，孩子是有情绪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起点其实是关于最近特别热的菲尔兹奖。我们说王红教授他深耕的是数学基础学科领域，其实到现在有很多，因为基础学科嘛，可能家长朋友们就想到了强基计划，再延伸一看，综合评价，对不对？包括军警类院校啊等等吧，有多元的升学路径。如果我们今天把视角还是聚焦在就是关于选科上，就是选科和这种多元升学路径之间它有怎样的关联，如果孩子未来想走这方面，高一的时候需要做哪些布局吗？
0: 其实强基计划的话，它这两年就是在自主招生之后推行的计划，伴随着强基计划的推行，还有好多学校推出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就是看他的平时成绩，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然后特别是对人来讲，由于不同阶段他学的内容不一样，人可能会性格呀兴趣啊可能都会变化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比选科要复杂，然后这个选科呢可能比好多专业的实质还要复杂一些。像强基计划它其实专业实质的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就是物理化学数学，像这些学科，但是数学呢不涉及到我们今天选科的范围，因为选科它就是这个六个学科嘛，史地政理化生是这样的一个学科。但是我觉得这个强基计划它就是在局限于相对来讲，就是我手上这么多表格啊，就是局限于两个学科，像物理化学。然后有些学校，比如说有些孩子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话，可能会考一些历史，甚至一些学校会考一些考古，比如说人大，是这样的。就是说强基计划的专业它对学科的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单一，甚至比较单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高一的小孩呢，他关注强基计划，他就是一个升学途径，升学途径之后他还有一个兴趣点，其实这个特别是数学学科跟物理学科，然后他学习可能就是学起来比较枯燥。刚才谢主任说的特别好，比如说这个刚才您提的问题，说这个孩子高一的时候，然后物理可能学不下去了，化学学不下去了，这时候怎么办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这里面要多一个挑战，我跟一些像物理基础打得一般的学生，化学基础打得一般的学生讲，如果说这个学科你要坚定学下去的话，我要是你的话，把这个学科给你带来的不好的感受还有在考试中这些不足单独列出来，就是我今天然后就来发挥自己的潜能极限，就是我看看把我不行的内容看能死磕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我感觉到不行我就不选了放弃了，就是说如果在放弃之前我也拼命去尝试了，拼命去学了，也调用资源了，实在不行的话，实在找不着兴趣，可以暂时放弃，也不是永久放弃。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路径是比较复杂的，也就是说不知道在哪个阶段他是忽然，我们就是家长讲经常讲的，这个孩子开窍了呢，对吧？遇到一个很好的这种机会呢，对吧？就是计划外的这个收获，是这样的。
1: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种纠结的情况，就是说有些同学我各科成绩都比较平均，或者说几乎平均吧，都比较有，都还可以。另一类呢，就是我这个可能偏科偏的比较厉害。先整体宏观来点个题吧，您觉得这两类同学方向要怎么来侧重？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其实他各科平均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找潜能。这个潜能，比如说我以后我发现一个学校好多好多老师比较好，然后跟我私交也不错。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尝试一下，就是刚才就是说对我的这个学科进行挑战，我想去试试。像这样的话，还有呢，它有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分数平均不代表它赋分就平均。其实高考的时候查分的时候，他都会拿到一个分数条，分数条后面还会给一个另外一个排名，
1: 对，
0: 就他选科的专业组的排名。比如说我选了物化政，他专业组的排名是多少，他都会给他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年也会遇到这个小科可能是排名特别特别靠前，但是他这个在报志愿的时候他没有太好的竞争力。其实这个时代，整个一个大的时代，因为我们在一线教学，就是无论是教学还是工作，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好像投机因素少了。就是比如说我成绩各科都很均衡，我想通过投机这个手段然后让我的优势短时间放大，可能就整个一个社会来讲可能就是投机少了，投机因素少了。因为这个北京从2020年实行选科以来，我们明显看到学生的整体平均分 然后这个相对来讲，特别是及格线吧，就是基本上是六个学科，北京有70%的学生能拿到及格的分数。
1: 嗯，
0: 像海淀西城，甚至整个一个区，然后可能都是甚至超过80%的学生在这个学科上都能拿到及格的分数。
1: 嗯，
0: 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学生他根据自己的喜欢、爱好、兴趣，就是我要选这个学科，可能就是他真正在考试分数上还是有点优势的。相对来讲，就是我毕竟是六个学科里面选三科有优势的嘛，但选完了以后他竞争尺度怎样，可能好多学生没想过。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讲，比如说我物理有一些学生，这个物理我是55，化学我是75，他就是自动的就觉得，哎，我喜欢化学，但是选完了以后，他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优势到底在哪，然后能不能在赋分上赢得一个优势，还有这个潜能，他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选科以后还会遇到一些挑战。北京的选科从整体上讲既温和，然后又残酷。残酷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算总分的时候，赋分学科呢，然后它是半壁江山。
1: 嗯，
0: 其实最能拉开距离的学科，就是赋分学科，因为语文啊这个学科，大家不好拉开距离。
1: 这那就是
0: 有好多学生就觉得，我考115，哎，这个周围的人可能都是115左右波动。像北京的学生英语水平比较高，
1: 哎，
0: 像英语的水平就是130分，在北京大概排10000名左右。对，说明这个

0: 他是三分一个档嘛，可能就是我的语文十分比别人多得了0.5分，然后我就能多了三分，就是可能就是三科多了1.5分，可能比别人多了9分。如果这个9分又是放在语数外三大科上，这优势是非常非常，然后这个大的是这样。但是那三科大家拉不开来距离。但是我们平时跟学生交往，跟好多家长接触，好像大家走进一个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他不断鼓励孩子三大科总分高，你不断的把精力放在这个学科上，这赋分学科分数少。其实这个最能拉开距离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赋分学科。因为这个你六个学科赋分学科你占有很高的优势，很大的优势，然后你就觉得半壁江山有了，然后我再拼语文拉不开来距离的，我跟大家差距不大，数学呢我这个能拼多少拼多少，到这份上了嘛，英语然后这个整体水平都比较强，它总分不会低的。如果说三大科彼此拉不开来距离，它赋分学科必然低了，它总分一定低，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越是中等成绩，越是各科平均的学生，他越应该是在总分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
1: 好，感谢周老师介绍。好，我们在这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个共同性的议题，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不少的家长在选，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因为怕什么呢？现在打基础阶段，怕万一之后选错了，会影响孩子终身，所以说呢，就会特别特别的慎重。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说王红双飞，对不对？他在求学路上也经历过专业调剂，甚至考虑过转行，最后才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我们结合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来看，好，我们来看理性选科的确定性和成长性，结合这两点来看如何帮家长来缓解焦虑。我们请二位老师都来讲一讲好不好？
0: 主任先来。
1: 好，谢主任，有请您。
2: 因为刚才这个云天老师讲的都非常好，非常具有借鉴性，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特别重要。我觉得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作为家长是特别希望确定性越早越明确越好。
1: 对。
2: 作为教育者来讲，作为我们从成人来讲，实际上孩子在高中阶段他依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呢，既有这个学科选择的这种多样化的组合，也有这三年这个学习过程中的这种挑战。所以说呢，作为家长来讲呢，有某种焦虑，也都是正常的。反正我也作为家长也都有过这种焦虑。记得孩子上了大学，是吧，我们作为家长依然会有某种焦虑。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呢，我们作为家长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去尊重孩子成长的自主性，为他的这种自主独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多提供空间和支持，多理解学习很重要，分数很重要，考试很重要。其实孩子也知道，我们作为家长更多的是要给他缓解压力，不要给他增加焦虑。就作为家长一定要做防火墙，做这种负面情绪的疏解者，而不要在火上浇油。所以到了高中阶段，更加的尊重孩子，尊重我们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教师和专家。我认为作为家长就是给孩子的未来成长增强确定性。当然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作为家长要更多关注他的这种习惯，是吧，在做人做事的这种品格，引领他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既要自律又要勇于去探究，出现了错误也要是吧包容。特别作为学校，因为我在这里呢

0: 允许孩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再能够有二次选择的空间，不要说是选了之后就不能改了，
1: 是，嗯，
0: 甚至到了高三才改就完了。
1: 是，
0: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教育者，一个高质量的学校要允许孩子有再选择的机会，
1: 嗯，
0: 这样的教育我认为就是高质量的教育，我也提这样一个建议。
1: 感谢谢主任的精彩分享，我们下面把时间最后来交给周老师，您来关注，也是说我们说刚刚谈到的这个点，如何看待理性选课的确定性与

是更是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个孩子自己还有学校家长应该是珍惜孩子这种兴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找到我这个喜欢的专业了，喜欢的这个学科了，可能就是我们因为部分学科嘛，他最终还是通过

0: 今天再次感谢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啊，我们全科辅导老师祝云天祝老师，还有我们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二位嘉宾老师的做客。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当中呢，我们从菲尔茨讲的双非热点话题切入，以王红的成长故事为线索，从底层逻辑到实操的方法，再到长期的发展布局，我们通过多维视角来分析拆解了应该说新高一新高二选科的基础和选择的维度问题。我们既关注了北京高考的政策的规则，也关注了不同组合的适配逻辑和分层选择的策略，也梳理了关键的节点，还有选科当中很重要的家庭之间的沟通方法，还有不同的角色。应该说也希望所有的不管是高一还是高二，甚至是到高三的家庭，都能够跳出我们所谓短期的那种局限，来尊重好孩子的发展的方向，还有更多的是教育的规律，我们用更科学的规划和从容的心态，为孩子们的未来成长开好局，起好步。好，各位观众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3: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现在我们依然处在京津冀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北京通州是九河末梢，常年承受上泄下排本地蓄的三重防汛压力。在入汛以来，通州区也经历了最强的降雨来袭，启动过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个主汛期如何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汛期副中心的防汛答卷。欢迎今天做客协同发展进行时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州区水务局的副局长贾斌，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的副队长杨宁磊。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作为我们九河末梢之地哈，我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区到底怎么样做好今年的防汛答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今年汛期以来还没有到主汛期的时候，通州区就已经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所以杨队长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我们的防汛形势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
3: 与这个往年相比呢，今年通州区的防汛形势呈现出极端性、高水位、复杂化的新特点。首先呢，是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破坏力显著增强，受呢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通州区的降雨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今年汛期降雨频次高，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大的这个特点十分突出。就是例如呢，就是今年汛期刚刚经历的7月10号到12号的强降雨，雨强之大，来势之猛，给我们短时预警和应急处置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 可能最近大家都有感受啊，这在7月中的时候，我还经历过有一次在通州采访，然后忽然就下冰雹了啊，真的是当时把我砸了一个措手不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大的雨情，或者有这样的暴雨啊、冰雹、极端天气的预警的时候，一般应急部门在做什么呢？
3: 在那个应急指挥中心开展这个指挥调度工作，雪量视频巡查，哪些地方有没有积水，冰雹对咱这个交通造成多大的影响，了解这些基本信息之后，辅助决策领导的指挥调度工作。
1: 所以这个作为九河末梢通州区的防汛压力真的还是很大的。
3: 众所周知呢，咱通州区作为北京的九河末梢，北运河、潮白河这个等主要河道最后的汇聚点，

0: 字叫客水，就是客人的客，就是客水城崖，就外部地区的水。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北京城区和上游的 90% 的洪涝水需要通过北运河和潮白河流经通州区下泄，这就叫做客水啊。那第二个压力是什么呢？
1: 河道自身还有这个排洪瓶颈，它的排洪能力在面对超标准洪水的时候仍显紧张，然后长时间的拥水

0: 比如那个有些下游桥区呢，它由于地势低洼，本地的雨水很难依靠重力流外排，就是咱建的比如墙排泵站或者相关的闸口调度，一旦遭遇河道客水的顶脱和本地暴雨叠加呢，这个极易在下凹桥等低洼区域形成内涝。综上所述呢，正是这种既要防住客水，还要排除本地的地面积水的多难局面，构成了通州防汛工作的核心压力。
1: 刚才您提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作为应急部门，我们也一直在看新闻，通州堰它的分蓄洪体系呢也是在持续发力的。而且现在呢，北运和副中心段的堤防加固工程，我们也有过报道，从今年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了它的作用了。它这个加固工程进展怎么样？
2: 北运和副中心段堤防加固工程呢，是咱们通州区提升河道防洪能力，补齐城市防汛短板，优化滨水生态空间的这个重要的民生水利工程。它是补充通州堰的一个工程，核心的水利设施是不含这个三公里堤防工程的，但它这个工程一旦筑牢之后，然后相当于咱们北运河的堤防沿线就可以连贯起来了，咱的通州堰就更能实质性发挥它的功能。2024年新开工的，这是工程呢，是2024年4月份开工建设，今年4月份给市民亮相，基本上5月份相当于它的一些主体工程附属工程基本上完工，承担起咱们副中心的防洪这个功能了。这个堤防建完之后，它能防御咱们副中心100年一遇的这种防洪的压力。7月10号到12号这次降雨，北运河的泄洪压力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影响，但这个

高效运转。第一个呢是预警发布，打出了提前令，研判跑在雨情前，早在降雨前，早在雨还没下的时候，气象部门就已经启动了跟踪。7月9号14时的时候，通州气象台已经发布了。

0: 全面转入实战。全区各部门各单位稳定而动，迅速集结，严格落实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项措施。我们启动了干部下沉和联勤值守机制，区四套班子领导吩咐22个街道乡镇一线指导防汛工作，同时呢，应急、水务、交通等11个部门在区防汛指挥部联合开展降雨应急工作。第三个呢是，科技赋能，构建了高效协同的指挥体系。这次降雨过程中呢，这个智慧化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
1: 这个指挥体系您刚才说叫1+8+22+N 啊，这个一是什么？
0: 这个一呢是一个区级指挥部，区级指挥部办公室是设置在区应急管理局。另外呢是8个防汛专项分指挥部，水务、交通、住建、城市管理等。
1: 那22就是通州区的22个那个
0: 街道乡镇。
1: 对，那这个 N 呢？
0: 指的是，区防汛指挥部 N 个成员单位，防汛抢险实际需要，这个成员单位可以适时增加。正是这种扁平化的架构，咱确保了这个指令呢可以直达一线。
1: 那可能有人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会问，那到底一级响应和二级响应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天气？
0: 那个通州区的那个启动二级响应和一级响应是根据就是通州区的防汛应急预案，按照预案要求呢，是区气象局就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然后区防汛指挥部，结合这个雨情、水情这个等相关情况，经这个综合研判，就是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橙色对应二级响应，然后红色去对应一级响应，这都是有一个制度上的基本的保障的。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什么样的时候它会有积水啊？我们积水是怎么样来保障它的清理的？这样，我们先通过我的同事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一段报道，来看看全市在我们的汛期过程当中，整个北京它是怎么来做好积水内涝的相关的保障工作，让它在汛期能够排水顺畅的。
2: 内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

0: 北运河和潮白河。所以水务局的贾局长，汛期最让人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两条河的堤防的安全。目前这两条河有哪些需要重点防守的风险点位吗？我们在汛期开始之前应该都是排查过的吧，这些点位我们有没有去加固？
1: 前期呢，我们对这两条河道进行了全域的拉网式排查，其中一共梳理出来39处堤防风险豁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就是咱们北运河甘塘闸以下的右岸，一共有36处咱们防浪墙的豁口，分布在火线、张湾，涵盖村庄的出入口、林地通道、园区的路口，还有下穿道路多种类型，尺寸也差距明显。单处最长可以达到200米长，点位零散分布，日常巡查管控压力比较大。二是呢，北运河左岸西集镇还有2处堤防的下凹豁口，就是堤防高度不达标，分别是咱们老通乡路的下凹堤，还有夷林村下凹堤。其中的这个夷林村的这个豁口长度能达到200米，地势低洼。三是那个潮白河右堤宋庄白庙段有一处交通堤防的豁口，总长是60米。

0: 看刚才您提到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去找到这些断点哈、啊，然后我们去把这些豁口给它补齐。其实在汛期当中，很多工作都是非常非常细致的，比方说在汛期一开始，那我们整个通州区就有47000个雨水篦子要完成两轮的清涛。到底这项清涛是怎么来做的，我们也来一起听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截至目前，通州金环公司已对全区906平方公里全域范围内47000余个雨水篦子完成两轮清涛保洁工作，消除汛期因雨水篦子堵塞造成的排水不畅隐患。同时在雨前中心安排工作人员对雨水篦子清涛工作进行检查，雨中督促作业单位开展动态巡回检查，及时清理因雨水冲刷导致的杂物堵塞问题，雨后第一时间开展雨水篦子的清淤工作，保障雨水篦子常态通畅。北京环卫集团通州分公司三中心人工清扫四队队长于伯昭说，
2: 汛期来临之前，每次接到就说要下雨，咱们呢就先把雨水口清掏一下，彻底的把这个管道清干净后呢，咱们就是及时退水，那咱们是第一时间恢复道路的通行条件，让市民呢有一个良好的出行一个环境。
1: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环卫中心检查一队副队长薄晓彤说，
3: 下一步区城管委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环境卫生检查两根弦，细化长效管护措施，将清管做细，全力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为市民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城市道路环境。
0: 其实在我们的洪水过程当中啊，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人员的安全。您刚才也给了一个数据啊，10000多名我们的可能在

情况，我处在的位置大概对应什么样的暴雨，我到时候应该怎么转移，谁会来帮我，只有当这些明明白白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老百姓的安全才能做好最好的保障。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协同发展进行时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的九河末梢，也是我们京津冀的重要的防汛通道，北京城市副中心到底怎么来做好我们今年的汛期答卷。

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

0: 开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0: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0: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0: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6: FM 100.6
5: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现在我们依然处在京津冀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北京通州是九河末梢，常年承受上泄下排本地蓄的三重防汛压力。在入汛以来，通州区也经历了最强的降雨来袭，启动过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个主汛期如何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

0: 贾斌。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的副队长杨宁磊。说到现在我们整个通州区的河道啊，包括北运河，其实我们京津冀的百姓包括游客是越来越熟悉。为什么？包括全国的游客，因为现在我们大运河夜间的文旅，包括白天的游船，那都是非常非常的活跃。夜间还有运上行的水上诗乐的活动啊。一到夏天以后，真的有一次我想带我外地来北京来环球影城玩的朋友去坐船，排了挺长时间队的。所以越来越丰富的水上活动和这个防汛，尤其是通州区承担着九河末梢这个九成的城区洪水下泄的压力，它会不会是一个冲突的？
2: 近年来呢，大运河文旅活动日益丰富，通州区在推动文旅融合的时呢，始终将防洪安全置于首位，通过工程管理与应急三方面的工作，在汛期行洪和这个水上活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工程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一方面呢，实施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将河道拓宽至140米至180米，在提高防洪排涝标准的同时呢，保障通航安全。干塘闸等水利设施也兼顾了行洪与通航的双重功能。二是前置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大型水上活动举办前呢，我区会专门检查赛事的安全保障和防汛备汛工作，气象部门提前对接活动需求，提供这个精细化的气象服务。三是呢，及时启动熔断机制，一旦发布了暴雨预警，文旅活动立即启动熔断机制。例如在今年呢7月9号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通州区迅速宣布了原定于周末举办的运河时尚秀场等多项活动取消或者延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时呢临时进行关闭。针对这个水上船只呢，通州区落实了从预警到避险的全链条措施，明确了就是不同等级洪水情况下码头船只等这个避险措施，确保行洪安全。简单来说呢，可以是洪水蓝色预警，这个船只就固定于安全的区域；黄色预警呢，就是上岸加固；橙色及以上就是红色预警，需要把这个。

0: 展区域是会这个暂停开放，同时呢完成游船位置的上报与这个加固作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州区也加强了水上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组建了5支专业的防汛救援队，配置了14艘应急冲锋舟。此前呢，我们还开展了跨区域的水上应急演练，模拟了这个比如船舶卡桥或者是水域遇险等一些险情的处置过程。综上所述呢，通州区在汛期通过工程保障、管理前置、应急熔断的体系，明确了防洪安全的优先地位，同时通过即时预警、强制停航、及时上岸等措施，实现了对水上船只风险的就是精准防控。
1: 我们现在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水上的游乐设施啊，包括游乐项目，这是让我们更加丰富的去享受清水生活的一个抓手。但是如果在安全和我们的文旅之间，我们首先要保证安全，也只有更安全了，我们的文旅项目才能开展得更踏实啊。说到通州区啊，经常还会有一句话说我们通州区的地势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一下大雨以后，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家门口会不会积水。现在副中心发展的也越来越好了，包括我们今年记得很多企业都在考虑副中心要不要去创业啊、置业，包括北京城区的很多市民也是。但是这个积水会不会影响生活也是大家关注的，像天元小区啊，还有京沪高速的北门口的这些涵洞都是通州区的老积水点，我们今年到底解决了没有？
2: 大家都知道呢，通州区啊，它地处北京平原的下游，整体地势比较平缓，雨水下泄速度比较缓慢，本身就容易产生积水内涝。去年汛后呢，我们紧盯咱们区里边145处市区级在账的积水点位，压紧压实抽水抽排的作业单位的主体责任，主点位落实一点位一预案的编制工作，实现预案的全覆盖。一是呢统筹实施的积水点治理工程，截至当前呢累计完成48处积水点的治理，9处成功完成了台账消耗。刚才提到的天元小区、京沪高速北门口涵洞等一批老旧积水顽疾得到了有效根治，18处积水点配套应急措施实现的阶段性治理，另有6处积水点已列入今年的实施计划。二是呢连续8年开展的清管行动，每年汛前对雨水口、检查井、截流井、入河口等排水设施进行清掏，保障这些设施在汛期的一个排水的能力。26年累计清掏了1700公里的雨水涵管、沟渠和11.8万处的雨水口，对于咱们汛期这些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利用这个国债资金完成了一些咱们管网的这种结构的补强，还有基础设施能力的提升，通过这些工程建设实现了900多处管线的这种补强修复，36座智慧闸门的改造，还有15座泵站的设施维修。通过以上措施呢，有效的缓解咱们区域的这个积水的难题。
1: 你看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专门听了一段全市的录音啊，说积水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位就是下凹桥区。我们北京市民一直应该都还记得曾经在下凹桥区出现过的非常让人痛心的汽车涉水人员伤亡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我查了一下，在整个通州区现在还有23座下凹桥，有1453处地下空间，这些都是汛期的高风险区，怎么去防范？
2: 下凹桥区呢，在下雨期间它很容易积水，也是特别出现亡人事故的一个关键点位。园区的这些下凹市的铁路桥呢，我们建立了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责任人、抽排责任人3个责任人体系。各桥区的责任单位已经按照这个预案，这个做到了责任到人、措施到点、设备到位，全力保障咱桥区不产生积水。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极端降雨，桥区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积水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明确了27厘米是咱们积水断路的一个标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交通委等相关责任单位建立沟通联系的机制，做好断路后的交通疏导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区住建分址的统筹全区的地下空间的防汛管理工作，咱们全区一共有普通地下室 20处。
1: 你这地下室当中重中之重是有住人的那个地下室有多少户呢？
2: 有102户，涉及到8。

0: 182人，针对各地下室目前已经均配备这个挡水的这个设施，针对存在这个居住人员的半地下室，地下室已经建立的人员的转移机制，同时呢，住建部门也是常态化的清理地下室的违规住人，从源头消除人员滞留的一个安全隐患。
1: 现在我们应该说判断积水也越来越精准了。前两天呢，我也去采访了我们通州区的数政局啊，数字政务相关的我们的应急中心，就有这样的数字分享，就一旦我们的积水点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分享给很多的单位，及时的做到我们的数据共享。所以我们的数字化，我们的智慧大脑，现在在我们的防汛工作当中究竟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2: 通州区呢，近年来将数字赋能作为提升防汛能力的关键抓手，系统推进信息化建设，逐步构建起了覆盖预警、监测、调度全链条的科技防汛体系。首先呢，在气象预警层面，通州区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推动通五廊气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并成为全国试点。智慧气象平台可以实时提供京津冀地区的这个降水、卫星等多元数据，同步可以推送预警、预报以及应急关注的信息，为这防汛指挥调度提供了前瞻性的决策依据。第二个是在预警发布环节，通州区呢已经建成了以区级平台为核心的新型应急广播系统，可以统筹联动宋庄西级火线三座镇级平台，精准覆盖北运河潮白河沿岸的18处地内高风险村落、极端天气或者是汛情风险。这个系统呢可以第一时间向群众推送应急通告和避险提示，这样呢打通了预警信息传播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在这个实时监测方面呢，今年我们通州区呢在北运河通州段增设了21处高点视频监控，同步呢引入了这个智能的 AI 算法，比如这个河道水位发生波动，以及有些异物入侵，针对这些情况呢，可以自动识别这个，然后及时报警，有效辅助了防汛指挥调度决策，大幅提升了应急响应效率。最后呢，在指挥调度方面，降雨过程中呢，这个防汛人员依托智慧平台，对下凹桥、易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24小时这个视频画面的轮巡。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参考积水感知设备，就实时回传过来的感知数据，通过以上手段呢，准确掌握以上重点部位的关键信息，实现人防加技防的有机协同，确保防汛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总而言之。

0: 平台高效调度以及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投入，已经构建起了覆盖雨前雨中雨后全过程的科技防汛体系，初步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转变，为通州区的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您说的这个直达是不是那种比较原始的方式？
0: 简单的说，就是这三个镇每个村里面都有一个大喇叭。
1: 不应该说这个方式是原始，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说是比较传统，比较直接，但真的很管用。大家想一想，我就住在村里，忽然之间大喇叭响起来，直接告诉我啊，现在有大雨了，有汛情了，大家要做好哪些准备，能够达到最快时间的，大家都能够收到这个信息，可能比发送到我的手机上还要快啊。如果我现在住在城区嘛，我的小区也有这样的大喇叭，其实你想一想，这个效果是最直接的。其实说到防汛啊，我们一定会说到今天经济的协同了。您看贾局长，我们潮白河上游连着顺义，下游通向河北廊坊、天津武清，潮白河的左岸就是河北的北三县，防汛肯定不能各管一段。现在通州区在跨区域防洪协同方面做了哪些联动的工作？
2: 就是北运河、潮白河是属于咱们京津冀区域这个跨区域的骨干河道，上下游左右岸水文汛情是互相影响，独立防守很难守住这个防洪安全。因此呢，我们始终是把跨区域协同防汛作为今年防汛重点工作推进，重点围绕于河北的北三县上游相邻区域搭建起长效联动的体系，破解分段管理、信息不通、处置不同步的难题。针对潮白河毗邻河北三河大厂相合的实际，今年我们是与廊坊市水利局搭建起这个常态化的协调联动、全域信息共享的长效机制，同步搭建两类线上的联络平台，分别是通北示范区的专属协同防汛工作群、跨界河流专项工作群、两地的水务应急协同等部门联络员24小时在线值守，每逢降雨、河道涨水的时段，双方实时互通潮白河全。

0: 在在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工作人员是在咱们潮白河的右堤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的时候，发现咱们河北侧对岸有地方存在隐患，树木的倒伏还有漂浮的船只还在河道里边。我们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协同的工作群推送现场的情况点位照片，同步对接属地水利部门，双方快速到场核查，同步落实处置措施，依靠跨区域信息互通渠道缩短了这个沟通的时效，高效地完成了隐患处置，形成了很好的实践案例。
1: 所以打破我们地域之间的界限，让我们的联动，因为我们守的是同样一道河哈，有更多的这样的效力，我们的防汛工作才能真的是落到实处。其实防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您看我现在在我们单位啊，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建国门办公区背后有一个广播大厦，我就看到门口就已经堆放了很多的沙袋了，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地铁口也能看到这样的沙袋。防汛工作有一项特别传统但也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物资储备，还有抢险队伍有没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在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应该说汛期啊已经是过半了，我们又做好了哪些大硬仗的准备吗？
2: 是的，主持人，防汛工作呢，科技如果说是大脑，物资和队伍就是手脚，通州区在物资和队伍这两方面确实下了硬功夫，构建起了一套物资充足、队伍精干、调度高效的保障体系。在物资储备方面呢，通州区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构建起了覆盖全区的物资储备网络。全区20个部门、22个街道乡镇、2个重点社会单位共储备了85万条编织袋、1640台水泵、290台发电机、96艘抢险舟等这个防汛物资，各储备点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所有的物资设备呢，都是在汛前完成了全面的检修调试，确保随时可投入抢险作业。对，在队伍建设方面呢，通州区整合多方力量，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抢险队伍体系。目前呢，全区已经组建了138支5573人的防汛队伍。区级行业部门负责统筹市政、水务、电力、通信等多支专业抢险队。22个街道乡镇的应急队伍作为第一响应力量。同时呢，我区还与这个驻区部队建立了军纪联动机制，完成了对堤防的险工险段，就是还有堤内村等重点部位的现场踏勘，明确了抢险部位与措施，提升了联合抢险能力。在今年就是7月10号到12号的强降雨应对实战中，各支抢险队均做到了24小时备勤，迅速响应，在积水抽排、群众转移、跨区域支援等任务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总而言之呢，通州区在物资储备上做到了数量充足、种类齐全、布局合理，在抢险队伍建设上做到了力量多元、训练有素、协同高效。这套物资加队伍的硬核组合拳，为通州区的安全渡汛工作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1: 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啊，眼看着我们8月上旬都要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包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我们全国的天气它还是瞬息万变的，各种台风的预警，还有后续我们还做好了哪些应对汛期的准备吗？
0: 今年汛期呢，进度已经过半，还存在这台风的外围环流、短时极端的暴雨等众多不确定的因素，到汛期的中后期越容易滋生这个松懈麻痹的思想。我们局近期一直贴着三句话自我警醒，分别是3个不怕、4个宁可、4个疑虑，全局上下始终以此为标尺，坚决克服松口气歇脚的心态，以极限思维抓实后半程的全链条防御，持续守住防汛的安全底线。一是全维度紧盯四情动态，做到预警前置、早喊应、早处置。我们已经安排专人全天候的跟踪雨情、风情、

0: 隐患的限期整改、动态消耗，持续反复排查下穿立交、三十九处堤防豁口、穿堤含闸等险段。本周呢，我们还会再组织一次这个堤防的巡堤查险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咱们一线的这个处置的抢险能力。三个呢是这个刚性压实值班值守责任，杜绝空岗托管。后半段呢，全程我们执行24小时的领导代班、在岗代班、全员值班制度，落实1小时水情报送机制，分级明确响应应急的人员的分工，还有机动支援力量，全军上下密切配合、紧密合作，共同指好这个灯眼班，做到有人值守、有人调度、有人保障，确保防汛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确保呢第一时间做出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信息非常的发达，比方说有没有雨情，是橙色预警还是红色预警，我现在手机上都能

0: 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2: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3: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2: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1: 哦哟，好的好的。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6: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6: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

0: 呼呼水生态风景区。我们环顾一下四周啊，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景色非常的秀美壮丽，让我不禁感慨咱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然这里的风景呢也是一年四季美不胜收，尤其是这里的山泉水呢可以说是四季不竭。同时这段山泉水呢还承载着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时间回到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当中，我党我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座水利发电站。非常荣幸呢也邀请到了我们呼呼水原景区的主任王腾达王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呼呼水这个地方啊，它这个这是咱们北方地区啊唯一的一个岩溶川瀑布。咱们今天进去看到所有的瀑布是岩溶川瀑布。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咱们你们随着我，咱们一边走。
0: 好，
1: 咱们进去，咱们看看，慢慢我给王。
0: 好，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王主任啊，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带我们起现场云游。
1: 对，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个这两句诗啊，飞流直下三千尺，太行亮起万盏灯。这是咱们原河北省双船部副部长张志平先生写的啊。他这个就是也同时这两句话呢说了呼呼水的两大特色。一个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0: 瀑布
1: 太行亮起万盏灯，说的是咱们这个
0: 水电站，
1: 我党我军的第一座水利发电厂。
0: 好，接下来就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一起带大家依次打卡一下我们呼呼水生态风景区的一些亮丽风景点。
1: 对，呼水这个景区啊，是国家四二级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水利风景区，还是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森林公园，还是河北省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基地，它这个头衔很多，十几个头衔咱不一一列举了啊。
0: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我们的红色旅游根据地。
1: 这个景区啊主要的四大特色啊，一是四季旅游，第二呢就是说每个季节都有特色。你看春看桃花，夏看飞瀑，秋观红叶，冬观
0: 冰瀑，
1: 所以四季旅游啊。那么这个景区呢总的说游客量还是比较大。
0: 没错啊，尤其是我们近些年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这个品牌口号也是越叫越响。来自于北京啊天津，我们周边省市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也是络绎不绝的来到咱们河北省来打卡相应的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首选来到呼呼水风景区，
1: 消暑纳凉，
0: 对，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1: 非常好。
0: 我们现在呢就能看到我们右手边这些从山涧当中流下来的这种瀑布水，而且虽然还没有走到跟前儿，但是我现在就扑面而来的清凉感。
1: 下了这个台阶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个瀑布啊叫荷花池瀑布。
0: 荷花池瀑布
1: 啊，荷花池瀑布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瀑布你看到那么它呢就是说从山上啊海拔700多米的山上啊，层层瀑布啊，最大的90多米，小的40多米，30多米、四几米的，一直到这儿，一直就是一泻，层层瀑布是一泻下山，那么这个瀑布后边啊，这个山体，咱们可能很多游客到这儿说，你们这是不是也是？晚上抽水白天放瀑布呢，很多景区现在都是这样说。但是你一到了呼呼水，这是真正在实实在在的就是岩溶川瀑布。它是晚上发电白天放瀑布。那么瀑布后边这个山体是什么山体呢？水的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沉淀下来形成的山体。这也是咱们平山，你看我们的平山八大景之一啊，湖水瀑布天。

0: 说的这个地方啊，说这个上水石，我们这就是咱们看旁边的上水石，这就是这个瀑布后边的山体
1: 啊，
0: 它就是经过了几千万年慢慢沉淀形成的
1: 啊。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我们这里还属于太行山脉的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地质地貌，是喀斯特地貌。
0: 对啊，
1: 我们不是人工打造的，而是纯天然大自然酝酿而成的。
0: 对，
1: 而且刚刚我们王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不光看到的是眼前的这个一条一溪的这个瀑布，而且我们从左上角还能看到层层叠叠阶梯而下的这种水帘瀑布式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秀美的一个自然景观。所以我们现在不光看到的是非常引人入胜、让人沁人心脾的一个自然景观，背后却是几千年、几万年，甚至是上亿年的一个历史时光打造而成的。
0: 流水慢慢形成的，钙化慢慢沉淀下来形成的，这得需要多少年？
1: 对，
0: 对吧？
1: 对。来呼呼水。生态风景区呢，其实是在咱们平山县啊。其实说到平山县，咱们的这个旅游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0: 国家最佳生态景区，我们有这个称号。
1: 对，
0: 就赵部长说的，就是说最佳生态旅游区啊。
1: 而且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咱们景区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季季都有美景啊。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初秋季节，还可以看到这种如白练一般的这种啊，我们可以看到
0: 那不就是空中画了
1: 啊？
0: 你看这边是我们冬季的景观，昼观冰谷，夜赏冰灯，这是我们一大特色。然后就是秋天呢，看红叶。
1: 看红叶。
0: 对。
1: 这摄影爱好者非常愿意来这里拍照打卡。
0: 陶然湖。
1: 夏天的时候。
0: 这是我们一级瀑布，陶然湖瀑布。
1: 陶然湖瀑布。
0: 陶然湖瀑布这个下边的这个整个陶然湖。游客泛舟的那个景点，这个水帘洞遗址就是咱们石家庄先民之家，28,000到35,000年以前古人类的活动遗址，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我们要在这儿呢，看这个石碑啊，就是为了纪念祖德总司令啊，先后六次到湖水，视察，建站期间，建咱们这个发电厂期间，曾经多次过来啊，咱们的电站就是祖德关怀下，建的，所以说为了咱们做了景区以后，为了纪念祖德总司令呢，他丰功伟绩啊，专门立了这个石碑以示纪念，
1: 红色发电厂啊，
0: 你看这个，咱们呼呼水这个地方，咱们这个在西柏坡啊，你看这。新中国从西柏坡走来，新中国的第一盏明灯在呼呼水
1: 点亮的，
0: 咱们平山县是红色旅游大县，这所以说这个，但是革命文物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就是呼呼水，咱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文物啊，它是从1947年建成以后发电以后到现在就没有动过，你看咱们西柏坡吧，它是建的水库的时候从下边搬到山上来，但是咱们这儿就没有动过，
1: 从1947年开始，
0: 很珍贵，很难得，
1: 我们马上就看到的是呼呼水水电发电厂的旧址，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这个景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卡点啊，
0: 对，这我们这个最亮丽的就是咱们红色发电厂，
1: 最大的特色和亮点就在于此了，我们马上去里面一探究竟。
0: 对，请这边
1: 好，
0: 这入口。
1: 刚刚您提到了啊，咱们，在1947年解放战争的这个峥嵘岁月当中啊，咱们我党我军就是在呼呼水这个地方，打造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0: 对，
1: 也就是在那时那刻，照亮了我们红色革命的灯火。
0: 它是这样。咱们这个发电厂是在1947年2月份，聂荣臻司令员，专门召开了一个军工生产专门会议。这个会上提出了要解决军工生产的用电问题。提高生产。

0: 效率，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那么这个完了以后啊，这个会议当中啊，把这个兵工厂解决兵工厂用电这个任务呢交给谁来？交给了警察局边区工业局局长刘鼎、刘再生、110，110不是国家后来国家副总理嘛？完了以后，他们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华北工业交通学院的师生。那么这个华北工业交通学院的师生怎么过来的？垭口保卫战以后，从张家口转移到咱们平山县的百家会，在那儿成立了一个华北工业交通学院。那么这些师生啊，他那个老师啊，很多就是北大的教授，工学院的院长，他都是这样级别的人啊，所带着师生们把这个任务受领的这个任务以后啊，他们经过在平山县之上找到了一个湖水瀑布天上降，八大井之一不是有这句话吗？他们想了半天，就是那时候柴油汽油你要买不到，那怎么办？只能就是找这个有落水落差的地方，怎么想法用这个水龙机带动发电。完了以后，通过这个平山县志了解到这个湖水这个地方落差很大，然后啊，卢成敏他们几个，周师傅、卢成敏他们几个考察就到了湖水，到这儿一看呢，实地一考察，落差够了，这样呢适合建一个200千瓦左右的这么一个发电机组啊。所以说这个正好这个期间呢，打的正台战役，正台战役是1947年的4月1号，4月9号到5月1日，这个期间打的正台战役。他们正好这个家打了正台战以后，带着找这个发电机，200千瓦发电机的任务，
1: 找这个发电。
0: 第一任站长商军，他亲自在走遍了寿阳、阳泉，找了几个地方，找不到，不是太大。你看寿阳有一个吧，就6000多瓦，那根本那个发电机啊，就是6000多瓦，那都根本就不行，带不动，咱这水太小。还有一个阳泉有个600多瓦的也不行。最后呢找到了哪儿，在景兴煤矿北矿，也就是现在的景兴的段家楼那儿找到了这个发电机。这个发电机啊，它是194千伏安，德国西门子集团制造，它的装机容量就是194千伏安。那194千伏安相当于200千瓦，刚多一点千瓦，所以正好它是转速是20G，适合做咱们这个水力带动发电。找到这个以后呢，完了以后，前面这个红色的，这叫水轮机。
1: 水轮机
0: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工交学院的这个师生，你看他是谁呢？周师傅和龚永章他们，他们是。他封了住了，当时建这个电厂的时候，一个是土木工程组，一个是机械组，机械组就是周师傅和龚永章，还电气组是陈宝成和商军，他们封了几个组啊，那还有后勤啊，什么财务啊，办公室啊，材料那就不说了，主要就是这三个科室，
1: 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0: 分工协作，完了以后，周师傅啊和龚永章他们是在这个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一个日龙版的从水龙机的制作原理，这个以后经过研究啊，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研制了这个水龙机。这个水龙机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1: 自主研发而
0: 自主研发的。那后边那是买的，那就不是买的，就是打了正台战以后再
1: 找到的，寻觅到的一个
0: 煤矿找到的。它这个整个发电机组的它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前面是叠阀总开关
1: 是在那里
0: 为什么呢？这个叠阀承载的压力很大，因为咱们这个高落差呀，
1: 对，
0: 上下落差将近100米，96米多这高落差以后压力很大，如果不用这个孔子啊，一般就是说用这个，你让这个木笼子是什么？它是水龙机的铅轴水开关。
1: 它是控制水轮机的。
0: 对对，它控制，它负责调节水轮机进入水轮机的水量大小的并且它还肩负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说，进入水量大小，水量大的它转速就快，水量小了转速就慢，同时它也是这个咱们这个从这个发电厂和井陉那边的发电厂，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共同并网，在并网的时候，用它调节这个并这个转速快慢，跟着人家那个火力电网，人家那个大呀，跟着人家那个转速调整，所以说这它就是它是水龙机的牵主水开关，那么这就是正常的操作规程，就是打开碟阀，让水通过这转动这个木笼子，让水徐徐进入水轮机水轮机缓慢的转动起来以后，随着水量的加大，注入以后啊，转速提高，慢慢到这个带动后边的发电机开始运转发电，发电机啊虽小，但是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当年毛主席他们在1948年的到了西柏坡以后仅这个三大战役期间就发出了230多封电报，还有新华社恢复了广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有用电都是用的咱们这儿的电，
1: 这个
0: 对，
1: 像屋子里这个看似小小的发电机，
0: 电站不大，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 却非常大，
0: 他为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

0: 敌人封锁，物资匮乏，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自力更生啊，敢于创新，敢于这个，就是说在这么这个环境下把这个东西研究出来，发电，给他们兵工厂和毛主席驻地发电，这个意义啊，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同样需要这种精神。
1: 没错，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去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就是让我们现在身处于非常幸福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无论是老一辈还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啊，都要赓续我们革命先烈带给我们的这种薪火相传的革命精神。
0: 对，
1: 刚刚咱们看到这个发电机和水轮机，其实都是最原装的，是吗？我看这个已经是后面用
0: 这个比较新。
1: 对，
0: 因为前两天我们县委书记过来说，怎么你们把它弄成红色？我们也不懂啊，它老生锈。你比如说后边的发电机吧，人家从来不生锈。我说不懂，这我们就是为了防止它这个腐烂，我们刷的防锈漆，
1: 这都是咱们1947年的原件，但是呢，是为了我们维护它的更好的，
0: 对
1: 把它维护下去。
0: 按照咱们这个文物要求，修旧如旧，但是我们也没见过旧的是什么样。我这儿当了主任，就当了17、18年主任。我们接手的时候就是红色，我们只能刷成红色。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县委书记啊，人家讲的也对的呢，保护文物啊，修旧如旧，不要让别人有误解啊，一进来一看这不是新的吗？其实不是新的
1: 无论它的呈现面貌是新还是旧，但是它所承载的这个历史意义，以及刚刚像您说的，咱们党中央在三大当中提供的这个能源保障，是功不可没的。
0: 对，这边包括这边的房子，全部都是当时的房子。当年主德总司令啊，在1948年的1月25号啊，他在这儿，他不是。

0: 军工战士，大家吩咐说总司令到了，让总司令跟咱们讲两句。
1: 嗯，
0: 走到后来咱们的敌人战场上军，我接待他的时候，他先后来过两次。
1: 嗯，
0: 2008年一次，2014年来过一次，我先后接待过啊。
1: 嗯，
0: 他说了，那时候那时候人们说了，我就斗胆给总司令说，总司令大家愿意让你说两句，后来说好吧，我给大家讲两句啊，大家坐下啊。
1: 嗯，
0: 啊，就说了，你看啊，同志们，就是说咱们这个讲了一下当前的形势，就是说，我军，啊，在这个鲁西南那边战场上，在河北的清塘战场，啊，这陕北的战场上，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啊。蒋介石不行了，再过3-5年，我们要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啊，建设新中国啊，到那时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1: 啊，
0: 这是当时啊，朱德总司令有一个即兴讲话。
1: 哦，
0: 但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敌人战场上军，我接待他的时候说的，啊，我归纳了一下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上边那一层啊是工作人员办公室，
1: 哦，
0: 那也是，没有动过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发电站，
1: 嗯，
0: 发电厂它发出的这个。它是条幅啊，它是60赫兹
1: 啊，
0: 咱们国家电网是沿用的是苏联模式，那这个这西欧模式它就是60赫兹。
1: 嗯，
0: 那没法，咱们在1975年这个发电机组一直工作到1975年
1: 啊。
0: 哦，75年呢，咱们为了并入国家电网，国家电网50赫兹没法，就是在旁边又建了一个新的发电机组
1: 啊。
0: 这个发电机组现在。每天晚上还在发电啊。
1: 哦，这个是在现在仍然在用的。
0: 对，这个发电机组啊比原来那个要大点，这是250千瓦的。
1: 嗯，
0: 咱们的原来是200千瓦，这是250千瓦的。完了以后就是说白天呢做旅游，
1: 嗯，
0: 要供咱们广大游客去过来游览。
1: 嗯，
0: 晚上呢发电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水啊，不是人们很多人看到房子后边的水管说这叫晚上抽水白天发瀑布，不是的，就是蒸山蒸水蒸瀑布，
1: 嗯，
0: 并且是咱们这个太行山脉唯一的一个岩溶川瀑布，
1: 哦，
0: 哦，很难得，
1: 嗯，
0: 这儿的情况吧，你看那边，嗯，那边那是岗楼，
1: 啊，
0: 在2017年6月份啊，
1: 嗯，
0: 建这个电站的时候啊，对敌斗争的形势还很严重，
1: 嗯，
0: 你看石家庄没解放，
1: 嗯，
0: 太原没解放，哦，所以说。这个岗楼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呢，
1: 嗯，
0: 啊，有卫兵们每天在这儿站岗。
1: 嗯，这就是我们当年的这个发电站的旧址啊。
0: 啊，
1: 我们来到这儿呼呼水景区的游客，其实真的非常不容错过的一项，就是来这里去看一看，去看看当年是用什么样的发电机、什么样的水轮机、什么样的开关，
0: 哦，
1: 这么小小的一间屋子承载着我们当年的这个电力能源。
0: 嗯
1: 嗯，
0: 都在问说，发了这么点电，到底送到西柏坡了没有？
1: 嗯，
0: 这问题我专门问过咱们敌人战长桑军。
1: 嗯，
0: 桑军啊，他和王兆文。汪兆文的孩子啊，就是去年冬天做冰铺街的时候还过来，
1: 嗯，
0: 他过来就是当年往西柏坡架线，就是汪兆文，他是组长，和商中他们架的线。
1: 嗯
0: 啊，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5: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5: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

0: 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们继续带您畅游呼呼水风景区。那这里被称为石家庄先民之家啊，是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也是为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历史遗存添上了厚重的一笔。这里的一山一水也都打上了太行山独有的印记。
1: 下边大家听随我咱们到我们又一个亮点、啊、
2: 对，又一个打卡点、
1: 对对对、我们说我们的又一个亮点，水帘洞，
2: 水帘洞
1: 遗址、这个水帘洞遗址啊，目前吧，你看咱们这个电站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咱们水帘洞遗址目前呢正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呢、现在是县级文物保护，马上批下来以后就成了省重点文物了，你看一个景区有几个重点文物，这也是一般景区所没有的，
2: 难能可贵的、
1: 对对对，说实在的，一个是它的原生态，原生态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特色，要不说很多南方的朋友过来啊、游客过来说，哎呀，想不到北方地区
2: 还有这么秀美的地方、
1: 这么秀美这么好的地方啊、其实我们的原生态啊，我们这些年我们是注意保护呢，除了我们这个步游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原汁原貌。
2: 来到我们呼呼水景区呢，有山有水有绿树，还有我们的红色景区。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打卡的就是我们远古时期，就像您说的啊，先民之家就在这里。
1: 专家命名为石家庄先民之家。它是28000到35000年以前，古人类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
2: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就在于此。
1: 在当年2009年的时候啊，当时考古很轰动的。因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河北省太行山东麓没有旧石器时代这个远古遗存的空白。当年很轰动。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不到10平米的地方，出土了20000多件文物，这很难得啊！当时我们都亲自参加了这个考古发掘。
2: 那就是咱们这里有非常大的这种考古历史价值。
1: 那为什么古人类会在选择这个地方？你看刚才我在下边介绍，你看这个瀑布后边这山体，这可不是打造的，这就是天然的。它不是石灰岩，你看和那边的石灰岩不一样。它这也是几千万年流水沉淀下来形成的山体。所以说为什么古人类选择在这个地方生土？你看有山有水，水草丰美的地方，瀑布这个野兽就多，动物就多了。那时候人不种地啊，
2: 对，
1: 他是打猎为生的，所以说他就能够什么呢？
2: 果腹，
1: 果腹啊，所以说他才能生存下来，
2: 就像我们水力发电站一样，这都具备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才造就了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发电，然后远古时期的古人类也是在这里生长、生存和发展。
1: 最早发现的就是咱们河北省文物专家，也是咱们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他不就是张家口那边那个洋洋巷那个
2: 泥河湾
1: 之父，那么他同时也这个呼水这儿也是他过来以后啊，人家懂这个，我们不懂，我们就是在打造这个溶洞漂流项目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不是。

0: 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让人家一看说不能动啊，这是、啊、这是化石。
1: 哦，
0: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到北京大学，经过碳十四鉴定以后啊，
1: 嗯，
0: 他证明了他是这个古人类活动遗址啊，并且他出土的这这个出土的文物啊，前后啊，
1: 嗯，
0: 6000多年、
1: 哦、
0: 啊，咱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5000年，
1: 嗯，
0: 这儿出土的文物的前后就差了6000年，
1: 哦，
0: 你说这家伙说实在的，
1: 嗯，
0: 古人类怎么选择这么个好地方，是吧？
1: 他这肯定是人杰地灵的宝藏之地、
0: 嗯、对，
1: 嗯，
0: 起码它有水，这个水常年长流不息
1: 啊、哦、
0: 不像有些地方天旱了枯水季节没水了，它旱了也是每秒0.35立方米，
1: 嗯，
0: 啊，其实咱们敌人战场上次灭时候是每秒0.6立方米、
1: 嗯、
0: 现在比以前可能是少了，
1: 嗯，
0: 但是说0.35立方米一秒钟啊，
1: 嗯，
0: 这也很难得的。
1: 嗯，
0: 你看这儿，从这儿看啊，
1: 从这个角度
0: 啊，古人的，你看后边，
1: 嗯，
0: 这个瀑布后边，那有一个
1: 洞穴，
0: 哎，对，有个洞穴，
1: 嗯，
0: 那就是那个从那儿进去10多米就是考古现场。
1: 哦、嗯，
0: 所以你看古人的找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多好，
1: 嗯、啊、嗯。有山有水，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为什么起了这个专家给命名的水帘 洞？
1: 嗯，
0: 花果山水帘洞，这个、也就是、
1: 远离城市喧嚣，觅、嗯、一处宝藏的这种世外桃源。
0: 并且你看，我们的瀑布下边，我们经过咱们北京和咱们省里边专家，
1: 嗯，
0: 现场实测过，
1: 啊、
0: 嗯，因为由这个水，它又是圈水。水从高处落下来撞击这个下边这个山体，
1: 嗯，
0: 它这个负氧离子含量很高，
1: 非常高、
0: 哦、
1: 嗯，
0: 咱们国家清新空气的标准是1000每立方1500个，
1: 嗯，
0: 这儿多少3000多个，
1: 哇、
0: 哦、
1: 一倍，
0: 哦，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1: 嗯，在想此时此刻想你的风已经吹到了呼呼水啊、
0: 哦、
1: 我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这个丰盈的负氧离子带给我们的这种沁人心脾的感受、
0: 哦、一般的美女都是穿上唐装汉服在那块石头上站着，
1: 在这里拍照打卡是吗、
0: 哦、对，很多到了这个
1: 真的在北方的这些地方呢，很难找到这种有山有水、钟灵毓秀、山水风美的地方啊。就咱们可以不用去远处，美好的风景就在眼前。
0: 对对对对，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就是，欢迎咱们的广大的朋友们啊，
1: 对，
0: 网友啊、
1: 嗯，
0: 咱们有这个投资欲望的啊，和我们。可以加入进来，我们共同开发、
1: 嗯、
0: 我们还欠开发啊。
1: 嗯，没错，就像刚刚您说的啊，咱们这个地下面可能还深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宝藏啊、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上水石，
1: 嗯，
0: 你像这个上水石啊，
1: 嗯，
0: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把它放到盆里边，嗯，盆里边加上水把它放进去，
1: 嗯，
0: 它会慢慢把这个水吸上来、
1: 哦、
0: 散发出去，这放到咱们楼房里边也是天然的加湿器。
1: 哦，这个是
0: 吗？啊，对，就这个石头和后边山体上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石头、
1: 哦、
0: 这是从上边掉下来的一块、
1: 嗯、
0: 哎，所以说这种石头啊，
1: 嗯，
0: 咱们光搞这个文创产品呢，
1: 哦，
0: 将来以后这样稍微雕琢一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赋予它新的生机了，这不就是马上就这个价值就连城了，对吧？
1: 像您说稍微雕琢一下，让它的颜值再高一些、嗯、
0: 对，
1: 然后充分发挥它的实用价值，
0: 对，
1: 就会广受欢迎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就可以拿着它当成伴手礼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嗯、
0: 哦、
1: 净化空气，同时让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水离子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嗯，
0: 你看湖湖水就是不缺水的地方
1: 啊，
0: 随便一个
1: 都是水，
0: 一三更天你看看缺水、嗯、
1: 对
0: 啊，这都是从上边空下来的，包括村里边村民家的后墙，
1: 嗯，
0: 出水的地方也很多，
1: 嗯，
0: 啊，
1: 无论多长时间啊都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好了、
0: 啊、对对，很多很多这个美女啊，
1: 嗯，
0: 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她

0: 过来，他不是转山，他就在瀑布下边坐着，
1: 对，
0: 那铺个垫子在那儿，乘凉，
1: 修身养性，同时让自己净化心灵，让自己的皮肤也慢慢的变起，变得水当当。
0: 哦，对，
1: 嗯，好，我们这个角度也能，看到我们对面的这个山体也是层连叠嶂。
0: 可是，对，这个。很多游客说你们说你们的水不是抽水的，这不是你们抽水的管子，其实是从山上蓄水池往下边蓄水用的管子，这个抽管子这是1975年安装的，那四根细的是打了正太战役以后的阳泉进行煤矿拉过来，那时候没有抽管子，把四根细的并开并在一起用，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呼水生态风景区的另外一大亮点啊，叫做悠悠谷。顾名思义，这里的风景呢就像悠然似谷一样啊。我们来到这儿呢，就感觉这种清风迎面而来。我相信来夏天的时候，尤其是酷热难耐的时候，来到这儿真的是非常享受。
0: 那家长带着孩子过来以后啊，整个这个通道里边全部都是小孩啊，
1: 遛娃圣地。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来到这儿啊，孩子们爱戏水，爱游水，爱玩水。
0: 对，
1: 这是天然的一个小溪流啊，在这儿可以避暑纳凉，还可以戏水游玩。而且听到这种鼓鼓的水声也

0: 你看到吗？
1: 嗯，
0: 这个也是钙化成淀物啊。
1: 嗯，
0: 啊，这也是上水石啊。
1: 嗯，
0: 这全部都是自然形成的。
1: 嗯，
0: 啊，原来这个水大的时候啊，
1: 嗯，
0: 它这个水，你看，
1: 嗯，
0: 一部分水从这儿。这儿过去以后
1: 啊，
0: 到了前边有一个水磨，
1: 啊，
0: 那时候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驴拉磨，
1: 嗯，
0: 一个就是有水的地方水磨，
1: 嗯，
0: 啊，这个风出去，这个水前边有一个水磨，
1: 嗯，
0: 啊，这个水磨推面啊，
1: 这是咱们景区里的这种小瀑布也是随处可见啊，
0: 对对对，我们的广告词啊，有一句就是。生气呼呼水，北方景寨沟。
1: 嗯，
0: 哦，我们这个下边是溪流，上边还有水潭，
1: 嗯，
0: 五龙潭的就是，
1: 哦，
0: 它这个水啊，里边长这个绿藻，也五颜六色的，也挺好看的。
1: 嗯。哇，这是平潭上面
0: 哦，这是
1: 从山涧流下的这个水，
0: 陶然湖瀑布，这是我们说的最大的那级瀑布。就在这儿，
1: 真的有一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
0: 哦，
1: 让我感觉在南方有贵州黄果树瀑布，在北方有咱们的河北的呼呼水瀑布。
0: 哦，对，
1: 嗯，
0: 要不说这个很难得，
1: 嗯，
0: 北方地区少雨干旱的太行山脉，
1: 对，
0: 啊，在山上发源在山上，
1: 嗯，
0: 有这么大的水量，
1: 嗯，
0: 哦。并且它是岩溶川瀑布，
1: 嗯，
0: 一个溶洞里边出来的水，我们这是唯一
1: 啊，
0: 哦，其他地方咱们走的地方少，然后没见过，
1: 对，
0: 反正我知道的，这是唯一，
1: 嗯，
0: 啊，
1: 嗯，
0: 清澈干裂，
1: 对，
0: 这个水你看多么干净，
1: 这个，水光潋滟，波光粼粼的，
0: 嗯。
1: 嗯，光看这个风景就非常的治愈，让人很享受，嗯，
0: 对，
1: 我看这个湖面上还有这些竹筏，
0: 竹筏，对
1: 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登船泛舟湖上
0: 啊，对，
1: 嗯，
0: 你要愿意登的话可以上去登一下啊，
1: 我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吗？啊，太好了。
0: 哦，好，你得穿上衣服，
1: 嗯，我们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十一期间嘛，十一过后是不是就停止？
0: 天冷了以后，
1: 天冷了以后就没有了，
0: 嗯嗯嗯，
1: 好，我可以先替大家
0: 啊
1: 体验一把，在咱们呼呼水这个平静的湖面上感受一下竹，哇，自己滑是吗？
0: 自己滑，
1: 哇
0: 啊，
1: 手动摇桨，
0: 你拿着一个桨，
1: 啊，
0: 我拿着一个桨，
1: 好，
2: 上
0: 啊
1: 上，哦，不是，好，我们感受一下，哎，坐在前面是吗？
0: 哦，你都两边坐上，哦，咱们吸一下，
1: 哦，
0: 吸一下不就离开了？
1: 我们泛舟湖上了啊，
0: 嗯，
1: 感受一把人间仙境。哦，而且这个水特别的清澈。
0: 哦，
1: 这里头有小鱼吗？
0: 有、哦，那个土鱼。
1: 哦，土鱼。
0: 它这个水啊，它是因为它，嗯，常年保持到7到17度，
1: 哦，
0: 这个冷水鱼在这儿养殖是非常好的，红中啊，
1: 哦，
0: 中华鲟啊，这些鱼种非常好。
1: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刚刚呢，我们和王主任呢体验了一把在山涧飞瀑之下啊，感受了一个踏舟湖上，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坐着竹筏，看着我们的山间的美景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享受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一级瀑布，
1: 嗯，
0: 啊，陶然湖瀑布，嗯，
1: 没错，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着我们的线路啊，带大家来云游我们的呼呼水景区，一起走吧。
0: 好，啊，上边是可看地方多的。
1: 嗯，
0: 哦，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几个景点啊。首先咱们从这儿看，自然的、天然的观音啊，
1: 嗯，
0: 你看看像不像这观音？
1: 啊，真的！
0: 啊，你看这，
1: 这个是一个绝佳的。
0: 对，这是自然的，这个不是，就是，
1: 观景。
0: 对，
1: 角度。
0: 哦，观景角度。
1: 嗯。
0: 这是遗址。
1: 嗯。
0: 另外，这个我马记得很好。

0: 你看啊，桂林跟着这个州长，你看，那个这个叫左联官爷。
1: 哦，左联官爷。
0: 你看像不像？
1: 他是嵌在这个。
0: 这不是人工打造的，
1: 对对，
0: 也是自然的。
1: 嗯，
0: 啊，它就是
1: 嵌在山体当中。
0: 嵌在山体当中。
1: 像一个有一个天然的佛龛一样。
0: 啊、对，佛龛一
1: 样。他坐卧在里面。
0: 据说就是明朝年间，朱元璋手下一个大将，姓杨的一个大将死了以后啊，找了这些道士给看的，选到这个地方，风水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看官呢，正好对着咱们的出水口，临泉路就在这儿呢。
1: 临泉路。
0: 咱们今天呀、啊，咱们就走到
1: 水的源头啊，
0: 水的源头。里边的可能黑啊，我不知道灯有没有的啊。里边下边就看的就是这个。看到这个水就是从那个东南方向，这样出来的。
1: 我们要从这儿下去。这个是灵泉洞。
0: 照着灯了，咱们下去一下啊。咱们到下边看看，清清其净啊，领略一下这个水的源头。你听到水声了吗？
1: 能听到，而且还能听到回音。从这个角度就看到下面的水非常的清澈，
0: 对，
1: 清澈见底，看到很多的水下的石头。今天我们的浏览线路是我们的全程的大概多少？
0: 走了将近一半，还不到一半的价值，
1: 三分之一。得有三分之一了啊！当然，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王主任带我们又打卡了一下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呼呼水的景区啊。
0: 一般有些游客他到这儿，其中有一次我在这儿坐着呢，有一个游客说，湖水没什么看的，这水白天放瀑布，晚上抽水，我来了五次了。但是没人介绍，他不清楚。
1: 对，
0: 他就这儿坐着，这个水就从这儿出来，
1: 他就不知道到底是从哪来的。
0: 你不问问缘由是吧？你也不请导游，你也什么也不知道。
1: 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就很多游客其实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没有王老师的带领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的一些景象啊。但是其实来到呼呼水景区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不光拥有着自然奇观，还有红色圣地以及我们的历史渊源，可以说在这里是完美的融合。它就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一页记录着我们的山水传奇，那么另外一页呢，记录着我们的历史荣光。

0: 洪湖水生态风景区距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仅95公里，交通十分的便利，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都能轻松抵达这片人间仙境。洪湖水生态风景区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历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如果您正在计划一次石家庄之行，那不妨将洪湖水生态风景区纳入行程当中，相信这里肯定会为您留下难忘的回忆。好，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交通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交通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你每天上班啊上学是不是都是某种交通工具？其实这些和我们的交通都是息息相关的。其实交通就是咱们城市的血脉，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
3: 是的哈，说到交通，哎，袁浩哈，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通运门地铁站开通了。
2: 是，这可是大事，是咱们副中心的大事。这开通时间是在6月30号，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实地访谈和参观，发现啊，这座站可真是不一般。它因为这个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12年之久了。一个小孩其实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也就是12年的时间。
3: 没错。是这样的，12年的等待哈，终于圆梦了。那据了解呢，这个站哈开通首月呢，日均进出站量就达到了7000人次哈，而且它也是位于我们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所以呢，也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哈。
2: 对，这个拼图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到，通运门站只是咱们上半年副中心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公交线路的优化、断头路的打通、智慧交通的赋能、停车治理的攻坚，其实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让副中心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
3: 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半年成绩单。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有3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欢迎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啊张博。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3: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3: 欢迎三位。
2: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12年等待，通运门站终圆梦。这座因考古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甩站12年的地铁站，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日均进出站量约7000人次。周边配套通胜南路等6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板图。江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完成交通投资超6亿元。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6条，开通大厂专一路、大厂专二路、武清专一路3条跨省公交，通学公交线路62条，覆盖25所学校。区主要领导累计调度交通综合治理工作81次，97项工作当中18项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智慧交通平台接入261项数据源，生成800亿条数据，20个路口拥堵指数同比下降。车通城市血脉，绘就幸福底色。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来关注副中心交通的新变化。 既然说到交通了，其实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嘉宾都是交通的各个方面有规划的、有治理的、有运营的，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围绕今天开头就说到的这个主题啊，通运门站的开通，也是十二年的等待终于圆梦了。6月30号，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车站因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了12年之久。其实我每次都会经过这个地方，他每次发现，哎，这周边的配套设施啊都很完善，包括财富中心也在附近，但怎么就是不开呢？一直在焦急的等待。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通运门站的开通对副中心市民的出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开通首月的运营情况又是如何的。金科长，
6: 好，那个它的开通呢，直接补齐了玉皇商务区轨道交通短板，然后也全方位的改善了区域居民然后商务通勤人士的这个便捷的出行的条件。然后一方面呢，周边的居民呢告别了这种远距离的绕行。通运门呢，其实它介于是通州北关还有运河商务区之间，两站相邻，大概是两站之间呢大概是1.5公里。开通前呢，像那个五一花园社区，然后西上园、吉祥园等大型社区，近万数的这个居民吧，需要步行15到20分钟前往两侧的车站。那如今呢，其实只需要步行5到8分钟即可进到咱们那个地铁6号线，单程通勤时间呢可以节省10分钟左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商务区上班族呢步行的成本也显著的降低。因为咱们运河商务区集聚了大量的写字楼和商务园区嘛，此前咱们的上班族呢需要绕行到北运河西站，步行耗时呢也在5分钟左右。然后通运门开通呢，与这个周边的楼宇一体化建设，出站呢即可达到这个办公区域，再叠加这种少坐了一站的这个时间，所以单程上呢通勤可以节省5到8分钟。开通首周呢，这个工作日的日均客流呢大概在7000人左右，然后呢节假日是在4000人左右。目前呢这座车站也马上快运营有1个月了，然后现在呢车站的日均客流已经攀升到日均，就是工作日日均是8000人人次，然后呢双休日呢日均可以达到5000人次左右，站点的客流量的吸引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2: 其实金科长刚才讲了这么多信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实它不是仅仅的一个地铁站的开通，它是织补了我们的交通网体系内。我们都说这轨道上的京津冀一体化，其实它就像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一个接驳体系一样。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停车位也会增加，包括我们的公交也增设了站点，所以说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啊。
3: 确实是哈，像我们这个通运门站呢，也是啊，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哈，它是在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而且它的开通呢，确实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的一块拼图。刚才我们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在保障车站顺利开通这些方面哈，那我相信交通委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哈，到底有哪些系统性的接驳保障工作，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金科长。
6: 好，自那个去年的10月起啊，其实区里各有关部门，然后会同市级部门、京投公司还有北投，就已经全力的开展这个持续的攻坚了。然后直到今年6月30号的顺利开通，其实各单位呢，这个也是紧密的配合，加班加点，日夜值守，也倾注了比较大的一个心血，然后圆满的完成了这座这个搁置12年车站的这个投用。然后在车站周边这种接驳保障方面呢，我们委会同京投公司呢，先期是编制了这个通运门站的交通接驳的保障方案，然后组织这个公交、地面公交、巡游出租和地图导航企业全方面的开展了现场排查，明确了各种的这种交通方式的具体的接驳点位。同时呢，也将那个这种接驳点位呢更新到导航系统了。然后在客运服务上呢，其实主要是优化了一条公交线路，然后增设了地铁的这个通运门站，然后站点紧邻地铁这个2号口。周边呢也设置了就是2处的这个出租车的临时上落客区，还有约2700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位，然后比较好的满足了就是咱们周边百姓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在道路建设领域呢，也是我们为例也是统筹推进各周边的那个路网建设，然后通胜南路呢，也就是原来的东关大道，然后已经随着车站的改造呢，在这同步的完成了建设，并正式的投用了。改造前呢，该道路为这个双向6车道，然后机非混行，交通组织呢也较为杂，就是杂乱啊。 然后呢，此次呢是结合着东侧的扩宽，已经实现这种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分道行驶，有效的提升了这个通行效率和安全性。然后周边还有其他的5条道路，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也将会陆续的投影，进一步的完善这种区域的这个周边路网。
2: 所以咱们这个通运门站周边的配套道路其实算是同步在规划，同步在建设，也同步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啊。
6: 对，
2: 您刚才说到这个20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我想问一下，它大概集中在哪个区域，有没有一个指定的点位我们可以方便寻找到？
6: 可以，其实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通运门的咱们的1号口、2号口，还有周边的2条支路上啊，像土坝街，像那个土坝北街啊，都是主要咱们设置有这种非机动车停车位。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像新华大街，这个新华大街，然后也因为离着那个通运门站也比较近嘛，大概350米左右，然后它也设置了这种共享单车的停车位。其实通过这种周边道路的这种隔离带呀，还有这个特意预留的区域，也是全方位保障咱们居民的停车。
2: 对，其实通运门站只是我们副中心站点里边的一个小点啊。那接下来我们把视角从小的拉到大的，甚至全区。其实今年上半年副中心的交通运行处于基本通畅的等级，那么这个基本的畅通是怎么做到的？背后咱们有没有一些设计啊，包括治理的框架呢？罗主任。
5: 其实我们清楚的知道啊，城市的这个交通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这个系统工程。
2: 对。
5: 如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也一点不为过啊。当然要完成这种系统的治理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尤为重要的。2026年呢，我们呢是紧扣副中心的这个功能定位，坚持了我们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结果的导向。我们是确立了系统化谋划、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赋能和常态化管控4大抓手。有了明确的工作思路之后呢，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工作计划。我们通州区呢是以市级部署的任务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我们副中心的实际问题，主动延伸了我们的工作维度。是一共梳理出了涵盖道路管养、重点保障、停车挖潜和安全监管在内的一共是5大类，就是97项综合治理任务，编制形成了我们2026年通州区的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呢，在2月份已经正式印发。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年工作一个挂图作战的一个总的纲领。当然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落地呢，我们区委区政府也是在实行高位部署。区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也是累计调度了高达80余次。我们的区委书记呢，也是深入一线调研，专题研究医院周边的治理和一些堵点乱象。我们的区长呢，也是带队驻守交通节点，在现场进行办公，解决实际的困难。然后我们区级的各个责任部门呢，还有包括我们的乡镇街道呢，也都构建起了权责清晰和高效协同的大交通治理格局。实际上是从体制机制上为我们的交通治理也提供了一个硬性的保障。我们今年呢有了清晰的工作思路啊，有了具体的工作计划，然后又有区委区政府的高位部署，在我们全区通力合作下，截止上半年呢，其实我们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的一个目标。这里边呢也包括我们增设了0.5公里的人行步道，同时呢也拓宽了0.6公里的人行步道，这些具体的民生实事。然后我们剩下的79项任务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这些工作的这个提前完成和有序推进呢，实际上是确保了我们今年的交通综合治理呢能够从一个路线图到一个实景图的一个有效的转化。
2: 我觉得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数据啊，我比较关注到的，这也就是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们这个统筹调度啊，可能累积了80多次，足以体现我们交通运行的重要性。包括咱们截至6月底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我相信这个肯定跟咱们前期的统筹规划啊、治理的框架脱不了干系的。
3: 没错。另外哈，刚才我们也一直说到的，就是我们通州区哈，近两年呢是在打通我们断头路方面哈，力度是特别的大。所以呢，也请张科长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我们分别打通了多少条这种断头路？成效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嘛，我们这道路是城市的血脉哈。现在这个血脉的情况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4: 2025年和2026年，我们累计计划要打通14条断头路。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呢，这两年我们也是下大力气，集中攻坚， 这个断头路的大通工程。
3: 嗯，
4: 2025年我们累计是大通了10条断头路，这里边既有10小路这种连接北三线的跨区域的通勤的通道，
3: 嗯，
4: 也有像春明西路北段、文胜街这种支撑城市路网骨架的主次干路，
3: 嗯，
4: 也有像春明西路和银帆路路口、海英东路和洛源北街路口这种，织补区域路网、畅通道路微循环的节点性的大通工程，可以说是成效非常显著，
3: 嗯，
4: 也极大便利了居民的出行。然后2026年呢，我们计划再大通4条断头路，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大通了3条。这里边呢，千河谢路桥4月25号实现通车，
3: 嗯，
4: 较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跨北运河的通道。然后4月29日，我们上码头路的南段也实现了通车，
3: 嗯，
4: 既兼顾了市民通勤的需求，也兼顾了文旅出行的需求，
3: 嗯。
4: 然后6月底，我们路苑南一街实现通车，
2: 嗯，
4: 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宋庄地区的路网结构，
2: 嗯。
4: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一条宋庄文化区西路，
2: 嗯，
4: 这条路打通之后呢，又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北部地区的南北向的这个交通的支撑能力，
3: 嗯，
4: 也能服务到我们周边的区域以及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在这些道路打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底线，
3: 嗯，
4: 统筹方案的研究、征地拆迁、工程协调等等各个环节，做到提质增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围绕群众出行的急难筹判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的结构，方便居民出行。
2: 嗯，就是很多我们的网友都在问啊，这个断头路它具体究竟指什么意思呢？张科长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让老百姓听明白一下。
4: 其实断头路和我们日常的这些正常推进的道路建设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2: 嗯，
4: 主要像在这个规划上有路或者有路不通，或者是某个节点没有打通，但是节点的两端已经实现规划。
3: 嗯，
4: 就差中间这一块，这个明显的断头就属于我们现在说的断头路。
2: 嗯，对，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千河谢路桥，我们不仅是打通了，而且还是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了，
3: 嗯，
2: 现在大家可以站在千河谢路桥上观看副中心两岸这个旖旎的风光啊，而且很多水上的赛事活动也都在我们千河谢路桥附近举行，
3: 嗯，
2: 方便游客的出行。
3: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哈，以前我们这个千河谢路桥呢，它只能是人行通过哈，来看一看这个河岸的风景，嗯，那现在机动车哈和非机动车呢，现在都已经可以实现双向通车了。包括像到月亮河呀，还有这个经贸国际啊等等，我们这些居民也都缩短了很多的一些距离。不然的话，之前我们可能还要绕路哈，
2: 嗯。
3: 所以也是方便了我们附近居住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意义也是特别的多元化哈，因为有文旅方面，还有这个普通居民出行的这些方面哈。
2: 对，所以说如果这些断头路打通了，
3: 嗯，
2: 其实现在很多市民他还是愿意。除了坐咱们地铁之外，愿意乘公交车，
3: 嗯，
2: 其实地面交通是更多市民他们的优先出行选择方式啊。那上半年通州区在公交线路优化方面有没有取得哪一些进展呢？金科长，
6: 嗯，好，上半年呢，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16条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
2: 嗯，
6: 啊，其中包含呢新开是3条，然后撤销是1条，优化调整呢是12条。在这里面呢，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咱们那个跨省的这种公交线路，也是在市级部门的支持下呢，我们重点优化和开通了3条这个跨省公交线路，分别是大厂的专一和专二啊。这个呢，一个是接咱们的洛阳站，另外一个呢是接咱们的那个东下园交通枢纽。
3: 嗯，
6: 然后呢，新开了武清专一路，这块是从那个天津高村，然后到达那个咱们次局地铁站。
3: 嗯，
6: 进一步提升了这个两地的居民的这个出行的便捷性。同时呢，我们也是结合着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进京公交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于跨省的公交线路的命名呢进行一定的这个规范，因为大家可以看，就是地名，然后再加专一专二那个数字。
3: 嗯，
6: 啊，北塘。在这一块呢，我们除了常规公交呢，我们其实也在逐步的完善辖区的这种客运的体系，也是依托咱们副中心枢纽，还有群芳枢纽，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东夏枢纽，探索着适应一些这种客运线路，也是对这种现状的这个公共交通的网络呢进行一个补充。此外呢，就是我们在候车环境方面呢，也是会同咱们管委，然后对188处这种候车零座椅呢进行了翻新，同时呢结合需求呢，也对30多处点位呢新增了一些这个座椅。在这个候车亭质量上呢，我们也是督促管理单位对于候车亭开展了常态化这种还有这种专项的整治，并制定了这和实施正在实施185处候车亭的这种更新改造，同时呢对这个候车亭里1400多块这种橱窗广告呢进行了全面的换新，也是努力的不管是从线路方面还是从候车环境方面呢，努力的营造这种良好的出行的氛围。
2: 其实现在咱们副中心的公交交通啊是非常便利的，其实已经从这个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过程了。
3: 是这样哈，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大家也都在纷纷发表着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哈。像阳光说了，家门口的路面呢平整度提升，从坑洼土路变成了沥青水泥的硬化路，颠簸减少了，雨天也不再泥泞难行。七秀八艾森说了，单向通行加规范泊位哈，桥下闲置空间改造为标准化停车场，解决停车难、通行乱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呢还有我们的高宝丽哈在问候大家哈，跟大家在打招呼啊。七秀八艾森说了，新增了专32路和专7路等11条微循环的接驳线，聚焦地铁周边的短途高频通勤，实现轨道加公交无缝衔接哈。还有呢我们的燕林这个陈明迪他也是在给大家打招呼，并且也说呢新增了很多路侧的停车，这也是给大家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方便哈。其实你看大家都在说啊，包括陈明迪还说了，通州区的路苑3街，也就是路通新路到路易西路现在开通了哈，也是应该是方便了很多的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其实大家也都在说这个道路，特别是比如说这个新的路面呀这个特别平整哈等等，出行也非常的方便。所以特别想问哈，我们这个道路的品质其实也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市民出行的一些体验哈。那么在上半年呢，我们这个道路管养和慢行系统建设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一些进展，罗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其实路呢它不单仅仅是指车的通道，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脸面。当然这个上半年呢我们通州区在道路品质提升上也是下足了我们的绣花的功夫。在道路管养方面呢，我们是聚焦这个民生关切攻坚道路破损和无障碍设施的整治。我们呢是结合我们每月一提的机制，我们区的像城管委呀、公路分局呀，也是多部门联动。目前呢是累计修复了沥青路面超过10万平方米，然后也是修复了人行步道超过了1.3万平方米。在这个路面破损方面呢，我们是其实是取得了一个很良好的成绩的。这里边其实我特别想说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像金庄3巷呀、葛南新巷呀，还有净水街这些道路，我们也同步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其实这个呢不仅仅是说单纯解决我们停车难的行路难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把我们对特殊群体的这个关怀落实到了实处，是让我们的城市其实是更加充满了一个温情。然后在慢行系统建设方面呢，我们呢是进行了全域的这个统筹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慢行系统和乡村路网的这个品质。在这个城区慢行方面呢，我们实施的环线慢行系统品质提升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大概呢可能是今年年底左右能完工。到时候我们市民朋友呢其实是在我们城区的这个骑行和步行将会更加的安全，当然也会更加的惬意。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滨水慢行方面呢，我们大运河滨水步道现在是已经正式全线贯通了，整段呢是有40公里。然后这40公里呢其实是涵盖了我们的像千鹤谢路桥呀、漕运码头啊、还有白母荷塘，还有一些田园风光。这个其实是我们市民朋友享受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因为运河文化其实是我们通州的名片。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京华福满园，就是今年5.1刚刚开园的、
2: 开通的、也是最长的这个高线公园。
5: 对对对。 这个在我们这高县公园1.7公里的步道呢，就又它又打分成了这个蓝色、紫色、橙色、绿色，也分成了就是不同的慢行道呀、跑步道呀这些骑行道之类的。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市民朋友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慢行的打卡地。当然我们的这个交通红利呢，其实也不仅仅局限在城市方面，我们也在不断的向乡村进行一个延伸。我们区公路分局呢是完成了乡村公路网的一个编制和规划，并且呢是出台了美丽乡村路的创建方案。这个呢是让其实是让我们副中心的乡村路网更加的畅通美丽。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是我们是真正实现了从走得了到走得好的一个跨越式的转变。
2: 卢主任刚才说的特别铿锵有力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数据是非常傲人的。比如说累计修复的沥青路面超过10万平方米，人行步道超过1.3万平方米。他可能听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我跟大家来科普一下，10万平方米大致约等于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大小，而且这些修复其实是在半年内就完成了的。所以说咱们是边通车边修路，没有这个大范围的封路。这种绣花功夫啊，考验的其实就是管理的精细化。而说到管理的精细化，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千河泄露桥，这座桥是在4月25日通车，其实是比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的时间。我之前有一次从这个痛苦大街绕到运河商务区，多花了将近20分钟，当时就在想，哎，这座桥要是通了该多好啊。所以说这座桥的通车对周边居民带来了哪些改变？除了断头路，今年上半年全区还建成了哪些道路呢？张科长。
4: 千河泄露桥较原计划提前6个月通车，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确实是一次实打实的出行体验的提升。此前呢，周边群众如果前往运河商务区，还有我们新开通的通义门站以及地铁的北关站，需要通过京豫旧线还有通湖大街来前往，不仅距离远，耗时也长。
3: 是，
4: 然后桥通车以后呢，直接压缩了通行时间和通勤的距离。增加了一个东西向的跨河的通道。其实这座桥的打通呢，我们不光是盯着这个桥这一座节点的打通，周边的路网我们也同步的进行了提升完善。除了千河泄露桥，周边的月亮河东路、朝晖南路，刚才说的通胜南路，还有芙蓉西路的17，也都陆续实现了通车。我们使整个区域的路网得到了一个整体的运行效率的提升。这是对于整个区域来说，整体的交通服务水平都有了提高。然后到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共新增完工通车的道路达到了22条。这里边有19条是新建道路，有3条是道路的改扩建。全区新增的道路通车里程达到了12公里，上半年我们也是累计完成了区级的交通投资超过6亿元。在推进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压茬推进，实现了每个月都有新的进展。每个季度都有新的突破。
3: 好，
2: 其实我相信咱们副中心的这个交通进度啊，肯定是月月有进展，季度有突破的。所以副中心的交通还有哪些新变化，在哪里还新提速了？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会儿见。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7: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8: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向雷锋同志学习。
1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

0: 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傅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12年期盼的梦终于圆了哈。然后呢，我们再具体来看一看我们傅中心的交通网到底是怎样来提速的。
2: 是的，共同来关注我们傅中心交通综合治理的成绩单啊。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科长张博。张科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您张科长。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5: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好，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6: 大家中午好。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傅中心报融汇傅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上半年道路建设打通了哪些路网啊，然后品质有哪些提升，那下一步我们在下半年会有哪些道路工程的建设，还会织密哪些交通网呢？张科长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4: 全区现在正在推进的道路项目有110余项，这里边呢在施项目有30余项，像我们的通运东路、广通街等等一批的重点道路项目都已经实现了开工建设。我们还有像九路中路、云景大街、水仙南街这种80余项的道路项目正在开展前期的方案研究和手续办理工作。
2: 嗯，
4: 可以说整体的道路项目的储备非常充足，我们推进的这个节奏也是稳步有序。
3: 好，那说完了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路网哈，对，
2: 其实咱们车也在升级。
3: 对，就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话题哈。在车辆新能源化方面呢，我们通州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另外呢，我们现在像这个乔庄东站哈，靠近最近完成了一个我们这个环境提升的整治哈，具体我们像这个相关部门的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也特别了解一下哈。金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6: 好的，就是在公交方面呢，我们全区一共3000辆左右的公交车，然后我们的新氢能源率呢，已经达到了90%。然后我们的出租企业呢，实际运营车辆呢是1800余部，然后这些巡游出租车呢，已经全部实现了这种新能源的，就是采用的新能源的电车啊，新能源比例达到100%。然后网约呢，通州区呢一共是1家网约平台，然后活跃的司机呢，整体是5100余人。今年到目前上半年已经累计新增了这种合规的新能源网约车呢，一共是8860余部。然后在货运方面呢，其实我们今年也是逐步的在这个推进这种新能源的更新，然后淘汰国四。截止目前呢，我们全区已经有2600余辆这种新能源车辆，然后在进行那种货运的服务。同时呢，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乔庄东站这个环境提升，其实它是咱们傅中心最东侧的一个那个市郊铁路的站点。然后今年呢，也是围绕着这个百姓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对于它的站前广场还有非机动车这种停放区呢，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平整翻新了这种破损的路面，同时呢也是施化了这个规范的交通标线啊，现在呢已经由这个原来只能停放100辆，然后提升到了可以停放250辆这种非机动车。然后对于站内的环境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全市整体的设站不设场的理念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公交车呢都是调整到其他区域去停放，然后基本上站内呢现在是在公交车呢会提前10分钟到场，然后站内环境呢，我们也是配了一些，像花篮。

0: 板呀，然后还有像一些这种这个座椅呀，然后也更便捷咱们这个乘客的一个出行啊，候车
1: 出行体验哈。
0: 对对对。此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个整体的一个交通接驳的服务保障嘛，我们也增加了一个新的网约车的停靠点，然后还有停靠站牌，这样的话也方便居民在出站即可以打车，就是相当于呢我们公交有保障，然后网约呀、非机动车呀等等也是全方位的为这个周边的居民进行一个服务啊。
2: 对，我觉得金科长刚才说了特别多的新能源啊，包括100%的新能源出租车，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在全市是不是领先的水平。
0: 嗯，对，这是对。
2: 对吧？您看，副中心的公交系统现在已经处于全市的领先水平，也是我们绿色出行体系里重要的一环啊。而刚才说到的乔庄东站的整治也很值得一提。我记得当时很多网友会说，咱们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区啊，还有咱们网约车的引导站牌，包括周边休息的这个休闲座椅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其实这些细节就提升了我们老百姓出行的便利的感觉和体验。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公交车和车站，再聊一聊一个出行的痛点，医院门口堵，学校周边乱，商圈停车难，这些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小麻烦啊，但解决起来往往是大难题。那么通州区如何针对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施策的呢？罗主任。
3: 其实面对这些痛点，我们给出的答案呢是分类治理，一点一策。我们针对学校和医院呢，我们相应的像卫健部门、教委也是联合多部门编制了专项的方案。在医院治理方面呢，我们一共是7家3甲医院，结合我们医院内外的一些自身的特点，通过比如说像优化院内组织的交通流线，然后增补相应的交通标识，盘活我们周边的机动车的停车资源，还有呢像开放我们医院内部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来缓解了这个就医的一个拥堵问题。这里边其实我提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陆河医院，我们陆河医院南门呢，它那个机动车出入口呢，原来是双向的出入，一出一入，然后这个其实这种就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动车和进出的一个交织，包括还有跟行人的这个交织。当然我们后来也是借助一些信息化的手段，我们做了一些监测和仿真，后来呢是把这个进出入口改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入口，减少了这个人车的交织，其实拥堵状况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然后在学校方面呢，我们15所学校呢是全覆盖的推进了一校一策，落地了像比如说错峰上下学、人车分流、远端停车这些不同的措施，来改善我们这个机动车占道停车的一个情况，也是一定程度上守护了孩子们的这个安全。针对景区和商圈呢，我们是完成了环球影城，然后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像万达呀这些核心商圈的这个交通整治。主要的手段呢也是比如说像新增这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然后孵化这些交通标线，来让商圈的这个秩序呢得到改善。这里边其实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2020年上半年，其实我们通州区举办了非常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像湾里呀这种商业的开业，还有像福源呀，然后还有我们上周刚刚结束的水上音乐会，这些活动多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解决景区和商圈这个周边交通问题的一个能力。我们对这些特殊的这些活动呢，是也在探索构建这个一方案、一导则、一平台、一机制的标准化保障体系，来精细化的解决我们这些具体的痛点。其实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像在湾里开业的时候呢，我们的交通保障专班是统筹了1.24万个车位，就是来解决这个周边的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是强化了这个在地铁口周边的单车调度，来切实解决这个下了地铁之后最后1公里的出行问题。然后像在这个福源开业的期间呢，我们是规划了11个停车场，也开通了3条的接驳公交，还设置了网约车的这个专属落客点，然后通过这些精细化的管控呢，来展现我们的交通综合保障的一个能力。
2: 就是你像我去湾里的时候，发现它每次可能根据人流量不同，设置的停车位和停车点都不一样。
1: 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像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哈，我们上下落客的地点可能也会有所提前，或者是这个有所挪动哈，这机动性的哈，为了保障我们周边交通是畅通的哈。那所以呢，你看像除了以上我们目前已经完工的一些项目，目前还有哪些正在推进？比如说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些重点道路啊，一些项目啊，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呢？张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市民比较关注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通燕高速的北关立交节点改造。这个工程 既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工程，也是我们整个副中心北部区域路网完善的一个关键工程。
1: 嗯，
4: 此前的这个区域如果通过通燕高速往返中心城区，需要通行西马庄收费站或者绕行耿庄桥，
1: 是
4: 也是通勤的距离远，耗时长，而且也容易加剧通燕高速的交通拥堵。北关立交改造呢，核心就是增加一个上下通燕高速的出入口与现有的匝道，形成一个完整的菱形立交，让周边的居民呢可以快速的上下通燕高速。
1: 嗯，
4: 这个工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4: 而且通燕高速也是我们连接中心城区和北三线的重要的通道。
2: 对，
4: 增设这个出入口以后呢，对于我们区域地方的路网也能分流它的交通压力。
2: 哎，那张科长，您有没有计算过咱们这个节点建成以后有节省多少时间呢？
4: 我们预判大概能节省至少10到15分钟。
1: 一刻钟的时间哈，这个时间。
2: 尤其是京津冀的这个通勤族啊，上班族，这十五分钟很宝贵的。
1: 没错没错哈。那您继续。好，这个节点是介绍完了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想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站在副中心的这种啊跨越式发展的这种节点上哈，十四五时期呢，是我们交通取得一个啊突破或者是提质增质的这么一个五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十四五那这五年我们通州区的交通领域取得了哪些啊这个成功的啊工作上的一些成效呢？
4: 十四五时期确实是我们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五年。
1: 嗯，
4: 我们也是始终坚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
1: 嗯，
4: 然后对于交通行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取得了比较这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我们像东六环入地、像通马路的快速、像运通隧道这些一系列的标志性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我们城区道路的10行9纵固管路网体系初步建成。
1: 嗯，
4: 我们城区道路的路网密度从十四五初期的4.01公里每平方公里提升到了5.1公里每平方公里以上，
2: 就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咱们提升了这个1公里。听起来这个数字变化是不是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平方公里多了1.09公里的路，它其实让咱们的路网是更密、绕路更少、选择更多的。
4: 对，我们的道路的规划实现率也是不断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完成了像畅通路、石桥路这种在副中心拓展区路网的建设，也进一步连接到了我们北三线。支撑了我们交通领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我们地铁六号线南延17号线建成通车，我们的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线路达到了5条，市郊铁路达到了2条。
1: 嗯，
4: 我们还有像地铁22号线、 M101线都实现了开工建设，在这个基础设施层面确实是提供了全面的支撑。第二方面是我们运输服务的品质持续升级，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了运输服务水平，我们优化公交线路的设置，还有候车设施的设置，深入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成功创建了交通运输部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线。
2: 嗯，
4: 我们开通通州站、开通亦庄站，接入了京唐、京津、京滨这些高铁线路，也推动我们副中心的交通从原来的过境型交通逐步的向枢纽型的交通来转变。第三呢，是我们交通的综合治理更加的精细智慧。五年来我们累计实施了100项的治理举措，常态化开展堵点的治理、秩序的整治，落实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规范化管理，完成了我们副中心的智慧交通系统一期的建设，也持续加大我们联合执法的力度，净化路面交通的环境。总的来说，十四五时期我们不断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也为我们十五五时期开启新一轮的交通领域的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回望过去啊，包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运通隧道啊、通马路这些快速路的通行，标是咱们副中心的标志性工程。那22号线 M101线开通建设，其实意味着我们轨道交通的网络化格局也正在加速成型。所以回顾完我们的14五，咱们再来展望15，未来的5年，咱们副中心的交通要去向何处呢？张科长，
1: 15五时期呢，也是我们副中心交通高质量发展关键的5年。目前我们也正在编制副中心的15五时期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标副中心控规、市级规划这些尚未规划的要求。目前我们初步提出了8个方面的工作措施。第一呢，是互联互通，支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推动重点轨道项目的建设，扩容我们区域的骨干路网，打造多层级轨道和多种交通方式相协调的对外交通走廊，提升我们北京通州站和马驹桥物流基地的枢纽能级，提高跨区域的客货运输的服务水平。第二呢，是交通先行，服务好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完善我们重点功能区的路网，支撑产业落地入驻，推动交通与教育、医疗、文旅融合发展。第三呢，是综合立体，强化交通设施的支撑能力，推进我们一系列的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第四呢，是高效便捷，优化运输服务，完善我们的服务形式。第五呢，是综合施策，继续加强交通的综合治理。第六呢，是绿色低碳，优化我们

0: 慢行出行的品质。第七呢是科技赋能，提升我们交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展我们自动驾驶的应用，搭建我们智慧交通的平台等等。
1: 嗯、
0: 第八呢是改革创新，继续做好我们交通行业的管理。
1: 嗯
2: 嗯，
1: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非常有序的哈，这样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哈，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这个重点工作哈。特别是刚才张科长也提到了哈，这个22号线，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就提到了 ，Zip 他就说了，今年副中心交通的重头戏22号线开通，绝对是一项这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大家关注的哈。他说，而且这个22号线呢，路过家门口，哎呦，太期待了哈。
2: 嗯，是的，
1: 对，
2: 其实副中心的15规划蓝图我们正在越铺越大。
1: 嗯，
2: 但是其实交通规划最怕是在纸上画画，墙上挂一挂。
1: 嗯，
2: 刚才我们张科长也特别强调了落实这个副中心的控规啊，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的建设。
1: 嗯，
2: 说明这些蓝图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咱们的施工图和实景图。
1: 嗯，
2: 嗯，那聊完了规划，我们再来回到一个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具象的话题啊，水上交通。近年来咱们副中心正在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大运河上的水上活动越来越频繁，除了刚才罗主任提到的这个超级音乐会，再包括之前端午节的金龙巡游啊，这些活动其实都是通州区的水上赛事和水上文旅业态在不断的升级和迭代。那么通州区在全市也率先推出了区级水上交通监管和安全保障工作的方案，我相信这个方案应该是挺复杂的，因为我去过金龙巡游的现场，我觉得现场人太多了，几万人甚至10万人，我觉得这10万人的交通啊管理啊其实做起来是特别复杂特别麻烦的，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嗯，也让我们金科长先来讲一讲。嗯，
0: 好，那个我想给大家先讲一讲，就是我们水上的管理的一些问题。
2: 嗯，
0: 其实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包括金龙巡游

个水面的统筹利用，然后还有这个船舶的配置和船舶的这种这个船员的管理培训呀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谋划，也是为了应对现在副中心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和越来越多的这个居民就是这个造咱们大运河的这个亲水的这种这个活动吧。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全市范围内呢，率先出台了区级的水上交通监管的这种还有安全的保障方案。然后这块呢，通过这个围绕这种通航水域的管理，然后形成了就是日常管理，然后活动监管、应急处置，还有海事执法等八方面的这个措施，然后进一步规范了水域使用、企业运营和这种船舶的这个航行。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分区分类的这个管控，因为大家其实看到我们这个正常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北运河上游11.4公里是要走行这种大型客船的，包括呢咱们就是运上行水景演绎也需要在这个区域内运行。那怎么统筹这个咱们的水上的活动，还有居民的一些亲水的这个爱好，然后还有咱们大型的这个船舶的运营，其实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也是比较对我们也来说

活动，那您需要办理审核活动许可，您要准备您的应急预案，您要注意好您怎么跟我既有的船舶啊进行避碰，或者是错开您的时间，这些都是提前需要有考量的。那其他的水域呢，那我们就要最大限度的向这种水上活动呢就是进行开放啊，因为它其实走行船舶也不是特别多。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这种船舶使用，啊，建立了一个那个联合排查的一个工作机制，然后全面的摸清了那个，因为副中心多河富水嘛，然后其实船舶应用的那个场景也比较多，那我们全面摸排了船舶底数，分级分类的建立了区级这种管理台账，同时呢，针对这种三无船舶，也就没人管、没人认、没有船号的，然后我们也在开展这种专项的整治，依法全面开展这种排查指令。然后呢，也是基于上述的这种相关的要求，以及我们的整体的副中心对于船舶管理的要求呢，我们其实。

0: 全。
1: 对，
2: 嗯，好，那你看一些探索哈，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在智慧交通建设方面呢，我们通州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探索，包括在大数据这个运用当中呢，怎么样来赋能我们的交通治理呢？
3: 嗯，其实我们单位从2024年开始是在深度谋划我们智慧交通的建设，到2025年呢是正式启动了我们智慧交通一期的建设，现在已经在进入这个试运行阶段了。
1: 嗯，
3: 我们整个的项目呢是以全域的监测为基础，来通过构建一个感知、诊断、推演、评估的智慧化的一个闭环系统，来全面提升我们的交通综合治理效能。
2: 嗯，
3: 在功能上呢，我们首先是构建了副中心的一个全域感知，然后来全面洞察宏观态势，

0: 泊位的一个扩容，然后我们目前呢其实已经累计新增了车位将近6000余个。
1: 嗯，
0: 然后在小区层面呢，我们也是新建了配套的停车场36处，泊位呢也是3000多个，然后是减轻了我们像西上园呀、后南仓片区的一个停车压力。
1: 嗯，
0: 这个是在增量方面啊，当然在这个盘活存量方面呢，我们是来实行这个资源共享，在我们目前有车停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是通过这个推进有偿措施停车，来统筹了10个停车场和600多个车位向市民来开放。
1: 嗯，
0: 其实总的来说。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晨闹钟响了，身体醒了，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说不想起，不是偷懒，也不是矫情，就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对工作提不起半点兴趣。到了办公室，坐在工位上，明明手头有事情要做，可就是不想动。下班回家呢，往沙发上一躺，一句话都不想说。休息日睡到中午才醒来，还是觉得很累。以前呀，觉得有意思的工作，现在只觉得枯燥和重复，特别没意思，甚至开始怀疑，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责怪自己，是不是我太矫情了？是不是我太懒了？是不是我不够坚强？但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不是懒，是心累了。这种现象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职业倦怠。它并不是因为身体劳累导致的疲惫，而

0: 与职业相关的心理综合症，它不是病，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情绪被掏空了，对人也越来越冷漠，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孟宪爽老师。孟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孟老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问题，职业倦怠这个词儿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但是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和普通的累啊，或者不想上班啊，是有

0: 电袋使电池报废了，你充再久的电，电量也存不上去。而且更可怕的是，你一想到要用自己去干活，心里就非常的抗拒。心理学给职业倦怠的定义主要包括三个维度。那第一个维度呢，是情感上被掏空了。第二个呢，是对人变得冷漠不耐烦了。第三个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意义。这三个叠加在一起，不是累了，是枯竭了。
1: 那么我们再请教一下，职业倦怠这个概念，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它列入到了国际疾病的分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全球医学界正在正式承认，这不是你矫情，这是一种职业现象，是一种需要被正视的健康风险。它虽然没有被直接定义为疾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放在与健康相关的因素里，这就好比把过劳和长期熬夜放在需要干预的名单上一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一家公司有大量员工出现职业倦怠，那不是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差，而是组织管理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1: 职业倦怠啊，通常它有哪些特征呢？
0: 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那第一句呢，是心空了，第二句是人冷了，第三句是我不行了。心空了就是情绪枯竭，你面对工作没有热情。

0: 人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人。那我不行了，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降低了。你开始觉得我做什么都没用，哎，我什么都做不好。哪怕别人说你做得不错，你也只觉得那是客气。
1: 好，孟老师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情绪枯竭？那么它是职业倦怠最核心的特征吗？那这种感觉和我们普通的工作劳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0: 它本质的差别就在于，普通的疲劳是身体不答应，但情绪枯竭是灵魂不答应。身体疲劳，你按摩、睡觉、运动，它就能恢复，但情绪枯竭是一种共情能力被耗光的状态。

结果都一样，那不如别觉得自己行了，免得失望。慢慢的，你就不再追求做好了，只追求做完，成就感就在这种做完就行中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0: 为什么这些职业的朋友是高危人群？
1: 因为这几种职业呀，共同绑定着一副三重枷锁。第一重呢，就是高情绪劳动。什么叫情绪劳动呢？就是要压抑内心真实的感受，表演出我应该有的情绪。医生不能慌，老师呢，你不能乱发脾气，那客服呢，你不能挂电话，警察你不能退缩，你得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服务别人。一天两天是可以的，如果十年、二十年都需要你这样做，那你的情绪肌肉就被拉伤了。第二个呢，是高责任和低控制，出事儿得你负责，但是怎么做你说了不算，责任是你的，控制权是别人的，这种情况最容易把人给逼疯了。第三呢，是边界感消失。有些职业的工作边界极其模糊，教师下班还要回复家长的消息，互联网人呢24小时待命，生活被工作侵入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安全区，那这三重枷锁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职业的人变成高危人群。
0: 原来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些高压的职业呀，职场新人和中年的职场人也会是高发人群吗？
1: 是的，但是呢，他们高发的原因不一样。新人很容易倦怠，是因为理想被现实碾压了。例如我毕业了，以为我要来大展宏图，来干大事儿了，但是呢，干了三个月贴发票取快递的事儿，他不是累，他是感觉到憋屈。中年人容易倦怠，是因为天花板撞得太久了，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上限，升不上去，但是又不敢辞，他不是憋屈，是被困住了。一个是还什么都没开始就结束了的失落，一个是这辈子就这样了的认命感。
0: 我们还想问一下孟老师，那么职业倦怠它是不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呢？
1: 几乎都是慢慢来的。职业倦怠有一条隐形的路径，一开始呢是热情期，就你充满了干劲儿，累呢也很开心，然后是停滞期，你发现努力好像没什么用，开始自我怀疑，然后是挫败期，一旦你的情绪开始失控，容易发火，容易哭，那你在生活中可能就经历了很多失败的感觉，最后就是冷漠期，你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生气也不高兴，像一潭死水。很多人是到了冷漠期才意识到出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心理账户其实已经透支很严重了。
0: 是，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想说，有心理学家提出了职业适配理论，当一个人的价值观能力和兴趣与工作环境出现了错配时，就会产生倦怠感。那么这个错配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1: 这种错配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价值观错配。你做事讲良心啊，公司只看 KPI， 你追求品质，公司要差不多就行，你每天都在做违背自己内心准则的事情，想一下能不累吗？那第二种错配呢，是能力错配。要么呢就是大材小用，你一天能做完的事儿呢需要你磨三天，无聊到窒息。还有一种呢，就是小才大用，你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岗位，但是呢被推到这个岗位上，那每天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第三种呢，是兴趣错配，你特别擅长做报表，但是你又特别讨厌做报表，你每天做擅长但讨厌的事儿，这种撕裂感是最容易耗能的。
0: 除了个人和工作本身不匹配以外，那么工作环境里的哪些因素最容易引发职业倦怠？
1: 组织心理学呢，给总结了六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对应一下自己的生活来去调查一下自己。那第一个呢，是工作负荷过重，也就是活太多了，工作量太大，做不完。第二个呢，是控制感太低，也就是说了不算，你只有责任没有权利。第三个呢，是回报不匹配，除了钱少还包括缺乏认可，你付出和收入和认可是不成比例的。第四种呢，是社群崩塌，也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很差，领导 PUA， 办公室里勾心斗角，你被孤立。第四种呢，是有不公平感，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干多干少拿的一样多，或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你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很容易引起倦怠。那第六个呢，就是价值观冲突，也就是我们说的道不同啊。公司让你做的事儿，你内心不认可，甚至瞧不上，觉得做了亏心事儿。那这六条里面，只要占了2到3条，倦怠就已经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孟老师，是不是性格内向、敏感、追求完美的人，他更容易职业倦怠呢？
0: 有关系。完美主义者呢，对自己要求极高，不允许出错，这种人呢，是自己在逼自己。讨好型人格呢，不会拒绝，把所有人的需求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种人呢，是用别人来逼自己。高敏感人群呢，对氛围、对情绪极其敏感，同样强度的压力，他们消耗的这种能量可能是别人的3倍。但是呢，高相关性不等于注定的结局。心理研究发现呢，性格对倦怠的影响只占30%到40%，更大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于环境。一个内向敏感的人，如果懂得边界，不把工作评价等同于自我价值，反而可能比谁都稳定。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性格影响你怎么应对环境，而环境决定了你需要应对多少。环境是火药，性格是引信。引信短的人的确很容易炸，但是火

0: 怪我性格不好啊，我们其实更要去审视环境是不是也在压榨你。
1: 好，以上呢，孟老师提到了这个职业倦怠是怎么来的。我们下面呢，还想知道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倦怠了呢？那职业倦怠又有哪些典型的信号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职业倦怠，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观察？
0: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观察，可以把它总结为四层信号塔，那包括从外到内，从轻到重。那第一层呢是身体信号，如果出现睡不醒、睡不够，或者凌晨三四点钟突然惊醒的现象，或者胃不舒服、容易感冒、后背僵硬等信号，那身体往往比大脑先报警，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是不是一种职业倦怠的反应。那第二层呢是情绪信号，看看自己是否容易烦躁、易怒，或者动不动想哭，或者周一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这可能是情绪在提醒你去关注自己真实的感受。那第三层呢是认知信号，你发现自己记性变差了，注意力涣散了，以前十分钟能搞定的事情，现在坐在那儿半个小时也进入不了状态。那不要责怪自己，那你也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和这个工作的适配性出现了问题。那第四层就是行为信号，你开始拖延了，这是特别明显的。你不是懒，但其实实际上是不想去面对了。打开电脑，先刷半小时手机，越着急越不能行动。如果这四层里你中了三个以上，并且持续了好几个月，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职业倦怠呀，在我们的身体上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身体是最诚实的，睡眠上最典型的不是困，而是怎么睡都缓不过来，哪怕你睡了九个小时，醒过来还好像没睡一样。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了，脑子里想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就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我们的内在焦虑在我们半夜开始显形了。在胃口上呢，也有两个极端，有的人呢暴饮暴食，用食物来填补空虚，有的人呢就什么都不想吃，一天一顿饭也不觉得饿。那在免疫力上就是反复生病，例如口腔溃疡、感冒、带状疱疹、肠炎等等，轮着来。这可能不是你的体质差，而是你的身体在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来防御了，所有的能量都用来撑着上班了。
1: 一个正在经历着职业倦怠的人，他的情绪状态通常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啊，职业倦怠是哭着说我不行了，但真实的倦怠往往是没有情绪，不兴奋，不愤怒，不悲伤，就是没感觉。另一个特征呢，是情绪失控点变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容易

0: 已经满了，再多加进去一滴水都容易溢出来。
1: 那么这个职业倦怠呀，在我们的认知上它会有哪些表现？
0: 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儿：慢、疑、觉。慢呢，就是脑子转不动了，注意力就像断线的风筝抓不住了，以前十分钟能搞定的事儿，现在来半个小时。这不是变笨了，是大脑进入了一种节能的模式，我要节省下能量好让你撑着，而不能去支持你思考了。第二种呢，是疑，疯狂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行，我是不是比别人都差，哪怕别人夸你说你做得不错，你也觉得是客气，因为你的认知被负面的滤镜给盖住了，好事儿已经进不来了，坏事儿反而被无限的放大。觉呢，就是绝对化思维，看什么都悲观，努力没有用，改变没有用，这辈子就这样了，全是句号，没有问号。这不是想通了，是大脑在反复受挫之后的一种保护，它在告诉你做什么都没有用，那你就不用失望了。你不是变笨了，你的认知被倦怠卡住了，卡在一个只有否定没有出口的黑箱子里。
1: 好了，孟老师，除了在认知上，我们的行为上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变化？比如说对同事的态度，对工作的投入度这些。
0: 我们最容易被忽视的是两种行为。第一种呢，叫撤退行为。你开始不和同事一起吃饭了，不参加团建了，午休的时候自己躲到车里待着了，你不再把同事当成伙伴了，而是当做你需要去应付的人了。第二个呢，叫最小化投入。以前呢，你会主动优化流程，会多想一步，现在呢，你只做最低标准，领导交代什么你就做什么，多一个字儿都不想写。这个不是懒，这是在保命，你要把多余的精力全省下来，好让你撑到下班。
1: 我们的职业倦怠和抑郁症有时候的症状是很相像的，应该怎样去区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区分，职业倦怠是场景性的，抑郁症是弥漫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只是在工作场景中感到绝望、无力、没有意义，但周末和朋友在一起，或者是吃到好吃的、看到好电影，你还能感觉到快乐，那更可能是职业倦怠。如果你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都感受不到任何愉悦，连最喜欢的东西都提不起兴趣，而且持续了两周以上，那很可能就要考虑抑郁的可能性了。
1: 嗯，
0: 还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标准呢，就是休假。如果你休了一个长的假期回来，你感觉好多了，那可能是倦怠。如果你休了长假回来，你还是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很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
1: 好了，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又会有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
0: 长期的职业倦怠会导致慢性人格改变。

0: 在身体上。那最典型呢是三组症状，一个呢是睡不明白了，要么失眠躺下脑子转不停，要么嗜睡，睡十个小时醒来还跟没睡一样，怎么睡都缓不过来。第二个呢是吃不稳啊，这里面就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完全没胃口，一天不吃饭也不饿，要么就是暴饮暴食，靠甜食重口味来刺激自己，肠胃也跟着紊乱，胃痛胀气也会跟着发生。第三个呢就是病不断，因为免疫力会断崖式的下降，口腔溃疡、感冒等等反复发作，这不是体质差，是把身体的能量拿着去撑去上班了。长期职业倦怠呢就更危险了，我们的压力激素居高不下，会推高血压、血糖、心率，增加心脏病和代谢疾病的风险。一些研究发现呢，长期重度职业倦怠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倦怠不是靠想开点就能过去的事儿，身体在报警，我们要学会去倾听。倦怠不会就停留在办公室，它会跟着你带回家。最典型的影响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尽责伤。首先呢，我们耐心归零了，在单位忍了一天，回到家呢，容易一点就炸。你的伴侣问你今天怎么了，你觉得很烦，然后你的孩子吵着让你陪，你就想躲开。你对陌生人客客气气的，但是呢，回家有了你的安全空间了，你又把最臭的脸留给了最亲近的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情感抽离，你不想说话，不想被触碰，只想一个人待着。你的伴侣呢，觉得你在冷暴力，其实呢，你只是说一句话都觉得很累了。亲密关系最怕的不是吵架，是连架都懒得吵了，那意味着你已经不在乎了。那第三呢，就是角色失职，该陪孩子的时候你在想工作，该过节的时候你心不在焉，你人在家里，魂在办公室里，家人得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你，而是一个还在上班的躯壳。倦怠呢是一种情感传染病，它在单位耗光了你，回到家呢，你就没有爱可以给到家人了，你自己在受苦，爱你的人也在跟着你受苦。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职业倦怠，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3: 服务员，点菜。
4: 哎，哟，您好，您几位？
3: 两位。
4: 那您点点什么呢？
3: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4: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5: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6: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析新

0: 样的环境的能力。那当然呢，我们个人面对这个情况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同样的环境有人撑得住，有人垮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有没有给自己建立一个防护层，会不会拒绝，有没有生活的支点，能不能把工作的评价和自我的价值感分开。那我们总结下来呢，就是环境是主谋，匹配度是关键，应对方式是帮凶。如果你倦怠了，不代表你不行，更可能代表的是这个环境不适合你，或者你还没有学会在这个环境里保护自己。真正的清醒呢，是不把环境问题全都背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环境去决定。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经历职业倦怠，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0: 第一步是停下来，不要着急做任何决定。我们可以通过三个问题呢，先给自己的状态打个分。第一个问题呢，是我现在的累是身体累

0: 清楚，你就可以拿回一点控制感了。
1: 还有的人说呀，倦了就去休假，去旅游。刚刚呢，孟老师您也提到了休息，那休息真的能够解决我们职业倦怠的问题吗？还是说它需要更深层次的改变呢？
0: 休息呢能够缓解，但是呢治不了根儿。打个比方说呢，倦怠就像一口枯井，你去休假去旅游，等于往井里倒了十几桶水，水位暂时上来了。那你可能回来上班的前三天，哎，感觉挺好，但是三天之后呢，工作模式没有变，压力源还在，那几桶水可能很快就蒸发干了。所以呢，假期解决的是累，但是解决不了哭这个问题。深层次的改变呢，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向外的，我们能不能调整工作方式，我们能不能建立边界，甚至是换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呢，是向内的，调整认知，我们能不能接受工作只是工作，能不能不把老板的评价当成圣旨，能不能允许自己做得差不多就行了。这两个方向缺一不可，只改变环境不改变认知，换一个地方可能会重蹈覆辙。如果只改变认知不改变环境，那就是自我 PUA， 用想开点来忍受不该忍受的东西。真正的治疗呢，是调整环境加修炼内心，两头发力，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1: 对，我们除了调整工作的本身，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比如说运动、冥想、培养兴趣爱好，爱好这些真的会有用吗？
0: 有用，但是呢，我们也别指望它能治好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啊，职业倦怠的人呢，好像在一个噪音巨大的房间里。运动、冥想、爱好不是消音器，不能把这些噪音消掉，但是呢，它就像一副降噪耳塞，能够让我们在噪音的环境里不至于被震碎了。我们拆开来说呢，运动是给身体清理缓存，长期倦怠的人体内积压了大量的压力激素，就像电脑积了一堆后台程序在跑，越跑越慢。运动尤其是跑步、游泳、力量训练这类带有节奏的，能够帮我们把这些东西代谢掉，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你为什么焦虑，它只能解决你的身体别跟着一起崩溃。那冥想呢，是和灾难念头拉开距离。当倦怠的时候呢，大脑里会不断的播放，你完了，你不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冥想的本质不是让你不想这些，而是让你意识到，哦，我又在想，我完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不是事实。它在你和想法之间断开了一道缝，哪怕只有一毫米，也让你不至于被念头完全吞没。那兴趣爱好呢，是重新体验为自己而活。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为了 KPI， 为了老板的认可。而兴趣爱好，例如画画、做饭、养花，它能给你一种工作中几乎找不到的感觉。我做这件事只因为我想做，不为任何人，这是一种心理复位。它在提醒你，即使你在工作里什么都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事能让你忘记时间。但是呢，运动、冥想、爱好加上睡眠、社交等等合在一起，只是一个心理恢复包，它能帮你扛得更久，但是不能替代改变。如果你一边跑着步，一边做着冥想，一边养着花，一边每天还在一个把你当工具的环境里被消耗，那你是在一边流血一边给自己贴创可贴。创可贴有用，但止血的关键是先把刀拿开。那我们总结一下呢，运动、冥想、爱好不是答案本身，他们是工具，是来帮助我们有力气去寻找真正的答案的。
1: 职业倦怠和职业低谷，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分？
0: 低谷呢，就好像是冬天来了，倦怠呢，就好像是我们来到了荒漠上。低谷是有季节的，你可能连续几个月工作不顺，被否定，没有成果，但是你知道 冬天过去，春天就会来的。你心里还有一团火在燃烧，只是被压小了，你会气。

0: 期待，会挣扎，会说哎，熬过这段就好了。但是倦怠呢，是荒漠化，你不是冷，是干了，干到连种子都发不了芽了。你不是状态不好，而是不相信状态会变好。你的火苗不是被压小了，而是被彻底浇灭了。怎么区分这两种状态呢？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如果明天给你三个月的带薪假，假期结束后，你会不会至少有一点儿还期待回来上班？如果会，那你就是在低谷期；如果不会，甚至对上班产生恐惧，那你可能就是倦怠了。第二个问题呢，你还会不会主动学习新的东西？如果你还会，你可能处在低谷期；如果你不想学了，学不动了，那你要考虑你可能处在职业倦怠当中。第三个问题呢，是想到工作，你的情绪是烦还是空？如果是烦，那就是低谷，烦说明你还有情绪，你还很在乎；如果是空，那就是倦怠，空说明你已经不在乎了，你连烦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看他特别没精神，我觉得我一看见他，我好像被他传染了。那么这个职业倦怠他会传染吗？
0: 会。倦怠呢，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一个人头上，就能溅在旁边的人身上。心理学呢，这叫情绪传染。你想一想啊，办公室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天唉声叹气，逢人就抱怨，看什么都不顺眼，你在他旁边坐着听一上午，你的心情会不会变差？但最可怕的呢，不是抱怨式传染，而是沉默式传染。一个曾经工作最认真的人突然开始摸鱼了，踩点下班了，什么都不在乎了。这种变化对团队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家往往会想，连他都放弃了，那我坚持还有什么意义？这种希望感的崩塌传染力比负能量还要强十倍。还有一种呢，更深层次的传染，当整个团队的氛围变成大家都是工具人，拼命也没用，那新进来的人很快就会被同化。不是他本来想摆烂，而是整个空气里面已经没有认真这种氧气了。那总结起来呢，倦怠不是一个人的病，而往往是一个团队的情绪流感。想治好这一个人，就要先看看他身边的那一群人。
1: 他有后遗症吗？
0: 有的。即使你走出了最暗的那段路，身体和心理都会留下一些疤痕。那第一个后遗症呢，叫创伤触发器。你可能已经换工作了，调整了心态了，但是在某个瞬间，比如周一早上的闹钟，或者领导说你来一下我办公室，或者微信弹出了一条工作消息，你的身体可能会先于大脑做出反应，心跳加速，胃部收紧，一阵恐慌就涌上来了。这个呢叫条件反射式焦虑，你的理智知道没事儿了，但你的身体还记得上次这种感觉是要命的前兆。第二个后遗症呢，叫做意义感废墟。经历过深度倦怠的人呢，往往会对努力这两个字产生本能的怀疑。以前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现在的想法可能是什么都别太认真，反正最后都会失望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排雷，害怕再次受伤，就先把所有可能伤害到你的路都封死了。问题在于，它帮你挡住了痛苦，也挡住了热情。那第三个后遗症呢，叫职业自信断崖。即使换了新环境，干得也不错，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声音，万一又重蹈覆辙呢？你不再相信自己能撑住，因为你曾经碎过一次，你知道碎掉是什么感觉。这种不自信要靠很长一段时间，一件一件小事儿重新给气回来。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值得聊一聊的，倦怠也有好的后遗症，叫做创伤后成长。 经历过倦怠的人往往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呢是识别危险的能力变强了，嗅觉比以前要灵敏很多，闻到有毒的环境能够快速的离开，不再死磕了。第二个呢，对什么真

0: 真正重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前可能更在乎升职加薪，现在可能更在乎睡眠、自由，有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所以呢，倦怠是一道疤，它会疼、会痒，会让你在某些时刻突然退缩，但是它也让你记住了哪些地方不能再去，哪些人值得珍惜。
1: 我们身边的人，有些人正在经历着职业倦怠，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这些朋友呢？
0: 那我们可以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你不是去修好它，你只是去陪着它。具体来说呢，我们有三件事可以做，有三件事不要做。可以做哪三件事呢？第一呢，我们做一个容器，接住他的情绪，不用急着去给他分析。他如果说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说的不是那你辞职啊，或者那你想开点啊，而是去说啊，我听到了，你最近觉得很苦恼。他需要的是被看见，而不是被解决。那第二个呢，是帮他物理隔离，做那个拽他出门的人。倦怠的人是没有力气做决定的，你不需要问他要不要出去走一走，直接说走，陪我买杯咖啡，走，下楼透口气。有时候呢，他需要的不是鼓励，而是一个不用自己做决定的外力。那第三个呢，是帮他找回我能行的感觉，让他做一件能够看得见结果的小事儿。倦怠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做什么都没用。你可以让他帮你一个很小的忙，比如修一个电灯泡，教你一个他擅长的技能，不是为了真正的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让他重新体验我能做成事儿的那种感觉。那有哪三件事情不做呢？那第一，不要说别人都这样，怎么你就受不了了。痛苦不是比赛，这句话的本质是在否定他的感受，他会觉得你不懂我，然后彻底的就关上了心门。那第二个呢，不要着急给他解决方案，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你应该怎么做，他能想到的方案可能比你想到的还要多。他做不到不是因为没想到，而是因为没力气。给建议是在他还有能量的时候做的事儿，他现在能量为负，给建议呢等于往那个满了的杯子里继续倒水，那全洒在

0: 不是冲着你来的，而是他撑得太累了，他在那一刻撑不住了。你别往心里去，别跟他吵啊！你退半步，等他缓过来，他会知道你在的。最好的帮助不是帮他找到答案，而是让他知道你不必一个人扛着。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非常高兴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孟宪爽老师。好，孟老师，非常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职业倦怠这个话题，谢谢。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

0: 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0: 了。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1: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一位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

0: 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儿，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儿，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李云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屎感。
1: 对，
0: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1: 是，
0: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

因为它比较轻便，另外呢，因为薄底的设计会对你的脚呢有一种保护作用，不会让我们的脚呢过于的劳累，同时久站了以后呢也不会带来比如说压迫感，这样的这个鬼冢虎墨西哥66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

0: 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啊，我们将带大家走进位于革命老区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野乡呼呼水村的风景区，这里有典型的喀斯特

0: 我一是四季旅游，第二呢就是说每个季节都有特色，你看春看桃花，夏看飞瀑，秋观红叶，冬观
1: 冰库，
0: 所以四季旅游啊。那么这个景区呢，总的说游客量还是比较大。
1: 没错啊，尤其是我们近些年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这个品牌口号也是越叫越响，来自于北京啊天津我们周边省市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也是络绎不绝地来到咱们河北省来打卡相应的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首选来到呼呼水风景区，
0: 消暑纳凉，
1: 对，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0: 非常好。
1: 哎，我们现在呢就能看到我们右手边这些从山涧当中流下来的这种瀑布水，而且虽然还没有走到跟前，但是我现在就扑面而来的清凉感。
0: 对对对，下的这个台阶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个瀑布啊，叫荷花池瀑布。
1: 荷花池瀑布
0: 啊，荷花池瀑布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瀑布你看到，那么它呢，就是说从山上啊。海拔700多米的山上啊，层层瀑布啊，最大的90多米，小的40多米，30多米、10几米的，一直到这儿，一直就是一泻，层层瀑布是一泻下山，那么这个瀑布后边啊，这个山体，咱们可能很多游客到这儿说，你们这是不是也是？晚上抽水，白天放瀑布呢。很多景区现在都是这样做。但是你到了呼呼水，这是真正在实实在在的，就是岩溶穿瀑布。它是晚上发电，白天放瀑布。那么瀑布后边这个山体是什么山体呢？水的啊，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沉淀下来形成的山体。这也是咱们平山，你看我们的平山八大景之一啊，湖水瀑布天上降，这是其中一景，也就是说的这个地方啊，说这个上水池，我们这就是咱们看旁边的上水池，这就是这个瀑布后边的山体它就是经过了几千万年慢慢沉淀形成的
1: 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我们这里还属于太行山脉的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

0: 回来，交给了警察局边区工业局局长刘鼎、刘再生110，110不是国家后来国家副总理嘛？完了以后，他们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华北工业交通学院的师生，那么这个华北工业交通学院的师生怎么过来的？大口保卫战以后，从张家口，转移到咱们平山县的百家会，在那儿成立了一个华北工业交通学院。那么这些师生啊，他那个老师啊，很多就是北大的教授，工学院的院长，他都是这样级别的人，所以带着师生们，把这个任务受领的这个任务以后啊，他们经过在平山县之上。找到了一个湖水瀑布天上降，八大井之一不是有这句话吗？他们想了半天，就是那时候柴油汽油你要买不到，那怎么办？只能就是找这个有落水落差的地方，怎么想法用这个水龙机带动发电，完了以后通过这个平山县志了解到这个湖水这个地方落差很大，然后啊卢成敏他们几个周师傅卢成敏他们几个考察就到了湖水，到这儿一看呢，实地一考察，落差够了，这样呢适合建一个200千瓦左右的这么一个发电机组，所以说这个正好这个期间呢打的正台战役，正台战役是1947年的4月1号，4月9号到5月1日，这个期间打的正台战役，他们正好这个家打了正台战以后带着找这个发电机，200千瓦发电机的任务，
1: 加热发电。
0: 第一任站长商军他亲自在走遍了寿阳、阳泉，找了几个地方找不到，不是太大，你看寿阳有一个吧，就6000多瓦，那根本那个发电机啊，就是6000多瓦，那根本就不行，带不动。

0: 着人家那个火力电缆，人家那个大呀，
1: 嗯，
0: 跟着人家那个转速挑着，啊、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他就是，他是水龙机的牵轴水开关，
1: 嗯
0: 啊，那么这就是正常的操作规程，就是打开碟阀，
1: 嗯，
0: 让水通过这个转动这个木笼子，让水徐徐进入水龙机啊，水龙机缓慢的转动起来以后，
1: 嗯，
0: 随着水量的加大，
1: 嗯，
0: 注入以后啊。转速提高，
1: 嗯，
0: 慢慢到这个带动后边的发电机开始运转发电、
1: 嗯、
0: 啊，发电机啊虽小，
1: 嗯，
0: 但是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
1: 嗯，
0: 啊，当年毛主席他们在1948年的五月到了西柏坡以后啊，
1: 嗯，
0: 仅这个三大战役期间就发出了230多封电报，啊。还有新华社恢复了广播，
1: 嗯，
0: 党的七街二中川会所有用电都是用的咱们这儿的电，
1: 这个
0: 对，
1: 在屋子里这个看似小小的发电机，
0: 对对对，
1: 嗯，
0: 电站不大，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 却非常大，
0: 啊、
1: 嗯、
0: 啊，他为毛主席党中央
1: 嗯
0: 指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立下不朽功勋，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在继承，我们不忘初心，我们要学什么继承什么呢、
1: 嗯嗯、
0: 就是要继承老前辈革命家他们在敌人封锁、物资匮乏、
1: 嗯、
0: 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
1: 嗯、
0: 自力更生啊、哦，敢于创新，敢于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下把这个东西研究出来，
1: 嗯
0: 啊、哦，发电给他们兵工厂和毛主席驻地发电，这个意义啊，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嗯、我们同样需要这种精神，
1: 没错，嗯，
0: 哦，
1: 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力去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
0: 对对对，
1: 就是让我们现在身处于非常幸福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无论是老一辈还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人啊，
0: 对对对，
1: 都要赓续我们革命先烈带给我们的这种薪火相传的革命精神，
0: 对对，
1: 嗯，刚刚咱们看到这个发电机和水轮机其实都是最原装的是吗、
0: 啊、
1: 我看这个已经是后面用
0: 这个比较新、啊、
1: 对，嗯，
0: 就是前两天我们县委书记过来说、
1: 啊、
0: 怎么你们把它弄成红色、啊、我们也不懂啊，它老生锈，
1: 哦，
0: 你比如说后边的发电机吧，人家从来不生锈，
1: 哦，
0: 我说不懂，这我们就是为了防止它这个腐烂，
1: 哦，
0: 我们刷的防锈漆，
1: 嗯
0: 啊，
1: 这都是咱们1947年的原件，但是呢、哦、是为了我们维护它的更好的，
0: 对对 对, 对，
1: 把它维护下去，
0: 按照咱们这个文物要求，
1: 嗯，
0: 修旧如旧，但是我们也没见过旧的是什么样，
1: 嗯，
0: 我这儿当了主任就当了17、18年主任、嗯，我们接手的时候就是红色啊，
1: 哦，
0: 我们只能刷成红色，
1: 对对、
0: 啊，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县委书记啊、
1: 嗯、
0: 人家讲的也对的呢，
1: 嗯，
0: 啊，保护文物啊，修旧如旧，
1: 嗯，
0: 不要让别人有误解啊，你进来一看这不是新的吗，其实不是新的啊，
1: 嗯
0: 啊，
1: 无论它的呈现面貌是新还是旧，但是它所承载的这个历史意义，以及刚刚像您说的咱们党中央在三大当义当中提供的这个能源保障是功不可没的、
0: 嗯、对，这边包括这边的房子全部都是当时的房子、哦、
1: 嗯，
0: 当年主德总司令啊在1948年的1月25号啊，
1: 嗯，
0: 他在这儿，他不是开业主德总

0: 1975年
1: 哦
0: 哦，一个新的发电机组
1: 哦
0: 啊，这个发电机组现在每天晚上还在发电啊。
1: 哦，这个是在现在仍然在用的。
0: 对，这个发电机组啊，比原来那个要大点，这是200。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们继续带您畅游呼呼水风景区。那这里被称为石家庄先民之家啊，是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也是为河北省会石家庄的历史遗存添上了厚重的一笔。这里的一山一水也都打上了太行山独有的印记。
1: 下边大家听随我咱们到我们又一个亮点、啊、
2: 对，又一个打卡点、
1: 哎、对对对、嗯、我们说我们的又一个亮点，嗯，水帘洞，
2: 水帘洞、
1: 啊、水帘洞遗址、哦、这个水帘洞遗址啊，目前吧，咱们这个电站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
2: 嗯，
1: 咱们水帘洞遗址目前呢正在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呢、
2: 哦、
1: 现在是县级文物保护，
2: 嗯
1: 啊，马上批下来以后就成了省重点文物了、嗯、哎，你看一个景区有几个重点文物，
2: 嗯，
1: 这也是一般景区所没有的，
2: 难能可贵的、哎、嗯、
1: 对对对，说实在的，一个是它的原生态，
2: 嗯
1: 啊，原生态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特色、嗯、要不说很多南方的朋友过来啊、嗯、游客过来说，哎呀，想不到北方地区
2: 还有这么秀美的地方、
1: 这么秀美这么好的地方、
2: 嗯、
1: 啊，确实我们的原生态啊，我们这些年我们是注意保护呢、
2: 嗯、
1: 啊，除了我们这个步游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原址原貌
2: 啊、哦，来到我们呼呼水景区呢，有山有水有绿树，还有我们的红色景区、
1: 哦、
2: 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打卡的就是我们远古时期，就像您说的啊，先民之家就在这里、哦、
1: 专家命名为石家庄先民之家，
2: 嗯，
1: 它是28000到35000年以前，
2: 嗯，
1: 古人类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
2: 哦、嗯，旧石器时代的、
1: 啊、对对对，
2: 古人类活动遗址就在于此
1: 啊，对，
2: 嗯，
1: 在当年2009年的时候啊，
2: 嗯，
1: 当时考古很轰动的，
2: 哦，
1: 因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河北省太行山东路没有旧时代这个远古遗存的空白，
2: 嗯，
1: 当年很轰动，
2: 嗯
1: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在不到10平米的地方，
2: 嗯，
1: 出土了20000多件文物，
2: 啊、哦，
1: 这很难得啊、
2: 哦！
1: 当时我们都亲自参加了这个考古发掘，
2: 哦，
1: 啊，
2: 那就是咱们这里有非常大的这种考古历史价值，
1: 嗯，嗯，那为什么古人类会在选择这个地方？
2: 嗯，
1: 啊，你看刚才我在下边介绍，你看这个瀑布后边、哦、这山体。这可不是打造的，这就是天然的、
2: 哦、
1: 它不是石灰岩，你看和那边的石灰岩不一样、
2: 哦、
1: 它这也是几千万年流水沉淀下来形成的山体、
2: 哦、
1: 啊，所以说为什么古人类选择在这个地方生存，
2: 嗯，
1: 你看有山有水水草丰美的地方，瀑布、
2: 嗯、
1: 这个野兽就多，
2: 嗯，
1: 动物就多了，那时候人不种地啊，
2: 对，
1: 他是打猎为生的，
2: 嗯，
1: 所以说他。

0: 人家懂这个，我们不懂，我们就是在、啊、在打造这个溶洞漂流项目的时候
1: 啊，
0: 发现了大量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让人家一看说不能动啊，这是化石
1: 哦。
0: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拿到北京大学，经过碳十四鉴定以后啊，
1: 嗯，
0: 它证明了它是这个古人类活动遗址啊，并且它出土的这个出土的文物啊，前后啊，
1: 嗯，
0: 6000多年、
1: 哦、啊，
0: 咱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5000年，
1: 嗯。嗯，
0: 这儿出土的文物的前后就差了6000年
1: 啊、
0: 哦！你说这家伙，说实在的，
1: 嗯，
0: 古人类怎么选择这么个好地方，是吧？
1: 他这肯定是人杰地灵的宝藏。

0: 起来，它旱呢也是每秒0.35立方米。
1: 嗯，
0: 啊，距离咱们敌人战场上次那时候是每秒0.6立方米，
1: 嗯，
0: 现在比以前可能是少了。
1: 嗯，
0: 但是说0.35立方米一秒钟啊，
1: 嗯，
0: 这也很难得的。
1: 嗯，
0: 你看这儿，从这儿看啊，
1: 从这个角度
0: 啊，古人的，你看后边，
1: 嗯，
0: 这个瀑布后边。那有一个
1: 洞穴，
0: 哎，对，有个洞穴，
1: 嗯，
0: 那就是那个从那儿进去10多米就是考古现场。
1: 哦，
0: 嗯，所以你看古人类找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多好，啊，
1: 嗯嗯，有山有水，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为什么起了这个专家的命名呢？
1: 水帘洞，嗯，
0: 花果山水帘洞，也就是。
1: 远离城市喧嚣，觅一处宝藏的这种世外桃源。
0: 并且你看，我们的瀑布下边，我们经过咱们北京和咱们省里边专家，
1: 嗯，
0: 现场实测过，
1: 啊，
0: 因为由这个水，它又是圈水，水从高处落下来撞击这个下边这个山体，
1: 嗯，
0: 它这个负氧离子含量很高，
1: 非常高，
0: 哦，
1: 嗯，
0: 咱们国家清新空气的标准是1000每立方1500个，
1: 嗯，
0: 这儿多少3000多个，
1: 哇，哦，一倍，
0: 哦，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1: 嗯，在想。

0: 在那块石头上站着，
1: 在这里拍照打卡是吗？
0: 对，很多。到了这个，
1: 真的在北方的这些地方呢，很难找到这种有山有水、钟灵毓秀、山水风美的地方啊。就咱们可以不用去远处，美好的风景就在眼前。
0: 对对对对，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就是欢迎咱们的广大的朋友们啊，
1: 对，
0: 网友啊，咱们有这个投资欲望的啊，和我们可以加入进来，我们共同开发，我们还欠开发啊。
1: 没错，就像刚刚您说的啊，咱们这个地下面可能还深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宝藏啊。
0: 你比如说这个上水石，你像这个上水石啊，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把它放到盆里边，盆里边加上水，把它放进去，它会慢慢把这个水吸上来，散发出去。这再放到咱们楼房里边也是天然的加湿器。
1: 这个是吗？
0: 对，就这个石头和后边山体上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石头，这是从上边掉下来的一块。所以说这种石头啊，咱们光搞这个文创产品呢，将来以后这样稍微雕琢一下，是吧？赋予它新的生机了，这不就是马上就这个价值就连城了，对吧？
1: 像您说稍微雕琢一下，让它的颜值再高一些，
0: 对，
1: 然后充分发挥它的实用价值，
0: 对，
1: 就会广受欢迎啊。
0: 对对，
1: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就可以拿着它当成伴手礼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净化空气，同时让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水离子也非常非常的多。
0: 对，你看湖湖水就是不缺水的地方
1: 啊，
0: 随便一个
1: 都是水，
0: 一三更天你看看缺水，
1: 对啊，
0: 这都是从上边空下来的，包括村里边村民家的后墙，出水的地方也很多，
1: 无论多长时间啊，都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好了。
0: 对对，很多很多这个美女啊，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她过来，她不是转山，她就在瀑布下边坐着，
1: 对，
0: 弄铺个垫子在那儿乘凉，
1: 修身养性，同时让自己净化心灵，让自己的皮肤也慢慢的变得水当当。
0: 对，
1: 我们这个角度也能看到我们对面的这个山体也是层岩叠嶂。
0: 很多游客说，你们说你们的水不是抽水的，这不是你们抽水的管子，其实是从山上蓄水池往下边输水用的管子。这个粗管子这是1975年安装的，那四根细的是打了正太战役以后啊，在阳泉进行煤矿拉过来，那时候没有粗管子，把四根细的并在一起。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湖水生态风景区的另外一大亮点啊，叫做悠悠谷。顾名思义，这里的风景呢就像悠然似谷一样啊。我们来到这儿呢，就感觉这种清风迎面而来。我相信来夏天的时候，尤其是酷热难耐的时候，来到这儿真的是非常享受。
0: 那家长带的

0: 对，相当于也是四季长流不竭。
1: 你看到吗？
0: 嗯，
1: 这个也是钙化沉淀物啊。
0: 嗯。
1: 啊，这也是上水石啊。
0: 嗯。
1: 这全部都是自然形成的。
0: 嗯。
1: 啊。原来这个水大的时候啊。
0: 嗯。
1: 它这个水，你看。
0: 嗯。
1: 一部分水从这儿。这儿过去以后
0: 啊，
1: 到了前边有一个水磨，
0: 啊，
1: 那时候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驴拉磨，
0: 嗯，
1: 一个就是有水的地方水磨，
0: 嗯，
1: 啊，这个封出去这个水前边有一个水磨，
0: 嗯，
1: 啊，这个水磨推面啊，
0: 这是咱们景区里的这种小瀑布也是随处可见啊，
1: 对对对，我们的广告词啊，有一句就是。生气呼呼水，北方景在沟。
0: 啊，
1: 哦，我们这个下边是溪流，上边还有水。

0: 水光潋滟，波光粼粼的，嗯。光看这个风景就非常的治愈，让人很享受。嗯、
1: 对，
0: 我看这个湖面上还有这些竹筏。
1: 竹筏对。啊，
0: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登船，泛舟湖上。
1: 啊，对。嗯。你要愿意登的话，可以上去登一下啊。
0: 我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吗？啊，太好了。
1: 哦、好。嗯。得穿上衣服。
0: 我们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十一期间嘛，十一过后是不是就停止？
1: 天冷了以后。
0: 天冷了以后就没有了。好，我可以先替大家体验一把，在咱们湖水这个平静的湖面上，感受一下竹，哇，自己划是吗？
1: 自己划。哇啊。
0: 手动摇桨，
1: 你拿着一个桨、啊，我拿着一个桨。
0: 好，啊上，啊上，哦不行，好我们感受一下、哎，坐在前面是吗？哦，
1: 你都两边、哦、两边坐上，哦、你咱们吸一下，哦，吸一下不就离开了？
0: 我们泛舟湖上了啊，嗯，感受一把人间仙境。哦，而且这个水特别的清澈。哦。这里头有小鱼吗？
1: 有
0: 有
1: 有、哦，那个土鱼。哦，
0: 土鱼。
1: 它这个水啊，它是因为它常年保持到7到17度。哦。这个冷水鱼在这儿养殖是非常好的，红中啊，哦，中华鲟啊这些鱼种非常好。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刚刚呢，我们和王主任呢体验了一把在山涧飞瀑之下啊，感受了一个踏舟湖上，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坐着竹筏，看着我们的山间的美景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享受了。
1: 对，这就是我们一级瀑布、嗯、啊，鄱阳湖瀑布。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着我们的线路啊，带大家来云游我们的湖水景区，一起走吧。
1: 啊，上边是可看地方多的。嗯。哦。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几个景点啊。嗯。首先咱们从这儿看，自然的、天然的欢迎啊。嗯。你看。你看看像不像在欢迎、
0: 啊、真的、
1: 啊、你看
2: 这个是一个绝佳的，
1: 对，这是自然的，这个不
2: 是、就是、观景
1: 对
2: 角度、
1: 观景角度，嗯，这是遗景，嗯，另外这个我马季德，你看啊，对面对面这个州长，你看，那个这个叫左联观音。
0: 哦，左联观音。
1: 你看像不像？
0: 它是嵌在这个。
1: 这不是人工打造的，
0: 对对对，
1: 也是自然的。嗯，啊，它就是
0: 嵌在山体当中。
1: 嵌在山体当中。
0: 像一个有一个天然的佛龛一样。
1: 啊、对，佛龛里、
0: 它坐卧在里面。
1: 据说这是明朝年间，朱元璋手下一个大将，姓杨的一个大将死了以后啊，找了这些道士给看的。选到这个地方，湖水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看官呢，正好对着咱们的出水口，临川路就在这儿呢。咱们今天呀、咱们就走到
0: 水的源头啊，
1: 水的源头。里边呢可能黑啊，我不知道灯有没有了啊。里边下边就看的就是这个。看到这个水就是从这个东南方向。这样出来的，
0: 我们要从这儿下去。这个是灵泉洞，
1: 照着灯了，咱们下去一下啊！啊，咱们到下边看看，清清其净啊，领略一下这个水的源头。嗯，你听到水声了吗？
0: 啊，能听到，而且还能听到回音。从这个角度就看到下面的水非常的清澈，清澈见底，看到很多的水下的石头。今天我们的浏览线路是我们的全程的大概多少？
1: 走了将近一半，还不到一半的价值，
0: 三分之一，得有三分之一了啊！当然，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王主任带我们旅游打卡了一下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湖水的景区啊。
1: 一般有些游客他到这儿，其中有一次我在这儿坐着呢，有一个游客说，湖水没怎么看的，这水白天放瀑布，晚上抽水。我来了5次了， 但是没人介绍，他不清楚。
0: 对，
1: 他就这儿坐着，这个水就从这儿出来，
0: 他就不知道到底是从哪来的。
1: 啊，你不问问缘由是吧？你也不请导游，你也什么也不知道。
0: 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就很多游客其实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没有王老师的带领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的一些景象啊。但是其实来到呼呼水景区呢，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不光拥有着自然奇观，还有红色圣地以及我们的历史渊源，可以说在这里是完美的融合。它就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一页记录着我们的山水传奇，那么另外一页呢，记录着我们的历史荣光。

0: 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都能轻松抵达这片人间仙境。呼呼水生态风景区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历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如果您正在计划一次石家庄之行，那不妨将呼呼水生态风景区纳入行程当中，相信这里肯定会为您留下难忘的回忆。好，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会。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

0: 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